0: 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1: 当然了，
1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1: 不懂科学。
10: 哎， 对，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2: 是。
1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1: 走，
13: 走，
1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0: 哎，
1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0: 对，
1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0: 了。是，
11: 那就坏菜了。
1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1: 对
1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1: 对对，
1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 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化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9: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906.2X 5 ZL2017-2-1040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5: 啊，花镜还有智能？
1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12: 王七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 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
8: 姨父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都有哪些项目啊？
1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

做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

0: 大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抓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4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 已卷入洪水

0: 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北平。1949年1月18日凌晨，北平胡同夜景中的一处四合院，有一黑衣人在正房的里间和外间屋顶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稍后，房屋爆炸。
1: 这是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希拉胡同19号院，爆炸的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他的小女儿被炸死，其他家人也被炸伤。是谁安放了炸弹？为何要对何思源一家下如此黑手？幕后又是谁在密谋指使呢？迹象表明，爆炸威胁的不仅是何思源，还有他的老朋友北平守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
0: 傅作义，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1895年生于山西省融合县，法家玉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地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北伐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3个月，有守城名将的美誉。1931年任第35军军长，他以出奇制胜的百灵庙大捷成为抗日名将。
1: 堂堂的一名守城指挥官，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暗杀警告呢？这一切都因为他最近和共产党频繁交往有关系。傅作义和共产党到底在做什么？这里面有秘密，一个大秘密。
0: 1948年底的北平城早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似的。毛泽东调兵遣将，先后对张家口、新保安、天津、塘沽、北平进行包围。近百万的东北野战军也开始调入关内。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很明确，就是拖住傅作义部队，以免南下充实蒋介石长江防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和谈解放北平城，保全这座千年古城。
1: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电文，时间是1948年11月18日，内容是中央军委关于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指示的电报。电文是这样说的：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稳住傅作义，就是要阻止傅系部队南下，消灭江南蒋介石部队。起义，难道傅作义思想就转变得如此的快吗？一开始他不是要固守北平城，顽强抵抗的吗？就在20多天前，吃完晚饭，傅作义秘密地召见了他的副官王可。

0: 王克俊当独谈话。王克俊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任政工处少将，也就是傅作义的政治部主任。俩人谈了一件让王克俊也十分吃惊的事情。那么傅作义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克俊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蒋介石。 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的信赖他了。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统一复兴的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 就在华北剿匪司令部里的一次会议上，傅作义提出北平城里所有的兵力归他指挥，但是马上遭到了保密局头子和蒋介石亲信的反对。会后，傅作义生气地说：“想靠中统和军统两条绳子捆住我的手脚，充当看门狗去咬百姓，我不干。” 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就是说快成了八路军了，想沿河守住北京城。这是当时傅作义的想法。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傅作义整整想了一宿，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来给他拿主意，就是远在天津的刘厚同。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 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傅作义关系深厚，在长城绥远抗战时期，经常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他是傅作义的军师。说来也巧，第二天，刘厚同从天津正好来到了傅作义家。难道金有如此的巧合？刘厚同会神机妙算，知道傅作义这时需要他？这里面当然有秘密。
1: 1948年11月的一天，在中南海，傅作义的家里来了一个人，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傅作义的长女，傅东菊。傅东菊，天津《大公报》的记者，经常来往于天津、北平两地。由于工作繁忙，很少来看望他的父亲，父女相见分外亲热。傅东菊说。
0: 这次他在北平不走了，要好好照顾父亲。傅东菊经常陪伴在父亲身边，傅作义多了一份安慰，少了一份焦虑。父亲时不常地对傅东菊说：“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被人盯梢了。”被人盯梢？难道谁在监视他们吗？还真有人。 傅作义发现自己在北平的种种举动，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都了如指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难道在司令部还真有中共的地下党？就在傅作义发电报之前，有一封绝密的电报早就摆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封什么电报呢？
1: 撤退计划的情报是傅作义的作战部署策略，一旦北平城守不住，他就西退绥远。难道傅作义想和平谈判是假，向西逃窜是真吗？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听到阵阵炮声，而这炮声却让傅作义变得更加不安全。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东北野战军已经兵临城下。12月13日，北平城已经完全被包围，而远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他的嫡系部队也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堵多日。
0: 难道解放军是神兵天将，竟能如此迅速地布满了平津地区吗？这次傅作义完全低估了他的对手。
1: 在1948年12月中旬，毛泽东起草制定了平津战役作战计划。这个作战部署就是要抓住傅作义是打是和犹豫不决的时机，打掉张家口和新保安，复习部队，这样一方面可以切断傅作义向西逃跑的路线，然后再打平津其他城市，让北平变成孤城，到时候傅作义就成为笼中之鸟，你就想查翅也难飞了，乖乖地让出北平城。
0: 是战，是和，围城之内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拼死一战无疑是以软击实，而且北平这座千年古都、文化名城也将毁于战火，它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1: 12月15日一大早，五个行动神秘的人行色匆匆，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这些是什么人？要去哪儿？干什么去？
0: 他们是傅作义悄悄派出的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两名代表和随行人员。这时候和谈不免让人产生了临时抱佛脚之嫌，说的倒不错，全线和平解放。那么这次傅作义又是想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和谈？
1: 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位于北平、天津、唐山之间的各9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后来到了这里。苏静，东北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自始至终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都参与其中。这是当时会谈的照片，中间的苏静，左边的傅方代表是崔在之，右边的人是李炳全。
0: 照片中戴眼镜的这个人叫李炳全，平民日报社原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副官李腾九的堂弟，也是这次谈判的牵线人，但他不是傅作义的代表。
1: 崔在之，一个新闻记者。那么傅作义为什么要让他来谈判呢？傅作义看中的就是崔在之的身份，他没有官方色彩，如果被保密局中统发现了也好搪塞，很难和傅作义本人扯上直接联系。
0: 那么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呢？崔在之代表傅作义谈了3个条件：一，请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二，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三，建议成立联合政府，让傅参加联合政府。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派参谋长刘亚楼将军来到了八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继续谈判。
1: 刘亚楼，福建武平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刘亚楼进入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参加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回到祖国，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0: 面对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的3点条件，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也谈了3点意见：一，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二，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的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接受；三，把蒋系中央军中的军长、师长通通逮捕起来。把双方谈判的观点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双方提出的内容差距巨大，自然是无法进行下去。
1: 12月21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对盘踞新保安的傅作义35军发动总攻。一天后，这支配备最先进的美式机械化装备1.9万人被全部歼灭，军长郭景云绝望自杀。而在战事方面，傅作义的失败还在继续。23日，孤悬在张家口的105军 在向位于绥远西部的部队撤退途中被全部歼灭，张家口解放。

0: 至此，傅作义的第一期精锐部队几乎在平章前线损失殆尽。
1: 新保安张家口惨败，使傅作义在华北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就在解放军攻打张家口的同一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了四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桂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还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于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这封电报中已经不再提保留军队以及组建联合政府等等条件，与此前次和谈相比，态度已经大为转变。傅作义本以为共产党方面会给予积极的回应，然而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则通告出乎了傅作义的预料。
2: 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共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电讯稿，第一批头等战犯列出计43人，蒋介石
1: 在12月25日凌晨的广播里，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中，傅作义赫然名列31位，属于一级战犯。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口述传记《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但是傅东菊却在相关的媒体面前曾这样说过：
0: 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1: 盛怒的傅作义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自己已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却得到这样的对待。直到1949年1月1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转来的一封电报，这一疑虑才得到消除。电报是这样写的：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领会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做法，傅作义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解放军方面对此谈判十分重视，在1月7日，中央军委就向平津战役前委发出了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4点意见的电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不能取齐强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出乎意料的是，傅作义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谈判方案，而这回他为何又如此爽快？周北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出城之前傅作义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蒋介石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对蒋介石的绝望，加上自己的军队被围被歼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恐吓，使他感到和谈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谈判中，

0: 傅作义频频来电指示周北峰就军队如何解放军化加紧谈判。在周北峰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的，对于新保安张家主怀来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单位继续工作。在他的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于我造成的。这是一张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机关人员回籍证明书，也就是返乡证。这上面是这么写的，现自愿回籍另谋生活。这张证书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参加谈判的平津战役前委不仅答应了参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既往不咎，愿意回家的给返乡证和路费，对傅作义不但不做战俘对待，还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事后约定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这个谈判结果远远地超出了傅作义的期望值。可以说周北峰和张东孙圆满地完成了傅作义交给他们的任务。当时这份谈判纪要拿到傅作义面前时，他不仅没有半点的喜悦，反而疑虑重重。傅作义的种种表现都在平津前委的视线中，那么又是谁向平津前委透露了这些隐秘的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一定离傅作义很近很近，是他，傅作义的大女儿傅东菊。她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9月接受任务回到了北平，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其实像傅东菊这样在傅作义身边展开地下工作的还有几位：
1: 严佑文，傅作义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傅的身边，那份有关傅作义西撤计划的电报就是由他秘密发出的。刘厚同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为和谈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在北平到1948年冬，中共地下党员的人数已扩大到了3000多人，他们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向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以至于解放后北平的地下党员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见面彼此相认，互相指着对方，原来是你呀。
0: 北平城的形势越来越紧，傅作义明白是战是和已经到了不得不做最后决断的时刻。1月14日，傅作义再次派出代表开始进行第三次和谈，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救兵是邓宝山。
1: 邓宝山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密友，抗战期间任8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陕北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卢子敬之称。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请邓宝山做他的代表，可看出他用心良苦。
0: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被解放军包围了多日，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已经修筑了拥有38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所组成的复杂工事。
1: 围绕整个城市，国民党挖了长达45公里护城河，守卫部队包括10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的心腹大将陈昌杰负责指挥。陈昌杰出身禁军，保定军校毕业，跟随傅作义多年。
0: 既然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中，为什么这时候解放军要攻打天津呢？实际上从第二次和谈到1月14日答复期限到达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让傅作义思考问题做出决断，但是傅作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是中央军

0: 北，以打促谈，让傅作义早日做出决定来维护和谈的严肃性。我们来看一段东北野战军摄影队拍摄的战争情形。
1: 1月14日，在解放军的几次劝降之后，开始对天津发起进攻。1月15日5点，天津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时全歼天津守敌，活捉陈长杰，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当毛泽东接到天津被攻克的电报后，命令把陈长杰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见到来谈判的邓宝山后，陈长杰说：“快回北平告诉副总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不要守北平了。”此时在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傅作义还会继续他的犹豫和幻想吗？
0: 傅作义电告在通县谈判的邓宝山，要抓紧时间谈判。这时解放军提出留给傅作义一个加强团作为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山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1949年1月16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然与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协议书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除留加强团作为傅作义的警卫部队以外，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接手改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傅作义彻底放弃了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当即回复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的协议。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给各部队。1月22日，北平和谈18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同日上午，城内守军25万人开始陆续撤出了城外，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这是在西直门进行的防务交接。这位是带领部队参加交接的东北野战军第41军政委莫文华。多年后，莫文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在西直门防务交接中，差一点两军就交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军只交接大门的守卫，却拒绝撤离城楼上的哨卡。莫文华一听就急了，严厉地说道：你们如果不交，我就放炮轰。当时北平国民党守军还是乖乖地撤离了哨位，接受和平改编。
2: 走了，去北京了，
3: 拜拜，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
2: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1: 成功！
12: 太震撼了！
13: 哇，我看。
3: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4: 先从跳舞开始吧。
3: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8: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0: 太太的太的太太，
11: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掌。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3: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4: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5: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6: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7: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8: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

0: 持续的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2: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的挖掘这些素材。
3: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程序，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4: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5: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6: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 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

0: 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1: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2: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音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四十一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3: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4: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超现场、9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3: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

0: 电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1: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货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级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1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 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直

0: 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了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4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100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1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3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3: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

0: 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运共生，传统美与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介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秦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七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晶女士。
3: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

0: 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Time Out 的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D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语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

行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一了。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作孽
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5: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1: 闷出最深的依赖。
4: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有多大了？这种树林？
2: 有个30-40年了。
1: 30-40年，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金柳，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1: 好几盆米，三米的。
0: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凉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凉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摆多少天了哇？
2: 摆了十来天。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2: 眼力好了还不容易。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二三十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晒的耳朵呢，两三个小时呢，太阳不好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1: 哎，也晒得倒也好，这种也是吃也不会吃，
2: 晒就晒得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皂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发粉水要用干净的粉水呢，放下看。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爱。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1: 太味得了，这个也不能加到啊，加到有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3: 很好吃，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4: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4: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 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4: 就快点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4: 可以可以，就是宗教。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4: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拿起来，技术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丝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5: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纸巾呢？那是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踪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2: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内江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3: 哎，我们煮多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给你留了这个渣子。哎，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文明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2: 军人制定制备好，军资相当多。这军资找到以后，落实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超市。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儿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粘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抗病、抗腻等方面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松茸的吃法就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调制一碗独特的蘸水，青椒在火塘里微熟，逼出香辣的滋味，搭配蒜末、盐巴、酱油。追求生食的魅力来源于对天然食材的自信。松茸蛋白含量很高，具有强身健胃、理气化痰、驱虫等作用。李金宝今天采到了五花八门的杂菌，杂菌炖鸡，把洗好的杂菌和土鸡炖在一起，鲜美的鸡汤搭配鲜嫩的野生杂菌，这样的二重奏让这一道美食滋味倍增。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节气的变换营造了别样的风景，也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每个时令都有着那个时令独特的气质和鲜香美食。白露即将随秋风而去，但在云岭大地上仍然有众多新奇的美味在接踵而来的时节诱惑着我们的味蕾。云南人对食物的探索也并不会因为进入秋天的萧索而静谧下来。
4: 走了，去北京了。
5: Hello，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也有温度的。
13: 对，成功。
14: 太震撼了！
15: 哇，我看，
1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7: 镜头下舞开始吧。
6: 服，
16: 这太神奇了，
6: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的体会到文化。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邀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北平，1949年1月18日凌晨，北平胡同夜景中的一处四合院，有一黑衣人在正房的里间和外间屋顶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稍后房屋爆炸，
5: 这是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希拉胡同19号院，爆炸的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他的小女儿被炸死，其他家人也被炸伤。是谁安放了炸弹？为何要对何思源一家下如此黑手？幕后又是谁在密谋指使呢？迹象表明，爆炸威胁的不仅是何思源，还有他的老朋友北平守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
4: 傅作义，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1895年生于山西省融合县法家峪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地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北伐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3个月，有守城名将的美誉。1931年任第35军军长，他以出奇制胜的百灵庙大捷成为抗日名将。
5: 堂堂的一名守城指挥官，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暗杀警告呢？这一切都因为他最近和共产党频繁交往有关系。傅作义和共产党到底在做什么？这里面有秘密，一个大秘。
4: 1948年底的北平城早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似的。毛泽东调兵遣将，先后对张家口、新保安、天津、塘沽、北平进行包围。近百万的东北野战军也开始调入关内。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很明确，就是拖住傅作义部队，以免南下充实蒋介石长江防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和谈解放北平城，保全这座千年古城。
5: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电文，时间是1948年11月18日，内容是中央军委关于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指示的电报。电文是这样说的：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稳住傅作义，就是要阻止傅系部队南下，消灭江南蒋介石部队。起义，难道傅作义思想就转变得如此的快吗？一开始他不是要固守北平城，顽强抵抗的吗？就在20多天前，吃完晚饭，傅作义秘密地召见了他的副官王克俊，单独谈话。王克俊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任政工处少将，也就是傅作义的政治部主任。俩人谈了一件让王克俊也十分吃惊的事情。那么傅作义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克俊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的信赖他了。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统一复兴的人？ 国民党必败，共产党

0: 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就在华北剿匪司令部里的一次会议上，傅作义提出北平城里所有的兵力归他指挥，但是马上遭到了保密局头子和蒋介石亲信的反对。会后傅作义生气地说，想靠中统和军统两条绳子捆住我的手脚，充当看门狗去咬百姓，我不干。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就是说快成了八路军了，想沿河守住北京城，这是当时傅作义的想法。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傅作义整整想了一宿，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来给他拿主意，就是远在天津的刘厚同。
1: 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傅作义关系深厚，在长城绥远抗战时期经常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他是傅作义的军师。说来也巧，第二天刘厚同从天津正好来到了傅作义家。难道仅有如此的巧合，刘厚同会神机妙算知道傅作义这时需要他？这里面当然有秘密。
0: 1948年11月的一天，在中南海傅作义的家里来了一个人，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傅作义的长女傅东菊。
1: 傅东菊，天津大公报的记者，经常来往于天津、北平两地。由于工作繁忙，很少来看望他的父亲，父女相见分外亲热。傅东菊说，这次他在北平不走了，要好好照顾父亲。傅东菊经常陪伴在父亲身边，傅作义多了一份安慰，少了一份焦虑。
0: 父亲时不常地对傅东菊说，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被人盯梢了。被人盯梢，难道谁在监视他们吗？还真有人。傅作义发现自己在北平的种种举动，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都了如指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难道在司令部还真有中共的地下党？就在傅作义发电报之前，有一封绝密的电报早就摆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封什么电报呢？撤退计划的情报，是傅作义的作战部署策略。一旦北平城守不住，他就西退绥远。难道傅作义想和平谈判是假，向西逃窜是真吗？
1: 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听到阵阵炮声，而这炮声却让傅作义变得更加不安起来。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东北野战军已经兵临城下。12月13日，北平城已经完全被包围，而远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他的嫡系部队也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堵多日。
0: 难道解放军是神兵天将，竟能如此迅速地布满了平津地区吗？这次傅作义完全低估了他的对手。
1: 在1948年12月中旬，毛泽东起草制定了平津战役作战计划。这个作战部署就是要抓住傅作义是打是和犹豫不决的时机，打掉张家口和新保安傅系部队，这样一方面可以切断傅作义向西逃跑的路线，然后再打平津其他城市，让北平变成孤城。到时候傅作义就成为笼中之鸟，你就想查翅也难飞了，乖乖地让出北平城。
0: 是战是和， 围城之内的国民党军最

0: 最高指挥官傅作义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拼死一战无疑是以软击实，而且北平这座千年古都文化名城也将毁于战火，它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1: 12月15日一大早，5个行动神秘的人行色匆匆，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这些是什么人？要去哪儿？干什么去？
0: 他们是傅作义悄悄派出的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两名代表和随行人员。这时候和谈不免让人产生了临时抱佛脚之嫌。说的倒不错，全线和平解放。
1: 那么这次傅作义又是想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和谈？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位于北平、天津、唐山之间的各9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后来到了这里，苏静，东北一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自始至终。 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都参与其中，这是当时会谈的照片。中间的苏静，左边的副方代表是崔在之，右边的人是李炳全。照片中戴眼镜的这个人叫李炳全，平民日报社原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副官李腾九的堂弟。
2: 也是这次谈判的牵线人，但他不是傅作义的代表。
1: 崔在之，一个新闻记者。那么，傅作义为什么要让他来谈判呢？傅作义看重的就是崔在之的身份，他没有官方色彩，如果被保密局中统发现了，也好搪塞，很难和傅作义本人扯上直接联系。
0: 那么，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呢？ 崔在之代表傅作义谈了三个条件：一，请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二，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三，建议成立联合政府，让傅参加联合政府。东北野战军司令部。
1: 派参谋长刘亚楼将军来到了巴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继续谈判。刘亚楼，福建武平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刘亚楼进入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参加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回到祖国，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面对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的三点条件。 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也谈了三点意见：一，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二，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的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接受；三，把蒋系中央军中的军长、师长通通逮捕起来。把双方谈判的观点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双方提出的内容差距巨大。
2: 自然是无法进行下去。12月21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对盘踞新保安的傅作义35军发动总攻。一天后，这支配备最先进的美式机械化装备1.9万人被全部歼灭，军长郭景云绝望自杀。而在战事方面，傅作义的失败还在继续。23日，驻选在张家口的105军。
1: 在向位于绥远西部的部队撤退途中，被全部歼灭。张家口解放，至此，傅作义的嫡系精锐部队几乎在平章前线损失殆尽。新保安张家口惨败，使傅作义在华北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就在解放军攻打张家口的同一天。 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了四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桂方军队，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 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再评商谈解决，在此转还时期判勿以缴械方式责于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这封电报中已经不再提保留军队以及组建联合政府等等条件，与此前次和谈相比态度已经大为转变。傅作义本以为共产党方面会给予积极的回应，然而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则通告出乎了傅作义的预料。
0: 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共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电讯稿，第一批头等战犯列出计43人，蒋介石
1: 在12月25日凌晨的广播里，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中，傅作义赫然名列31位，属于一级战犯。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口述传记《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但是傅东菊却在相关的媒体面前曾这样说过：
2: 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笔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1: 盛怒的傅作义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自己已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却得到这样的对待呢？直到1949年1月1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转来的一封电报，这一疑虑才得到消除。电报是这样写的：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领会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做法，傅作义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解放军方面对此谈判十分重视，在1月7日中央军委就向平津战役前委发出了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4点意见的电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不能取齐强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出乎意料的是，傅作义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谈判方案，而这回他为何又如此爽快？周北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出城之前傅作义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蒋介石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对蒋介石的绝望，加上自己的军队被围被歼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恐吓，使他感到和谈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谈判中，傅作义频频来电指示周北峰就军队如何解放军化加紧谈判。在周北峰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的：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单位继续工作。在他的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于我造成的。 这是一张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机关人员回籍证明书，也就是返乡证。这上面是这么写的：现自愿回籍，另谋生活。这张证书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参加谈判的平津战役前委不仅答应了参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既往不咎，愿意回家的给返乡证和路费，对傅作义不但不做战俘对待，还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事后约定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这个谈判结果远远地超出了傅作义的期望值，可以说周北峰和张东孙圆满地完成了傅作义交给他们的任务。当时这份谈判纪要拿到傅作义面前时，他不仅没有半点的喜悦，反而疑虑重重。傅作义的种种表现都在平津前委的视线中，那么又是谁向平津前委透露了这些隐秘的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一定离傅作义很近很近，是他，傅作义的大女儿傅东菊。她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9月接受任务回到了北平，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其实像傅东菊这样在傅作义身边展开地下工作的还有几位：
2: 严佑文，傅作义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傅的身边，那份有关傅作义西撤计划的电报就是由他秘密发出的。刘厚同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为和谈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在北平到1948年冬，中共地下党员的人数已扩大到了3000多人，他们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向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以至于解放后北平的地下党员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见面彼此相认，互相指着对方：原来是你呀。
1: 北平城的形势越来越紧，傅作义明白是战是和已经到了不得不做最后决断的时刻。1月14日，傅作义再次派出代表开始进行第三次和谈。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救兵是邓宝山。
2: 邓宝山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密友，抗战期间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陕北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卢子敬之称。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请邓宝山做他的代表，可看出他用心良苦。
1: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被解放军包围了多日，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已经修筑了拥有38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所组成的复杂工事。
2: 围绕整个城市，国民党挖了长达45公里护城河，守卫部队包括10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的心腹大将陈昌杰负责指挥。陈昌杰出身禁军，保定军校毕业，跟随傅作义多年。
1: 既然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中，为什么这时候解放军要攻打天津呢？实际上从第二次和谈到1月14日答复期限到达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让傅作义思考问题，做出决断，但是傅作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是中央军委以打促谈，让傅作义早日做出决定来维护和谈的严肃性。我们来看一段东北野战军摄影队拍摄的战争情形。
2: 1月14日，在解放军的几次劝降之后，开始对天津发起进攻。1月15日5点，天津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师全歼天津守敌，活捉陈长杰，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 当毛泽东接到天津被攻克的电报后，命令把陈昌杰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见到来谈判的邓宝山后，陈昌杰说：“快回北平告诉副总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不要守北平了。”此时，在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0: 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山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1949年1月16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然与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协议书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除留加强团作为傅作义的警备部队以外，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接手改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傅作义彻底放弃了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当即回复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的协议。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给各部队。1月22日，北平和谈18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同日上午，城内守军25万人开始陆续撤出了城外，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这是在西直门进行的防务交接。这位是带领部队参加交接的东北野战军第41军政委莫文华。多年后，莫文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在西直门防务交接中，差一点两军就交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军只交接大门的守卫，却拒绝撤离城楼上的哨卡。莫文华一听就急了，严厉地说道，你们如果不交，我就放炮轰。当时北平国民党守军还是乖乖地撤离了哨位，接受和平改编。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

0: 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9.2-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 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8: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

0: 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

0: 哎，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0: 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简单。

0: 亮相，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生气了。
3: 起来了，
4: 机器人是让他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 这里是
15: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3,958美元。截至6月30日，国际金价在3,950美元附近徘徊，较历史高点重挫约30%，回吐年内全部涨幅。
3: 那我们参照历史，就是在过去26年当中，金价最大回撤基本上也是在2013年，也是金价就是颇为下跌，当年整体跌幅达到28%。那么那会儿的原因呢，更多的是这种，就是随着金融危机以后，美国 QE12 就持续的货币宽松，那结束了以后，就市场预期这种加息的预期开始，所以金价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主要下跌的原因呢，一个是我们看到中东也好，或者说俄乌短期的这种地缘冲突因素引发了这种石油美元的强势上涨。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也是上冲100以上，也是创下了1年以来的这种新高，所以强势美元对金价有一定的压制。另外呢，就是石油高涨，然后引发的这种通胀预期上升。那么我看到就是整个就是到9月份。美元利率会议，美国利率会议这种加息预期的持续上涨，那这种概率呢，也是对金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所以我们看到，尤其在5、6月份，金价持续的这一轮下跌。
2: 金价持续下探，线下门店客流走势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在财白首饰总店4楼的投资金条专区，柜台前并未出现想象中排队抄底的火热场面。不少市民围在金价公示屏前驻足细看，没有着急出手下单。
4: 您是来买金条的吗？
5: 没有，随便看看。
4: 随便看看。阿姨是吗？
6: 跟她一起的，也是看看。对。
4: 最近关注黄金价格了吗？
5: 没有。
6: 没有，真的经常路过，说随便看看。
5: 因为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
4: 还太高呢？比年初比之前最高的时候降了一些了。
5: 那也高。
4: 那也高呀。
5: 那也高。
4: 那您会买金条作为投资吗？
6: 原来买过。
5: 我买过呀。
6: 早买。
5: 我买的时候才多少钱？200多块钱。
4: 哎，那会儿买的值？
5: 没值，没赚，后来就跌了，跌完了涨回来就给卖了，没等升值，你赚什么呀？
4: 那您还会就是接下来还会？
5: 看吧，再关注一下，看一下呗。
4: 也有这个买黄金作为投资的可能是吗？
5: 啊，对啊，有啊，很肯定。
4: 降了多少钱你会买？
5: 降到500。
4: 降到500就买
5: 了。啊。
2: 一边是不少投资者怀揣心理价位持续观望，迟迟不愿入场，另一边具备成熟配置思路的老客群则开启逢低吸纳模式，小客众投资金销量明显走高，不少长期配置黄金的消费者也采取了分批建仓的策略。
4: 您是已经买完金条了吗？在楼
7: 上
4: 买了多少呀？
7: 今天没买多少，今天买200。
4: 200克。之前买过吗？
7: 买了。
4: 在高点的时候买过吗？
7: 买过。
4: 那现在金价降了，你有什么感受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拿着不卖。
1: 啊，继续在低点的时候买进是吗？
0: 对，反正我只要不卖，就拿手里也无所谓吧。
1: 您高点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买了多少克？
0: 我现在均价差不多103几吧。
1: 假如现在黄金又过两天又降了点，你还会再接着买吗？
0: 有可能。
2: 相比之下，首饰金柜台人气更旺，年初饰品足金价一度突破1650元每克，如今已回落至1220元每克附近，半年时间每克跌去超过400元，不少婚庆刚需和月季消费者趁机入手。
1: 买个链，今天买个链
0: 啊？
1: 啊，是以旧换新的那种？
3: 直接买。
1: 直接买
3: 啊？
1: 这多少克的呀？
3: 这应该是
1: 48点，
3: 49点，
0: 啊，
1: 将近50克。
3: 对。
1: 是因为它便宜了咱来买吗？
3: 对，不能跟之前比啊，就是要跟前一日子比好很多了。
1: 哦、
3: 我先买一条。
1: 啊、哦，先买一条。
3: 我怕到时候再涨。
1: 那要过两天要再降了吗？
3: 那我无所谓，就我买了就是买了，我就认为我还先带着，所以我这就这样想法了。
1: 就是为了佩戴是吧？
3: 啊、哦，对，
4: 就随便看看。
3: 嗯，
4: 就是现在价格。感觉会不会还会降？我就是想着价格要是合适的话，再买一个小手链之类的。
1: 啊，还是得看价格是吧？
4: 对对，肯定看价格。
2: 本轮金价高点回撤30%，对比2013年下跌28%的深度调整，二者下跌根源差异显著。2013年下跌逻辑简单，仅因美国宽松政策落幕、加息预期升温压制金价。2026年则是多重利空叠加，地缘冲突推高油价，通胀反弹，美联储降息预期反转，美元走强，共同施压金价。
5: 在历史上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少见的。从规律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500多美元啊，应该是一个下跌幅度调整的一个区间数字啊。你比如说从5600跌到5000啊，然后从5000又跌到4500，从4500跌到4000啊，这几个价格期间都有多达1到2个月的调整啊，调整完了以后再往下跌一个台阶。
2: 面对持续走弱的金价，不少投资者最关心抄底时机该如何把握。结合行业机构观点与黄金开采成本等基本面因素，专家也给出了可参考的价格区间。
5: 结合投行的判断，还有黄金的这个金矿的生产成本、开采成本啊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要等到3500啊或者3800美元这个区间，我认为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前3900到4000呢，超短线是可以考虑啊，可以做一下。反弹的这个幅度呢，上方的话应该在4300啊、4200，然后到4500这个区间。这个大的这个抄底的时机呢，可能还要等到3500啊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去判断。
6: 从整体这种消费需求，那我们看，如果说是购买饰品的话，一般是这种刚性需求，比如说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日常的这种月季的佩戴。那就是随着金价下跌，其实首饰零售价格现在就相对短期来讲还是偏低一点的，就是正常的满足自己需求，正常购买就可以。那如果说从这种家庭资产配比的角度，那我们说一般这种黄金占整个资产的比例大概10%左右，那就是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那更多的是应该从中长期逻辑，那就是不要说抱着这种短期金价快速上涨，在过去一年可能金价上涨了60%多这种比例，那这个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就是正常的放低这个心态。
2: 短短半年，金价从狂热冲向冷静，过山车般的行情背后是地缘政治、货币政策与市场情绪的激烈博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刚需购买无需过分纠结时点，而对于投资者，在市场喧嚣与恐慌中保持一份理性，或许是驾驭这趟过山车最稳妥的安全带。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个藏在手掌心里的大生意。
8: 是，为什么说是藏在手掌心里呢？因为这家企业是用毫米级的精度啊，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魔丸品牌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
7: 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9: 走进位于金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

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玩的第一

0: 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上百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败。
1: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0: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相，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1: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0: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 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2: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0: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2: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0: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丸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丸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2: 我们现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3: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2: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到60%左右。
0: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2: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0: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丸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2: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的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0: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2: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0: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

0: 这里是名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1: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4: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哎，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5: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4: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5: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4: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6: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4: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呢太好吃了啊，
5: 是
4: 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6: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5: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4: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5: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4: 是
6: 完全正确，阿姨
5: 是吧？
6: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5: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4: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6: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5: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6: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4: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5: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4: 哎，
6: 得我再给您

0: 加一盒
1: 哦，
0: 七盒成了吗？
1: 七盒，别七盒了，咱就八盒不就得了吗？
0: 哎呀，八盒干嘛呀？九盒吧，
1: 九盒，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1: 阿姨，来，咱凑个整吧，十盒得了。
2: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八盒吧。
2: 哎，你别去，别去，
0: 后槽牙咬掉了，就八盒。
2: 哎，别去，这九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0: 这九盒真有点难，阿姨。
2: 不难，
1: 阿姨。
2: 哎，
1: 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2: 对呀。
1: 哎，
0: 这十盒真给不了，这九盒都够呛呢。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2: 费劲啊，
1: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2: 对。
1: 可是啊，我真的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1: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得赶快收两盒。
1: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1: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1: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嗯。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嗯，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哎，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哎，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的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的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的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 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0: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这样
3: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0: 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啊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秦淮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吧。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哎，
1: 嗯。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觉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查。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

0: 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1: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2: 行吧，我豁出去了
3: 啊。好，
2: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1: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2: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1: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1: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1: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2: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
0: 是？
1: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嗯。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是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

0: 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5-3-ZL2017-2-12345.3-4-ZL2017-2-13985.4-ZL2017-2-10-0985.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2017-2-10-4-0186.9-6-ZL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在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

0: 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

0: 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幻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幻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幻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幻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 好就好呗，这怎么着？

0: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着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

0: 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

0: 学乡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沙。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6: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童趣，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1: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2: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3: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14: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

0: 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1: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殷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8: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0: 好的，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5: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个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旗，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

0: 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集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1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 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3: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100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1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4: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运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介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5: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七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的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晶女士。
6: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 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

0: 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Time Out的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李中原、袁胜男的
4: 离了。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渣子不和属相相冲，
7: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0: 露两分面，
5: 露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4: 我们到了。
1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这太神奇了。
1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有新的订单来了，
20: 多喝水啊！
21: 啊，好嘞。
2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3: 每天吃16个菜品，
24: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0: 这里是
3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我们是这个数。
1: 月薪五万，五十万年薪。
2: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1: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0: 一个月五千。是不是有点烫了吧？这个以后会更多的。
2: 对，
0: 因为我们公司肯定越来越好。
2: 是的。
0: 不过说实话，弟妹，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公司来了第一个客户呢。
1: 贵公司到现在连一个客户都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一个客户，而且不止一个。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客户跟我们密切的联系着。
0: 对，潜在客户还是非常多的，啊。哎，别放下，多喝点，多喝点，这会儿应该正好。
1: 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忙。
4: 哎，不是，那我们送你。
5: 二位留步吧。
2: 不是你干嘛干嘛？你这把老底都跟他说了干嘛呀？你这让他觉得不靠谱，回头他就不让小柱跟咱们这儿干了。
0: 我就是要把咱的底儿告诉他。
2: 为什么？
0: 你想这种女人多强势啊，控制欲多强啊！就让他来了，看完了，觉得咱们公司不靠谱，小柱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干不了两天，乖乖的回去找他去了。只有这样，小柱反而在我们这儿干下去了。
2: 什么鸡贼呀、啊！你
0: 什么叫鸡贼呀、啊？我这叫目光长远，并且为了他们的家庭和谐而着想，懂了吧？
2: 哪什么都是你不懂。
6: 可是整个这局都是在你计划之内的，对吧？但是收白鹰这事儿是在你计划之外，对吧？但是助人的媳妇儿去夜场，这又是谁告诉他的？哎，我说你这太坏了吧！你这不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家庭幸福？哎，哎，你这不是作孽吗？你
0: 不就去了回夜场吗？人要变坏，不是因为娱乐场的存在。如果说他连这点诱惑都扛不住，我敢用他吗？
4: 你记住，
0: 会背叛家人的人，迟早也会背叛公司，背叛朋友。
4: 可是你这是考验他了。
0: 每个人都会有弱点有缺点，但如果这个弱点缺点成为了污点，那这个人迟早会拖累公司。我也不敢用他，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4: 够心机的呀。
0: 我是负责的。
4: 那你收助燃，收白鹰，包括让我参加，这都是经过你这人格考量的。
0: 哎呦，你瞧，哎，你瞧这路上堵多严重，还是骑自行车好。
6: 哎，疼个脑袋！一说个事儿，哎，说正经事儿你就跑是不是？我看你跑哪儿去啊？你住我们家，我看你能跑哪儿去？乖乖的跟我走 ，Follow me。嘿，回答我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6: 刚才的问题。
0: 堵车啊！哎呦，你看这边更严重了。哎，
6: 哟，我哪看？
0: 真的？哎，我估计前面可能好点，但是也比不过骑自行车。
6: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你也考验我来着？咱俩多少年你考验我？
0: 要不咱俩再比比啊？
6: 你不是我为什么要受你的考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0: 说了，我那是负责，负责，负责，我那是负责啊！你能不能骑快点？
6: 说啥？你给我站住！

0: 唐总好，
1: 唐总好，
2: 唐总，
3: 唐总好，
4: 各位好。
1: 哎，什么叫各位啊？
0: 来来来来来，嗯，
1: 唐总，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策划部总监沙洲，这位市场部总监侯志，鄙人法务部总监祝然。唐总，自从我们叫你唐总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改改口啊？叫我们沙总、侯总、祝总。
5: 我觉得祝总说的对。唐总，您看门口这新的 slogan 怎么样？
4: 纵有疾风起，
6: 人生不言弃。
4: 挺好，真的挺好，特别像我们几个。这个是哪位总想的呀？
6: 各位总啊。
3: 嘿，你们都是总，就我一个是员工，那我以后我听谁的呀？
4: 哎，小白，你先甭着急啊。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没有你合适的位置，但是呢，唐总
7: 作为咱们辉晶的老大，出门办事不能一人去吧？你作为秘书跟着他啊，从今以后呢，你就是这个总经办主任级别呢，跟我们一样，
1: 白秘，大白秘。
4: 什么呀你？合着你们几个一上午都在这儿想头衔呢？
1: 没，
7: 我们一直忙活。
1: 啊、你说，我跟你说啊，我这一上午可没闲着，我就琢磨呀、啊。你说咱们这工作室现在资金紧张，怎么才能让客户到咱们这儿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保证每一个客户都能找到自己的口味，光喝茶太单一，请往这儿看。咖啡机，我特意从事务所搬过来的，在我媳妇儿的眼皮子底下，那真是虎口拔牙呀、啊！哎，白米刚给你做了一杯，你赶紧尝尝，那味儿正不正？
4: 唐总，跟你说啊，我也没闲着啊，成人八步了吗？
7: 这屋子各个角落犄角旮旯我都擦遍了，最关键啊，
4: 我在网上啊，精心的给咱们公司找了一棵发财树。你别看他现在个儿小，
7: 但是他的能量很大，他会随着咱们公司的不断成长，将来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怎么样？
1: 我也没闲着啊，唐总。
7: 你们都知道吧，这开公司啊，最讲究的就是风水了。
8: 我呢，找人帮咱们看了一下，
1: 咱们公司啊，就差一招财猫。我当时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当当当
4: 当！哟，把它拿下来了！你们搞什么？你们不知道老沙他过敏吗？
1: 我对这玩意儿
4: 过敏。
1: 这谁的猫啊？
0: 老唐的，一直跟着楼上放着。
4: 各位，你们知道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没来吗？因为我去跑了八家公司，向八家公司去推展业务。如果你们要是也能像我一样，哪怕每个人每天只跑两家，一天下来咱们加在一块儿也有16家，有16家潜在客户，一周下来呢80家，一个月呢320家，这一年下来起码也有好几千家吧。
7: 哪怕咱们只有1%的成功率，那么这也有好几十个客户，这几十家公司里边，哪怕一家公司我们只能创造10000块钱的利润，这一年下来也有好几十万。各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哪个人兜里能掏出几十万来？花了大半天时间就搞这些什么树啊、什么什么咖啡机，还有迷信活动，这有什么意义？我们公司现在需要的是方便面和行军床，好吧？哎呀，
1: 唐总，大喜的日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老唐，这不是公司成立了，大家伙没活干，这不先自己都找点活干嘛？
1: 就是，你一个专业的都跑不来客户，我们上哪跑去啊？
4: 哎，谁说我没跑来客户？
3: 你跑到客户了？
4: 真跑着客户了？
1: 你怎么跑的？你赶紧说说呗。
4: 我先把三儿放上去， 咱们十分钟以后开会。
2: 有活干了，
9: 有客户了，咱们
1: 忙活忙活。今天就有活了，你赶紧也给我做一份咖啡，我得听听。
3: 行。
1: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这钱这么好挣啊？
2: 哪儿呢？刚开始开会，慢慢来呗啊。

0: 知名酱油品牌口服剂的商标纠纷案于我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据悉，口服剂为中国驰名商标，隶属于中石集团，于2015年将商标租借给被告方先上仙公司使用，使用期5年。先上仙公司认为，该品牌在乙方运营期间内成为知名商标，乙方应该拥有优先回购权。
1: 现在网上啊，铺天盖地都是这个口服剂痛斥先上仙添加剂的通稿。
2: 对不起，我打乱一下，咱们代理的是原告还是被告啊？
1: 被告，先上仙。
2: 那这官司没什么可打的，完全没有法理依据啊，口服剂肯定胜诉。
1: 这个口服剂虽然占理，但是先上仙的民心和口碑得由咱们给他挽回。
3: 小朱，
1: 你现在不是律师了，咱现在不是在打官司
2: 吗？我差点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
3: 就是，
2: 喂，一时半会儿没缓过来。你继续，继续。
1: 咱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线尽可能给它拉长，啊，把这个案子做到人尽皆知。即使先上仙败诉，咱们也要把他的这个口碑、名号给他彻底打响。
4: 哎，明白了，咱们这单要是完成了，能挣多少钱？
1: 现在还在比稿阶段，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几家公司也在竞争。至于能不能赚到这份钱，这主要就看咱们各位的本事了。
5: 那咱们就拿这次游泳当成是学游泳啊！咱们几个人呢都不是专业的，除了老唐，但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6: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7: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8: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5: 谢谢。来，
9: 开干！
10: 说到那这项目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呢？
11: 曹总，是这样，您只是想搞几场路演，找个广场发发纪念品什么的，真的没必要找艺迅，性价比不高，不划算。
10: 划不划算这不是我说了算吗？送上门的钱都不要。
11: 那请问您的预算是多少？
10: 你们报价呢？
11: 全案推广的话300万，如果您觉得价格合理，我们会竭诚为贵公司服务。
10: 啊，回去跟公司稍微商量一下，回头再联系一下吧。
11: 没问题，期待与您合作，慢走。
10: 好。
12: 那个曹总的包，
10: 哎呦，忘了。
9: 哎，曹总，不好意思，疏

0: 舒服。
1: 哎，
0: 好，留步留步留步啊。嗯，
2: 你觉得他后面会联系我吗？
3: 够呛，一看就是瞎跑的。
4: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种小公司找个借口推了就完了，你以为我很闲吗？什么阿猫阿狗都要亲自接见。
3: 错了，邵总，我们后面这康里康总不见了。
4: 等会儿，什么总？
3: 康总。
4: 康什么？
3: 康里。
4: 请他过来。

0: 这个涂黑的脸的人是谁啊？
1: 康利，人渣甭理他。
0: 嗯，为什么涂黑他的脸啊？
1: 人渣，
0: 你涂的啊？好幼稚哦。

0: 康总，
1: 嗯，
0: 我播完了。
1: 啊，怎么样，硕总，这歌还行吗？有没有火的潜质？
2: 潜质不重要，关键要看怎么运营。
1: 预算有的是，开个价吧。
2: 歌曲线上推广，歌手线下活动，加上口碑维护、形象包装，至少300万起。
1: 没问题。这样，赶紧把这个方案给出了。如果歌手那边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说的话，说句心里话，这个项目啊，可是一块大肥肉。我要不是因为不懂得销售啊，我就自己干了。
3: 哎，也没办法，这些年啊，我当导演当的
1: 温馨啊。
2: 康总太谦虚了。哎，我怎么听说您之前也是做公关的呢？
1: 说他，
2: 您之前在哪家公司高就啊？
1: 嗨，不值得一提，跟你们艺训没法比。
2: 奥美、蓝标、
1: 拓维，
4: 哪儿？我怎么之前没见过您啊？我之前就在拓维啊。我以前是唐总的助理。
3: 谁？
4: 唐总啊？
3: 唐晨啊？
4: 啊！
1: 啊哈，圈真小哈、啊。那个，我跟唐总啊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4: 真的呀？哎，那您不认识我们硕总吗？
2: 哎，康总坐半天了，茶也没上一杯，还聊上天了。
4: 哎，不好意思，我这就去。
2: 小孩没规矩。康总别介意
1: 啊，没事。那敢问，硕总是唐晨的
2: 熟人？哎，康总刚才好像说，您跟唐晨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啊，算是吧，算是。不过我怎么感觉硕总对我，比对我手上的项目还要更感兴趣呢？
2: 您别误会，第一次跟您谈合作，想要多了解一些情况而已。
1: 理解理解。那行，那我先撤了，回头我等着您的方案。
2: 好，谢谢您，慢走。
1: 走了。
2: 啊，不送。
4: 哎，姐，怎么就谈完了？不多聊会儿啊？
0: 哎，您喝吧。那这项目咱接吗？
2: 不接。
5: 哎，你说老干这事
6: 老让我跟他一起、啊，
5: 这事儿
6: 跟
5: 你一点道理没有。
6: 就老干这种事，你能不能换一个人？你像咱这啊，让沙哥。
7: 别说了，行吗？咱能不能？一个一个说，
8: 来，
7: 我
8: 啊，好不容易从这报社里边出来，我以为从这以后我再也不用写那八股文去伺候那些广告商了，可现在倒好啊，我成一专业写广告的了，还得让我去联系什么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网红是吧？让他们写文章给我这儿点评。我以前在报社的时候，那都是别人求我的份儿，我这还越活越回旋了。还有啊，我这人不善于搞这个人际交往，对吧？你能不能让我就跟这坐着啊？我踏踏实实写我的稿子。
7: 那你还想不想当这媒体部老大了？下一个，
0: 我来吧，没力。
5: 哎，当初说的好好的，我从事务所出来，哥们儿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0: 就那商标纠纷案，先上先找谁重要吗？
5: 我跟他死磕就完了，干嘛呀？让我回我媳妇儿那儿打探什么消息？你没事吧你？你这不胡闹吗？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求一清静。
7: 拉不下脸是吧？拉不下脸就只能喝西北风。
9: 下一个，
5: 七月天。
9: 我不想去超市做什么市场调研，采访大爷大妈丢不丢人啊？是，暗访这事儿原来是偷偷摸摸干过好几年，这不以为跟着你能正大光明干点事儿了吗？怎么到头来又得回去干那见不得光的事儿去啊？我不去。
7: 你觉得做市场调研是见不得光的事儿？那你对这行业误解太深了，做不了，辞职。下一个。
10: 老大，我没有别的需求，我干什么都行，但我能不能不跟他一伙？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呀？
6: 我还嫌弃你呢，我也不想跟你一伙。老大，我跟你说，这我怎么着我都不可能，真不可能。
7: 行行行，别吵了，行吗？咱们头一天上班，一分钱没挣着呢，一个个的毛病一箩筐，钱累，干不了。行，都回家吧，回家舒服。
8: 不是，咱这怎么变成回家了？
5: 我不回家，打死我也不回去。
6: 我也不去，我不想回去上班去。
10: 我也不想回去卖酒。
7: 我跟你们说，让你们四个围着我说的，我都缺氧了。这样，我到外边透口气。再一个，咱们单独聊聊，叫的谁谁出来。老张，你先跟我来。

0: 莎，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社交。
1: 以前在报社
0: 写篇稿子，主编审过了，任务就算完成了。
1: 可是现在不一样，你现在要负责好跟媒体的对接啊。除此以外，你还要随时更新那些知名记者、微博大 V、KOL 的报价，要随时了解他们的个人喜好，啊，专业板块，隔三差五的要跟他们嘘寒问暖，保持联络。现在信息时代，我们一定要重视媒体，学会跟媒体打交道。老邵，我跟你说实话，媒体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可以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
0: 你别说了，我懂。
2: 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1: 小朱，我跟你说实话，法务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甚至咱们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
3: 靠我？
1: 你看啊，你以前在你们律所，你没接过什么大案子，接的都是那些庭外和解、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大案子都在你媳妇儿手里。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去找你媳妇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明白。
1: 让你去偷师啊？你想，你媳妇儿一个女人，她自己成立一个律所，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女人，你就应该向她学习，否则这辈子你就想让别人介绍你是黄金荣的老公吗？所以说，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法务部总监，这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任务。
2: 行了，你别说了，我懂了，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1: 侯志，我跟你说实话，市场部，市场这块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了，兄弟。
3: 真的假的？你不会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吧？
1: 怎么可能啊？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甲方是秀女，消费者是皇上，我们如何把这个秀女把她精心打扮，送到宫里去让她见皇上？
1: 要点是如何让皇上一眼就能挑中就选上。
0: 啊，知道了这个，我们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而如何知道，这就是市场部最清楚的。
4: 听你这么一说，这市场部确实挺重要啊。
0: 所以说呀，侯志，我把这么重要的部门交给你，
1: 你还抱怨？
5: 老大，
0: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好意。
4: 大哥，大哥，你别说了，我真知道错了。市场调研这个重任，我一定和白鹰完成任务，带好这个头，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1: 小白，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这只队伍太难带了。
6: 我知道我这个部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配合大家，配合侯志。
0: 要不说还是你最懂事，你比他们仨都强。
1: 行了，去忙吧。
6: 放心吧，老大，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姑娘，干什么呢你？
1: 阿姨，我这儿买酱油呢。
0: 这么买东西啊？
1: 那怎么买啊？
2: 选好了商品放到购物车里，到收银处把钱付了，
0: 明白了吧？
1: 阿姨，我明白什么呀？
0: 我就说一遍啊，慢慢想去自己。
1: 阿姨，您是不是拿我当小偷了呀？哎呦，阿姨，我不是小偷，我就看看这几款酱油这个口味怎么样。
0: 那你是记者？
1: 我也不是记者呀。
0: 你不是记者，你又拍又写的，你要报道什么？
1: 阿姨，我就想看看它这个配料表和成分。
0: 我们这些都是合格的产品，是从正规厂子来的，没有那
1: 些。您放心，阿姨，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拍一。
3: 媳妇儿，干嘛呢你？这怀着孕呢，到处乱跑。哎，
4: 不好意思呀，阿姨，我媳妇儿她不做饭，啥也不懂。
5: 怀孕了？
4: 啊。
5: 几个月了？
4: 两个月了。
5: 这三个月之内啊是最关键的啊，也不早说，我以为你是记者呢。
4: 这不瞒您说呀，阿姨，我们之前啊都留了俩了。
5: 俩了？
1: 您咋不说仨呢？
4: 你有没有体力吗？所以您看呀，现在啊他都魔怔了。

0: 每天就看这酱油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增味剂之类的。阿姨，您可是行家，您跟我们说说这酱油哪个能买，哪个不能买。
1: 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酱油啊跟这个防腐剂的比例，它是这么看的。您继续看着啊。
0: 你还真生气呀、啊！哎，来姐，我来帮您拎，来包。您去。
2: 侯总，您这嘴可够欠。
0: 哎呀，咱这不都为了功夫、哎？你说啊，刚刚要不是哥们儿我，你能查出来点什么呀？
3: 是吗？那人刚才说那专业知识您记了吗？这就叫专业。
0: 还别说。你还真有点当狗崽子潜质。
2: 妈，
0: 哎，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咱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简直是个绝配。
3: 走吧，下一家。
0: 得嘞。

0: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偷鸡摸狗了？
1: 没偷鸡摸狗啊。
0: 那你手上拿着什么？给我看看。
1: 不是老婆，我碰见一个案子，我就想看看你之前做的案子，我做个参考。
0: 那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跟我要？
1: 我没不光明正大的呀。
0: 哥，
1: 老婆，来，苏啊，老婆啊，你看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好歹也是一个部门之长啊，我得要求进步啊，对不对？
0: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黄大律师，我警告你啊，
1: 我现在在向你学习，请你看在多年同床共枕的份上，倾囊相助，不要误人子弟。婆，这今夕不同往日了嘛，原来我都是在你的庇护下，现在我也该出去成长成长了。
0: 要我说呀，不出三月你准得哭着回来。
1: 那我万一要是成功了呢？别人不就说你遇夫有术吗？
0: 说吧，什么案子啊？
1: 口服剂和线上线的案子听说了吗？先上先找我们做公关。
0: 这么大的公司
1: 啊，
0: 找你们
1: 啊？
0: 他们是不想赢了吗？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合同签了吗？
1: 没呢，快了。
0: 我就说，
1: 老婆，我记得你说过，你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案子。你跟我说说呗。
0: 你这精神头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你们男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一有新鲜的就来精神，是吧？
1: 怎么说话呢？真以为我跟你玩呢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进入辉晶之后经历的第一个案子。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被告代理律师，但是全公司上下就指望我一个人呢。咱俩夫妻一场，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帮忙啊？求你点事儿怎么这么费劲啊？
0: 你们公司就是矮子里拔高子，全指望你一人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嘛，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法务部总监。
0: 行，给我看看吧。

0: 这合同就有问题啊？
1: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小学生向您虚心求教。
0: 法务部总监，
1: 正是鄙人。
0: 我老

0: 公关真大。
1: 哎呀，还行吧，公司第四号人物。
2: 哎，小达，该联系都联系了，这是报价表，这个舆论口径，还有未来媒体宣传这方向，我都已经想好了啊。首先呢，得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个口服剂的商标已经易主，先上先会以全新面貌迎接市场。另外，我也问了这专家了，这专家说呀，所谓零添加的酱油根本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口服剂说的这个新产品上市，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就是欺骗大众。对，干活去了啊。
3: 老大，弄明白了。2000年的时候，中石集团和先上先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双方约定口服剂的商标使用期限至2005年。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时任中石集团的总经理胡宝安又与先上先签订了商标延长使用合同。现在中石集团怀疑胡经理当时收受了贿赂，口服剂的商标被严重建租了。
2: 你说人话行不行？结果呢？
3: 结论就是，官司一定输。但是以我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任何一条都能让这事儿拖仨月。
2: 好，
4: 老大，我们也调查完了。
5: 这消费者呀，对先上先的品质认可度很高，而且养成了一定的消费习惯，商誉肯定没问题。
0: 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目前比较简陋，后续我们会继续走访调查，把它补充完善。
2: 好，大家辛苦。这个原本啊，我还想，毕竟这我们接的第一个项目，难免会有不少困难，但没想到大家做得这么好。这样，我会把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做一个总结，然后提交给先生先。好，干活了。

0: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是这个滋味。
1: 哎，你再查查错别字，打官司差一个字可差十万八千里了。
2: 哎，侯志，你刚刚吃完东西这手洗没洗？
0: 洗了。哎，这
3: 几位大哥看完没？也给我看看呗。
4: 有电子版的，给你们每个人都发邮件了。
2: 你瞧，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弄得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4: 整理好啊，我明天就带上这些资料去见县市县的负责人。
0: 我陪你一块儿去呗，我给你当司机。
2: 不是，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哎，带那么多没用的人干嘛呀？带一个律师足够了。
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都不用去啊，我自己去就行。咱们又不是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2: 别，起码呀，你带着小白去，到时候他做一记录。你想啊，你代表咱们辉晶整个的形象，形单影只的，显得多寒酸呀！啊，
4: 好。

0: 真香哎！
1: 唐总，里面请。
2: 对。
0: 哎呀，老唐啊，好久不见呐！我这两天还念叨你呢。
3: 行业里没有了你，有水准的报告是越来越少了。
2: 别给我戴高帽子，真觉得我们这方案好，赶紧把合同签了。
3: 我这不也是打工的吗？来来来，在里边坐。来，你那方案我看了啊，也就你能做出来。无论从条理分析到市场调研，绝对是一流水平。坐。
2: 老李
3: 啊，
2: 你就别夸我了，你就给交个实底儿，这合同到底能不能签？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
3: 那个老唐，我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案子吧给易迅了。你也不是个外行，应该知道打官司之前我们就做出反应了。再说呢，以你公司目前的资质，我就算提交给董事会也不一定能通过。
2: 我知道。

0: 其实这结果之前我已经想到了，今天到你这儿来啊，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啊，你说。
0: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发封邮件？
1: 不是什么邮件？
0: 我们这个团队啊，虽然人少，刚刚成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为了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功夫。虽然没能合作成，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们发封邮件，让我们的团队知道，大家努力的结果起码得到了肯定，给一个评估。当然，如果你能在措辞上再多表达一份没能合作成的遗憾和惋惜，就更好了。
2: 啊，明白明白，这算帮什么忙啊？小事情，我现在就发啊！
1: 哎呀，我现在就给你发了，唐。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山
5: 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小白，你不要觉得我是在耍大家。我知道，大家为了这个案子都已经全豁出去了。老张那么闷的一个人，竟然搞定了几十家媒体。小柱那个怂货，硬着头皮回到家求自己最不想求的人。还有你跟侯志，开着个车没日没夜的跑超市，拿到各种第一手资料。
1: 其实你就是想练练兵，别丢了士气。这公司刚成立，没有项目，大家都会慌，所以你就拿这个案子磨练我们，让我们先接触了解这个行业。说实话，就我们这杂牌军，要真把案子给我们，说不定就搞砸了。你就别多想了，有了这一次，我们下次就有底气和经验了。你这步棋没下错。
0: 你还懂下棋呢？
1: 我不懂棋，我懂你。

0: 军吗？
1: 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合同签了，否则这案子我绝对交给唐晨来做。
2: 对不起啊，李总，我们马上会调整，改到您满意为止。
3: 还改什么改呀？
1: 我已经把唐晨的方案发到你邮箱了啊，按照那个抓紧落实。
2: 这恐怕不合适啊。
1: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做新方案吗？我跟你们说，我要的只是结果，过程我不看。
4: 姐，什么意思呀？是我哥要跟咱们抢客户吗？
5: 他以前跟他们合作过，应该早就知道签合同了。
4: 那他干嘛还给他们做方案啊？
5: 没项目做，想练练兵吧。哎，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推掉那个小公司的项目？
4: 记得呀。
5: 打电话给那家公司，推荐一下彗星。
4: 姐，实不相瞒，咱俩这回想一块儿去了。我早就把那个推荐给康总了。
5: 嗯。你跟谁推荐了？
4: 康总。康丽，就那天穿白西装咱们在那边开会那个，我一想他跟老大不是私交甚好吗？咱这项目也不错，就推给他们做呗。
5: 你胡闹，我说的是那个要办路演那个小公司，不是康丽。
4: 啊，
5: 不是，你跟唐真这么多年混子你看不出来吗？他一口一个不在乎预算，还让咱们先出方案再签合同，摆明是空手套白狼啊。

0: 你找谁啊？
1: 你好，那个唐晨的公司是这儿吧？
0: 哦，我们唐总开会去了。您要干嘛呀？嘿，
1: 唐总，哎，麻烦呢，等你们唐总回来以后啊，转告一下，我有项目找他。
0: 啊，
1: 哦，哎。哎，这挺好啊，废品再利用，勤俭节约。
0: 哎，谁呀？康丽，
2: 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大哥
2: 啊，
0: 刚刚有一人找老大。
2: 谁呀？
0: 康丽。
2: 谁？
0: 康丽。
3: 这人啊，消失有一阵子了啊，不靠谱，知道吗？
4: 哟，回来了。
5: 怎么样？
4: 这次见面特别顺利，对方李总把我们的这个方案好好的夸了一顿。
6: 对对对，已经把咱们提案交到董事会了，说出了结果就给咱们发邮件。
4: 太好。
5: 那有戏啊。
3: 哎，老大，你不在的时候有人找你啊。
4: 谁啊？
3: 你认识
6: 康丽。康丽是谁啊？
4: 没谁，这人不靠谱，不用理他。
3: 你看我说的吧。
4: 哎，赶快打开电脑看看邮件到了没。
0: 哦，对对对对对，
4: 这么快就出结果了啊。
0: 我还真来了。
5: 哦，贵司的方案市场部及第三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基于我们已经有了合作公司，所以此次方案无法成为备选，我们深感惋惜，期待下次合作。
0: 被人抢先了，
4: 是不是咱们不够好呀？
3: 不是，这就是个安慰邮件呐。
6: 不是的，今天李经理真的对咱们的提案赞不绝口，只可惜咱们提交的太晚了，要是早一点一定能拿下。

0: 想什么呢？还想康利那事儿呢？
1: 老三，你说他那项目，咱接着不接？
0: 我知道你呢，不愿意为这五斗米折腰，但是问题咱现在连五粒米都没有了，
2: 而且，你说谢总给那维护费，还不够咱还债的呢。
1: 万一接了，我把你们都带钩了怎么办？
0: 这不怕，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这马里亚纳海沟里了，世界上最深的沟，再钓还能钓哪儿去？对吧？反正我也相信啊，咱们不会在同一条阴沟里边翻两次船。哎，
1: 不是老沙，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
0: 不是我这不是自信，是我信你啊，我们信你。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你现在有我们。哎，你就想。咱要是能在这小狐狸身上赚着钱，那到时候这多牛啊！
1: 老沙，我告诉你，你幸亏不是一女的。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要是一女的，我非娶你不可。哟，
0: 那咱俩先喝一个交杯茶。那这事儿这么定了。
1: 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你明白就行啊。
1: 哎，这什么茶这么难喝？
0: 好茶呀，这个。
1: 我再去找找去。
3: 哎，哎，我告诉你，你不许动我床底下啊！
4: 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3: 咔。
0: 怎么这么丧啊？啊，
3: 大哥大姐，能不能笑？
0: 笑，
3: 能不能？咱们是理财产品啊，笑着赚钱可不可以？
5: 干嘛呢？拍戏是不知道？
6: 我找康利，
5: 找我们导演人多了，别这站这站这。
6: 我跟康利认识，我们俩约好的。
5: 认识导演人多了。啊，拜托了，
3: 拜托了！哎，
5: 哎，把手放下，把手放下！
3: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谁的表情不到位，收工的时候就别想领钱。快，
7: 来来来，
6: 大家听着啊，
7: 再来一条。来来来，
6: 放心，
7: 准备好状态，状态啊，拿起来点。
6: 所以呢，这
4: 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6: 可以，
8: 放心，
6: 放心啊！一个礼拜不拖，你叫什么名？
8: 您忙，
6: 好吧，
8: 您忙
7: 啊，
8: 好，
7: 慢走，慢
8: 走，你先在这站着啊，
6: 行不？
7: 慢走，这个灯调点，这边。
6: 那个。
7: 对对对，高点，稍高点。
6: 大哥。
7: 好嘞，化妆师补妆。
6: 你怎么在这儿啊？那个。
3: 你疯了你！本来我大哥。
5: 对不起，来。
3: 哎，大家伙注意了，那个，这就是咱们业界有名的唐晨大哥，大家鼓掌欢迎。
6: 走走，
3: 玄子，
9: 哎，导演，
3: 休息5分钟啊，给他们排练练笑，
9: 好，
3: 只张嘴不出声，不能影响我跟我大哥聊天，知道吧？
9: 明白明白，您放心。
7: 来来来，你们仨跟我过来一下。咱笑，由心而发的好吧？哎，看我啊，哎，这样对不对？理财产品，
6: 你来，
3: 不不，
7: 挣钱了，
6: 一直不抽。
7: 来来一下，
6: 那我也不抽。
10: 拿大苹果，三五天就够不着。
3: 哎，哥，最近在做什么大项目？哦，对了，昨天
6: 行，
3: 哎，前天哦，就是昨天，我去你们公司了。
6: 啊，对，他们跟我说了，
3: 不错，真棒。虽然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比以前挤了一点，但没关系啊。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好，现在我的情况跟你没法比，是吧？你看你这不光老总干得特好，还自个儿都倒上了。这个。

0: 你都不带接的。
1: 行，别喊，
0: 连看都不看。
1: 别喊着我了，行吗？方丽，咱都是哥们儿啊，咱不寒暄了，咱直接进入正题，好吧？
0: 哥，不着急啊，不着急。其实呢，昨天我从你们公司出来以后啊，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我那个项目啊，钱忒少了，我怕都入不了您的法眼，所以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呢，就是要不然咱们这次就算了吧，回头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怎么样？
1: 来都来了是吧，咱聊聊看，预算都好商量，行不行？
0: 哎呀，大哥，这么多年没见，你真是大变样了。啊，不是，我是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
1: 那
0: 行。哎，大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50万，这个 U 盘里边有一首单曲，只要你能把它推火了，这50万分分钟就能到您手上。好了没？
2: 好了，大爷。
0: 行了，那我先撤了。谢了啊，
2: 不客气。

0: 说说吧，什么感受，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吧，这风格就是反人类、野兽派、自嗨主义。
2: 主题就是啊，我要不好，谁也甭想好；我好了，那你们也都不能好。
3: 亮点就是格局很大，通过贬低自己，衬托同行的优秀。
4: 受众人群不好说，但我觉得有轻生念头的人应该喜欢。
0: 哎，再听听，多听两遍。

我呢，说句心里话啊，我的感受呢跟诸位是一样的。哎，但是呢，如果咱们连这首歌咱都能给它推火了啊，那咱们回京公司在这个公关圈里是不是也就火了？

0: 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月啊，大家都没有工资啊。
1: 啊？为什么呀？
0: 不是，咱没有项目，咱就没有收入啊。
2: 这大家能理解吧？啊，
1: 能。要不咱们再把这首歌多听几遍，听多了或许就有思路了。
0: 哎，这个态度就对了啊。小白，一会儿啊，你把这首歌啊给我们每个人手机里边都下一下啊，咱们回去好好听一听，集思广益。我让我儿子也好好听听。
3: 行，我一会儿就给咱们每个人手机里都下一个，咱多听听。

0: 真正的战斗打响了。如果说之前的一次案子是一次试水，那么现在咱们就是跟真正的汪洋大海开始搏斗了。而以这首歌的资质，咱们想把它推火，就不是单一的采用一般套路了，咱们得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流程表大家先研究一下啊。喂，爸。
1: 儿子，你妈糖尿病住院了，想你们俩了，晚上咱们通过视频吧。

0: 爸妈打电话来了，想跟我们视个频，就耽误你十分钟行吗？
1: 你是在逗我吗？
0: 你看我像在逗你吗？
1: 下车。
0: 说明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对我？我有今天已经是拜你所赐了。我来找你帮个忙，一不要你命，二不跟你借钱，就想让你陪着我跟我爸妈视个频，怎么了？就是不行吗？
1: 我在你爸妈面前装好人，我来不了，我不会演戏。
0: 不用演戏，你甚至不用说话，你就坐那儿微笑就行。
1: 不行就是不行，我没法见你爸妈。干嘛见你爸妈呀？我
0: 就是不答应是吧？
1: 没法答应。你干嘛呀？
0: 不答应我就睡你车里，我不走了。
1: 唐晨，你几岁了？你还跟我耍上臭无赖了是吗？你赶紧给我下车，这是公司的车，不是我的。
0: 你干嘛干嘛干嘛？
1: 赶紧给我下车！
0: 摸我，
1: 这是公司的车，不是。

0: 没跟你爸妈说咱俩的事儿啊？
1: 怎么说呀、啊？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而且我妈病了，住院了。
0: 阿姨没事吧？

0: 心里什么才是最难受的？
1: 我为什么非得死皮赖脸的来求你帮这个忙？他们想我不敢说，住院了也不告诉我，甚至发个微信都怕打扰到我。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们这种只报喜不报忧发生过多少次了。我心里边难受，所以说呀，就算哥们儿求你，行吧，最后一次，以后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出现在你面前，行吗？
2: 不行。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闺女说话我就是爱听，比那个臭小子强多了。
3: 阿姨也想你，什么时候你们俩一起回来住两天呗？
0: 哎呀妈，你别老想着让人回去住，人现在特别忙，在易迅啊成高管了，手底下几十号人呢，别说你们了，我见都得预约。
4: 哦，这么厉害啊？是不是比你强？
1: 哎呀叔叔，唐晨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他比我厉害多了，是吧？
0: 算你有点良心，咱说句实话。
1: 你瞎说什么呢在这儿？
2: 那臭小子怎么说话呢？在我心里小硕永远是出类拔萃的。
5: 人品还好。
0: 他人品还好？
2: 可不是吗？人家在你低谷的时候默默相伴，不离不弃的，
3: 你说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见了。
2: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小硕。
6: 丫头啊，这孩子打小没吃过什么苦，脾气骄纵，让我们给惯坏了，
4: 你多担待啊。还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儿，你跟叔叔说，叔叔立马买张票过去收拾他。
0: 你收拾谁啊你老同志，怎么说话呢？你收拾我还不够啊？你儿子在你们眼里就不如别人好是吧？远的香近的臭，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俩好着呢是吧？行了，没别的事儿就早点挂了吧。啊，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也都还忙着呢是吧？啊对了，我妈出院告诉我一声啊，别老报喜不报忧。
3: 行了行了，儿子别惦记我们，你们就忙工作吧，
2: 有空的时候多给家里来来电话啊，一定要照顾好小硕
0: 啊。行了知道了，好那就挂了啊，拜拜。
3: 挂了还去着。

0: 大姐，良心这东西不是用来下酒的。再说你胃一直不好，你喝多了，你吐了，谁给你收拾？
1: 出去。
0: 你让谁出去啊？该出去的人是你，这本来是我的家。
1: 唐真，你是故意在气我吗？还是想用你的善良衬托我的丑陋啊？
0: 别自作多情了、啊，我就是想喝酒。这酒还是我买的呢，对吧？我拿不走，我还不能多喝点吗？
1: 可以呀、啊，我陪你喝。
0: 好啊，
1: 正好，咱俩之间缺顿散伙饭。

0: 总觉得不对劲儿呢，真的。哎，我觉得刚才的视频有点不太对劲儿，你发现了没有？
1: 这样。
0: 你发现小硕的笑好像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种，你发现了没有？
1: 这样。
0: 哎呀，一会儿嘛，你没有感觉到吗？
1: 你知不知道？
0: 我觉得呀，他们俩可能分手了。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跟你喝酒就够冒险的了，咱们真心话吧。
0: 行啊，一杯酒，一个问题。
1: 没问题，我先来。

0: 第一个问题，你真的喜欢猫吗？
1: 假的，我养三儿就是为了让你觉得我是一个热爱小动物的好女孩。
0: 那幸亏三儿没跟着你。

0: 你真的喜欢琼斯的爵士乐吗？
1: 喜欢，我只喜欢网络歌曲。
0: 这些年真难为你了。

0: 第三个问题，咱们第一次见面，你真的是恰巧路过吗？
1: 大哥，那天十度还下着雨，我光腿穿个裙子，你觉得我会是刚好路过？
0: 佩服，真的佩服，无比佩服。第四个问题，
1: 该轮到我了。

0: 二个问题，你们公司那姑娘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才招惹你的吧？
1: 没错，她确实没什么用，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才把她招进来，起码比你漂亮，比你年轻，比你善良。
0: 没错，说的特别对，我呀就是又丑又老还恶毒。
1: 没毛病。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0: 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 这里是
3: 春风习习的地方。
4: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这个预算啊，咱们得尽快做了啊。但是怎么才能算说我们已经把它给推火了？这个事儿啊，得让康烈尽快确定下来。
1: 我找了几个网红，可以给咱们个友情价，在直播间打打广告什么的。
2: 我有个想法，咱可以把这个音乐拍成小视频，然后发到抖音上面，这样造价低，传播快。嗯，
0: 小唐，
3: 嗯，
4: 愣什么神儿啊？
1: 我们刚才说的，你听没听见啊？
3: 听见了，听见了，都听见了，都挺好的。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如果说一个女人家里有刚洗过的男人的衣服，这说明什么？
1: 几件啊？
3: 一排。
1: 那就说明两个人同居了呗。
2: 而且是奔结婚去的，我是不会给男朋友洗衣服的，除非我想嫁给他。
1: 用得着你洗吗？这都什么年代了，正常人都用洗衣机。
2: 嘿，
0: 哎，老唐，咱说点正事儿啊。这康丽到现在也不给咱具体预算，别到时候不给钱，再把咱方案骗走了。
5: 就是啊。
0: 哎，老唐，你干嘛去啊？
5: 我去找康丽。
1: 他怎么了？这是不会找人打架去吧？
6: 大哥，您来了。
5: 康丽，哇，哎
7: 呀，哟，大哥，你喊我呀？
0: 见你一面真难啊！
7: 大哥，我看看，
0: 不是。我这不是拍广告的吗？我这广告啊，一拍就拍一个礼拜。关键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认真啊，什么事我都得亲力亲为。
7: 康总，康总，
0: 我知道您忙，日理万机。可是您再忙，咱们也得抽点功夫，咱把这个细节敲一下吧。你了解我对吧？我向来是先签合同后办事儿，而且你也知道，我绝对不会浪费客户一分钱的。
7: 是。
0: 大哥，你先坐。
7: 啊，不用。
0: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清楚，这次的预算是多少钱？
7: 咱上次不是说过吗？
0: 你上次说，事情做成了，你给我50万，对吧？
7: 啊，
0: 那么这个预算肯定是不包含在这50万以内的，对不对？
7: 啊，哦，不。大哥，可能你理解错了，也可能是我表述的有问题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项目包括预算，包括这个项目的酬劳，这所有的一切加起来是50万。
7: 然后呢，我五万定金在先，
0: 其余的以后慢慢再给你递。
7: 康烈，你知道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只给我这5万经费，让我给你完成50万的事儿，是这意思吗？
7: 大哥，消消气啊！
0: 主要是你现在名声在外，人家甲方有所顾虑，咱也应该理解，对不对？
7: 你甭管我
0: 现在说的是咱俩合作的事儿。刚才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是这么不守信誉。这行业没人跟你玩，咱们回见。
7: 如果不是易迅的推荐，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你。
0: 你说什么？
7: 大哥，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您现在都沦落成什么样了，你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呢？我就这么问你，硕冰是不是你女朋友？
0: 是他让你找的吗？
7: 对呀，
0: 人家易迅眼睛长在脑门上，根本就看不上我这种小项目，所以他推荐你给我。我一想，可以啊，反正是我大哥啊，互相帮衬一下也没什么。

0: 你要真谢我呀，你给我好好吃饭。医生可说了啊，你最近挑食的厉害。
1: 我胖了。
0: 谁说你胖了？瞎说。你不是胖，你只是瘦得不太明显。再说了，减肥干嘛呀？胖妞啊。
1: 啊，减。
0: 哎，小美来啦。
1: 啊。
0: 你看你。
1: 姐，你骗我。
0: 接个电话。喂，阿姨。
2: 小硕，不好意思，阿姨打搅你了，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3: 阿姨知道你现在是下班时间了，阿姨有个事儿和你叔叔商量了半天，想来想去还是想问问你。
0: 什么事儿啊？您说。
3: 你和唐晨是分手了吗？不说话。
2: 看来是了。其实昨天视频
3: 的时候，叔叔阿姨就觉得你们俩感觉不对劲儿。唐晨他嘴硬，他什么都不跟我们说，所以我只能打电话问问你。
0: 阿姨，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的。你说你们俩都分手了，你还帮着他瞒着我们，可见你这个孩子心眼有多好。
3: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时间处长了，肯定会有矛盾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管是
2: 什么原因吧，叔叔阿姨就想知道是不是唐晨欺负你了。这年月变数大诱惑多了，
3: 要是唐晨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叔叔阿姨

0: 支持你把他甩了，让他好好长个教训。
1: 没有，唐晨他挺好的，
2: 这孩子打小就没怎么受过苦。
0: 凡事都要争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阿姨知道，你的年纪虽然比他小，但是心智比他成熟多了。看着是他在照顾你，
2: 其实是你在迁就他。
1: 阿姨，分手是我提的，
2: 不关他的事。
0: 啊，小硕，
2: 你们在一起三年多了吧？多不容易呀、啊。
0: 阿姨不是勉强你的意思啊，就算你们两个以后做不了夫妻，叔叔阿姨也会
2: 拿你当我们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小硕，你父母走得早，以后但凡有什么事你就找我们，不用跟唐婶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谢谢你。

0: 回。
1: 谢谢你向康丽推荐了我，我就告诉你一声，这项目我接了。
0: 你想清楚了吗？
1: 非常清楚。还有，祝你幸福。
0: 你说什么？

0: 说你非要让我给小硕打，
1: 你有话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得了吗？非要让我中间传话。
2: 一个姑娘家，你女性长辈都未必跟你敞开心扉，跟我一老头说得着吗？来吃药。
0: 这两个孩子在一起都三年了，怎么说分就分呢？真是太可惜了。
2: 吃药。
3: 我不想吃，你放那儿。
2: 现在的孩子没那精力了，父母老弱，同事难缠，还得扛着车贷房贷，任何一方面都得需要大量的投入和应付才能够完成。感情只能放在末位了，应付不来了。
0: 你说那个臭儿子，他公司垮了，他女朋友又散了，就这么一声不可了，随谁了？真是！
2: 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在网上订张票，替你去看看，行不行？
0: 行了吧，你自己想看就去吧，别往我身上来。

儿子。

儿子，你和小硕的事爸妈已经知道了。其实人生在世不一定非要结婚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爸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让你达到约定俗成的目标，而是希望你快乐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遇见美好的人，去更远的地方。总之，你且去闯天涯海角，回头都有我们。

0: 老大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我康利谈怎么样？
3: 预算5万。
2: 啊？5万？
3: 事情做完之后，再拿45万。
4: 不是，康利他这耍咱们的吧？
3: 钱是有点少，但是呢，我想做，因为我不想再给大家写欠条了。
4: 那这5万块钱呀，咱们得好好的规划规划。
5: 我的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大部分得放在我媒体部，啊，因为线上的这个推广太重要了。
2: 这线下也得打点啊，我跟我朋友他们都说好了，这酒吧、夜店、KTV 哪个都得。
5: 不是你不是能耐挺大的吗？跟他们打一招呼，还要什么钱呢？
6: 哎，我代表我们法务部门说两句啊，这歌我仔细分析过。如果参照以往的案例，打个官司，官司打完这歌准火。我们部门的预算不能削减。
7: 我觉得还是短视频见效快吧。
3: 这样吧，咱们现在先不讨论这钱到底先用在哪儿，咱们先统一一下想法，这个案子我们到底要不要接？
4: 不接，不接，那咱可就揭不开锅了。

0: 寿总，唐晨和康丽那个项目怎么样了？
1: 有点小紧张，是不是？
0: 我呢，一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哎呀，这300万，眼瞅着就这么没了。
0: 这事儿梁总知道吗？
3: 他知不知道？要看你想不想让他知道。
0: 那肯定是不想了。我要想让他知道，直接去敲他门了，对吧？就是怕这事儿传出去对你影响不好，才特意来提醒你的。
3: 谢谢你啊。
0: 谢我就用嘴谢啊，你不得请我吃顿饭？周六吧，怎么样？
3: 行。
4: 周几来着？
5: 周六。一起吧。
6: 知道，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想法有点荒谬。

0: 岂止是荒谬啊，简直就是胡扯。
1: 我跳槽到这儿可不是来哄大爷大妈开心的，
0: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太 low 了。
2: 我承认这想法听上去确实是有点扯，我也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没得选，而且如果我们把这广场舞做成了，很可能就创造一个公关史上的奇迹。
0: 那要是败了呢？
3: 那就成为公关史上的笑柄呗。
2: 你们错了，公关史上的失败不是成为笑柄，而是沦为透明。如果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拼上老命，这首歌却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这才可悲。所以我想试试，哪怕这首歌最终被所有人嘲笑，被全世界唾骂，至少证明它存在过，它努力过，奋斗过。
4: 就像咱们。
2: 没错。所有人，谁甘心这一辈子只是成为一个无名小卒？谁不愿意努力让自己站在舞台中间当一回主角？
1: 老大，你就说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2: 好，那就这么定了，直接举办一场广场舞大赛。

0: 姐，你找我？
1: 怎么了，姐？
2: 是你告诉庞飞，我把康丽的项目交给了唐晨。
1: 没有啊。
2: 我知道你跟唐晨的感情很深，所以见不得我好。但我想提醒你，你的工作是我给你的，我随时随地可以收回。有情有义是好事，但别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1: 姐，你说我什么都行，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3: 是，
1: 我跟我哥感情是很深，但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心里还是知道的。公私分明这道理我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随时可以开除我。被你怀疑，留在这儿也没意思。
2: 所以，我可以信任你吗？
1: 当然。
2: 你可能一直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用你。一，我相信唐晨的人肯定错不了；二是我答应他要好好安置他的人，所以请你不要让我失望。
1: 我明白。
2: 帮我看一下周末的行程安排。
1: 好。
3: 周六上午有一个手机发布会，下午是有一个广告拍摄现场的探班，晚上
2: 晚上的事帮我改一下，我有约了。
3: 哦，哎，姐，这是什么意思呀？

0: 钱。
1: 嗯，现在不用了，删了吧。
0: 哦，九月二十一号这日子怎么会熟？九月二十一，对啊，这不我哥生日吗？

0: 办个比赛也得花钱呢。
1: 咱们就五个人，
2: 还想弄全市范围的比赛？你这也太异想天开了。
3: 都说完了，说完了那听我说说。办比赛是得花钱，但没说一定得花我们自己的钱。
4: 我知道了，找我爸要钱。
3: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在很久以前，有个聪明人，他有跟农夫打个赌。打什么赌呢？这个聪明人说可以让世界首富的女儿嫁给农夫的儿子。农夫当然不信啊，但是一想自己又没什么损失，就答应了。于是这个聪明人就去找了银行行长，跟银行行长说，你让这个男孩啊做你们银行的总经理。那银行行长肯定不答应啊，但是他又跟银行行长说这个男孩啊他是世界首富的女婿。银行行长就欣然答应了。
0: 然后
5: 这个聪明人又去找了世界首富，说要给世界首富的女儿介绍对象，并且说那个男孩是农夫的儿子。世界首富当然就不同意了，但是他跟世界首富说这个男孩是银行的总经理，世界首富就欣然同意了。这故事都烂大街了，这故事的道理是利用信息不对等，空手套白狼。
3: 这故事你们也都听过，那我就不废话了。你们光知道这故事，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这故事吗？我讲的故事就是想说明，所有的媒体、广场、参与群众，包括这云猴，他们每一个拿出来虽然都是农夫的儿子，但是他们联系在一起，换一个平台，他们又都是首富的女婿，银行总经理。大家试想一下，咱们这次比赛不需要任何东西，人员、服装、道具，所有都不需要，只有一点，就是他们编所有的舞都得用咱们这歌，这首歌。从编排到演出这么长时间，所有的广场都将被我们洗脑。
1: 听上去是很美好，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
3: 别着急呀，我这不正准备给你们布置任务呢。老沙，你联系你老东家。

0: 各位同事，大家别来无恙啊。
1: 不好意思，经过一下。
0: 这还来了新同事了。

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我可以坐下吗？非常感谢。

好了，胡总，我们的商业谈判可以正式开始了。我姓祝，祝然，是一名律师。此次来到贵司，是为了和您商讨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

0: 该充电了。
1: 那谁？
0: 请您集中注意力，商业谈判。
2: 您刚才说要借我们这地方是吧？意思就是来用。
0: 严格意义上讲，是这个样子的。
2: 非常抱歉，我们这儿啊，8000一小时，不打折。
1: 我这次回来，其实有个事儿，我想求求大家啊。我们呢，想办一个老年广场舞大赛，想要借着咱们报社这个平台啊，帮着给宣传宣传。
3: 你好。这沙老板也有求到我们的时候。
2: 呦，别
4: 不是沙老，您这是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别耽误我们自甘堕落，我们呢也不能耽误您创造辉煌，是吧？
5: 广场舞大赛，
6: 沙哥闹了半天，您那伟大的事业是给大爷大妈服务的。嘿，
4: 真新鲜啊！
7: 红红，你说的没错啊。我们办这比赛就是为大爷大妈们服务的。各位同事啊，我这人其实就一个字儿啊，情。
0: 胡总，是这样的，其实是都市商报要在周六晚上用您这个广场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广场舞大赛，届时会有几十支队伍参与，上千人围观。这个客流量对于绿森来讲那可是不可估计的啊。老百姓看完比赛吃饭逛街看电影，这带来的相关收益总比1小时8000要多吧。更重要的是，都市商报会对这次比赛大力宣传，这对于绿森来讲就是一次免费的广告啊。反正平时也是免费的给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我如果是你们的话会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的。胡总，我希望您能尽快给我一个答复。一会儿我还约了都市广场的李总见面，所以我希望您能今天给我一个结论。明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但是胡总，我真的有点替您觉得可惜，不过没关系，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合作。再见。

0: 您真的不考虑考虑啊？
1: 小伙子，你刚才啊，要是出去不回来了，我没准还真就追你去。
0: 你出去。
2: 宇哥，我们这次这广场舞比赛啊，请了一位90后的说唱歌手。说唱，那是年轻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形式，对吧？这次呢，让他免费给大爷大妈们写一首歌啊，在这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跳起来啊，用这种方式啊，一下就击穿了这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两道心中的代沟。你说这事儿有没有点意思？
3: 哎，我觉得这个成啊，红姐啊，我觉得有点，
2: 有点吗？
4: 优点
2: 啊，但是啊，我们还得说说，比如说这个广场舞的问题啊，比如抢占场地啊，扰民啊，对吧？这才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该批判就批判啊！我这人就四个字儿啊，实事求是。怎么样？我这选题和这方向，大家觉得怎么样？
4: 非常好。哎，王老师，您记得吗？前几天主编给咱们的任务就是说，让咱们写几篇关于老百姓生活常态的故事。这位老师刚才说的，我都已经一字一句全都记下来了。我觉得和我们的方案非常契合。
2: 非常的契合，姑娘，你这习惯特别好，你知道吗？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子。那各位，这事儿咱能不能做？
3: 哎。我们之前想了半天就没想明白这事儿该怎么弄，这不就搭上了吗？
2: 是不是？
3: 沙老，您说吧，您需要我们为您做什么？
0: 小沙，把你想法说一说，我听听。
5: 对，太好了，沙老师，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一起来。
2: 太好了啊！这就是我们广场舞大赛的策划方案啊！我呢，给大家念念，好不好？
6: 哎，好。
2: 来。是这样啊，我们呢组织各个社区啊、街道办，还有这个广场舞爱好者，
7: 哎，你说我怎么有种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感觉呢？
8: 就你这不知民间疾苦的富二代，知道勤工俭学四个字怎么写吗？我估计你这字典里就是纸醉金迷、铺张浪费这种成语了。
7: 我说多少回了，能不能别老叫我富二代呢？这词儿跟骂人没区别。我都跑这发传单来了，还不够艰苦朴素吗？
8: 是是是，您受累了啊，洪少爷。
7: 哎，咱要不干脆真雇一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一个广场200，一共8个广场，才1600，多划算啊！
8: 你还真挺会省事儿的。
7: 这叫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时间比钱贵。
8: 哎，少爷，我觉得你说的特有道理，
7: 是吧？
8: 你掏钱吧。
7: 我掏钱？
8: 对呀，你出的主意啊，你不觉得你出这主意特别有道理吗？
7: 你看，你也觉得是吧？你说咱俩在这受尽冷风吹，干脆真雇一人来让他帮着。
8: 行了。您回去吧，谢了。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

0: 花镜、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0: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972017-2-1-2973496.1-2-0-1-2-1-0-3-9-7-4-2-0-3-0-2-0-1-2-1-0-3-9-0-9-2-X-5-0-2-0-1-2-1-0-4-0-1-8-6.9-6-0-2-0-1-2-1-2-0-5-6.9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对吧？那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2: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网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
16: 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7: 手机电量剩余50%，
2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7: 手机电量剩余20%。
2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7: 手机电量剩余5%。
2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6: 为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4: 我们到北京了，
1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简万象
25: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6: 这太神奇了。
27: 刷起来了，
2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30: 有新的订单来了，
31: 多喝水啊。
3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3: 每天46个菜品，
3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0: 这里是
4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了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2: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
4: 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哎，
1: 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1: 20包，
3: 哎，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哎，
1: 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是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1: 想想，行吧，
3: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3: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哎呦，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5: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一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3: 是，啊，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

0: 哎呦，哎，
1: 真不小、啊。
2: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
3: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嗯。
1: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1: 特实在。
3: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

0: 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2: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袋是10块钱，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

0: 木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啊，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
1: 哎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他泡发好后就是他，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吧，
2: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也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 太不够朋友了啊，
1: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1: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1: 是，
0: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3: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4: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4: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

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见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4: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3: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5: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3: 好，
5: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嗯，给大家尝尝。
4: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3: 嗯。
4: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3: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4: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3: 是，
4: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5: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6: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5: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6: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5: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3: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6: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

0: 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给他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1: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百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这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
1: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
1: 哎，
0: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2: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加

0: 牌，
1: 真是
0: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
1: 嗯，
0: 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1: 刚才啊，我抢了两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2: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0: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0: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0: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0: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0: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都挺漂亮的，
0: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0: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0: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

0: 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 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然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

0: 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1: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0: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1: 嗯，
0: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1: 有要求，
0: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1: 啊，
0: 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1: 啊，
0: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1: 只负责贴砖，
0: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那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1: 平不平整。
0: 对，我们就想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1: 啊。
0: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的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

0: 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0: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因为。

0: 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
1: 啊？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啊、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啊、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

0: 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的设计团队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2: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2: 对，
3: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这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三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1: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列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2: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3: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这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他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定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都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我都不学， 对吧？你磨练磨练都出形态了，对吧？
2: 嗯，
3: 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0: 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起发，这张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相

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之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

0: 八句编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八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儿。要吃锅了。
0: 干八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味，腌青头菌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咸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这些的确，这些我在厨房啊，稍微的好。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氏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 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技艺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3: 这个是葛根煮的最好的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晓得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10分钟就可出锅。
3: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喽！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再撒上一把葱花，色香味俱全。葛根肉圆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葛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葛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葛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以及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
3: 不要太细的，细了你就那个越自己揉不起来，嘎，就放就行了，嘎。
0: 肉圆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葛根肉圆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遇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葛根冻、葛根豆腐、葛根炖排骨、炸葛根等一桌葛根宴席终于做好了。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寒夜愈盛，冷冬迫近。不 同于北方的霜寒冷冽，过山车一样的海拔落差，与赤道亲近的低纬度，走势突变的横断山脉，让云之南的冬天有了多种不一样的面孔。在每一张面孔之下，都有别样的生机在交错萌动，让这里的冬季依然隐藏着让人意外的、花样百出的诱人食材。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3: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2: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3: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2: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4: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2: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5: 是
2: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4: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3: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2: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3: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2: 是
4: 完全正确，阿姨。
3: 是吧？
4: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3: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2: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4: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儿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3: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4: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3: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2: 哎，
4: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啊，7盒成了吗？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3: 哎呀，8盯干嘛呀？9盒吧。
2: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
4: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3: 哎，我看行。
4: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3: 哎，别介，
4: 我这个后槽要掉了，就8盒。
3: 哎，别介，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4: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3: 不难，
2: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3: 对呀。
2: 哎，
4: 这10盒真给不了，
2: 哎，
4: 这9盒都够呛呢，
2: 嗯。
4: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2: 嗯，
4: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3: 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3: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4: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3: 我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4: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3: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4: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2: 嗯，
4: 谢谢各位了。哎呀，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3: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5: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儿，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凡是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是不是还添呢？
2: 啊，
0: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哟，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2: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

0: 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1: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

0: 多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说。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2日，上交所数据披露，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据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消息，截至6月30日，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数量已达1519家。专版企业累计股权融资金额超700亿元，企业融资规模及政策支持方面持续领跑全国。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7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已获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昨日，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此次融资，可灵 AI 创下了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最大额融资记录，标志着其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正式开启。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代表齐聚北京。
1: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从算力基座到人工智能，从产业生态到全球合作，北京的经验正在从城市实践上升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舞台。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如约而至，北京又一次站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聚光灯下。从人工智能到智慧城市，北京搭建的这场国际盛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平台。
3: 这场大会搭建了交流平台，让全球各地从业者得以互通对接，助力推进全球数字化建设。
4: 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2: 国际嘉宾的热切回应折射出北京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数字经济跑得快，离不开算力这个发动机。打造全球标杆城市，首先要把算力底座打牢。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张覆盖区域的算力网络正在成型。
5: 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依托全国算力互联网，北京正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的优质算力资源，实现跨区域的高效调度。算力支撑之下，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跟跑转向领跑。字节跳动 CDANCE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了规模级 AI 应用。从基础大模型到应用生态，完整的 AI 全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5: 北京集聚了字节极梦、快手可灵、爱诗科技、声树科技等国内头部的 AIGC基础模型企业，字节跳动发布的 CDANCE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影视级的 AI 应用。截止6月底，豆包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达到180万亿 ，AIGC 迈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
2: 180万亿次日均调用，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北京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商用的关键标志。本届大会的展览现场，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智慧农业 AI、中医机器人等多项首发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了国内外参会者的目光。但北京的目标远不止于展示，更在于输出。
6: 我们联动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外城市，搭建了跨国数字经济的对

0: 接平台，依托跨管双向的供需对接机制，来构建创新研发、场景落地、迭代升级良性的数字产业生态闭环。
1: 从国内首发到全球对接，北京正把本土积累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轻量化、标准化地推向国际市场。昆仑万维的海外 AI 短剧平台月活突破8000万，年化流水超过4.8亿美元。这只是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一个缩影。
0: 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1: 数字经济的发展，既要有产品和技术层面的输出，更要有标准和规则层面的引领。本届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正是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而北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那以往呢，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那么其实是缺乏更加全面、细致、权威的一些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形成了更加科学、系统性、全面性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标准，也是为未来啊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未来呢，更多的城市呢可以依托于这个平台进行更加自由的交流交往，更好的这个开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从标准定义到平台搭建，北京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性框架。而在这套框架之下，北京自身的实践同样可圈可点。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第一城地位持续巩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黑灯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数字友好城市则让技术真正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2: 北京就是重要规则的共创者，依托于相关的平台，北京呢可以更加广泛的去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相关重要的体系啊、规则啊、标准建设，发出北京的声音。第二呢，咱们会成为呢就是标杆经验的输出者。那咱们北京呢积累了大量的数字经济相关的场景、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呢在全球其他的区域和城市进行复制，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啊一大批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出海布局。
1: 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探索正从一座城市的实践转化为可供全球复制借鉴的北京方案。
3: 数字经济时代，一人公司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5500平米的展区内，黑客松大赛、工作坊、企业展台、社区交流同时展开。
4: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它正在从一个商业术语变成一场可触摸的创造者聚会。那么这群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这个生态已经长成什么样了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2026年7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1-1馆，一场以 AI 创造者为主角的聚会正在进行。5500平方米的场地内，大厂展台与个人创造者展位比邻而居，创作者的键盘声与工作坊的讨论声此起彼伏。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今年是它的元年。
5: 今年是 OPC 的元年，我们做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把北京市的 OPC 的这种共创的理念打造出来，邀请全国和全球的这种 OPC 的创业者来北京创业，来落地，来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邀请到的大厂，他们会释放一些场景给到我们的 OPC 的创作者。
1: OPC 的起点是技术，黑客松大赛是这场共创节技术浓度最高的地方。今年5月启动的这场大赛，经过线上初筛，一批选手走到了线下，他们带着自己的项目，也带着对技术和市场的理解，站在了评委面前。
6: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 AI 儿童玩具，也就是这款我们做的这个智能硬件。其实在不同的路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路演的能力，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去融资，才把我们的产品进行加速。我们 可以在这个路演的过程中看到其他伙伴们做什么东西，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经验。
1: 在评委的五个维度里，创新性、痛点真实性、方案可行性、成本复杂度、创始人对行业理解深度，而最终决定项目高度的往往是对赛道理解的深度。
7: 这次活动看到大家分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的，有家庭的，有教育的，有儿童陪伴。

0: 的啊，有医疗相关的，还有纯 IT 的相关的，对，也是多种多样，是丰富多彩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个做视频剪辑的，他对现在技术所提供的能力、客户的痛点以及你产品所展示出来视频的效果抓的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它可以立马能够进入到市场中，有客户去付费，这个是非常好的点。尤其是在 OBC 的第一届活动上能看到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还是挺惊艳的。
1: 黑客松大赛属于专业开发者，但 OPC 不能只属于技术精英。共创节上24场 AI 工作坊面向所有人开放，从社会人员的工作流 agent 开发到儿童的 AI 编程体验，覆盖了从初学者到进阶者的不同需求。
2: 之前呢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做过动画导演和制片人。 OPC 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可能很多大众一开始不了解，但是这是一个创新的工作模式，它更追求你的原创跟独立。我们要去更注重的是内容的打造，你要做优质的才能在 AI 这个赛道上能走得更长远。
1: 技术有了，能力有了，但一个人做产品是孤独的，需要有人连接彼此，于是有了社区。事实上 OPC 社区并非今年才出现，在北京石景山，一个以 AI 加科幻为特色的社区已经默默耕耘了5年。
3: 像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比如说做这个 AIGC 动画的这个企业，他过去就是一个这个导演，他拿着简历作品找到我们，然后慢慢的话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作室。最近 OPC 很火是因为 AI 火了之后，整个 AIGC 的工具可以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降本和增效，但是还是需要他们这种本身很专业的导演工作者，他们本身是懂故事、懂镜头、懂语言、懂调度的，然后他们用了这样的工具之后，才可以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出现更好的这个作品。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V2AGI 社区用另一种方式探索着 OPC 的孵化路径，免水电、免房租的办公空间、人才住宿政策、商单对接服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低成本启动、高质量连接的创业生态。
4: 相较于传统的这些企业来讲， OPC 企业几个比较大特点就是团队小、灵活性更高一些，而且在 AI 的赋能底下，他们的运行成本会更低一点，30%-40%其实都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财务状况、运营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今年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的业务模式跑通了之后，现金流还是相对比较好。这 AIGC 多模态模型的进步带来的盈利表现得非常的良好。
1: 北京的 OPC 社区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持体系。在这场全球 OPC 共创节上，我们看到了 OPC 生态的完整路径，黑客松大赛检验技术，工作坊普及能力，社区连接人才，企业注入商业。北京正在建设的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仅需要头部企业的引领，更需要这样一片土壤，让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从一个人到一个生态， OPC 正在书写一个关于 AI 时代创造力破土而生的故事。
5: 随着6月楼市官方网签数据正式发布，北京上半年楼市完整走势清晰呈现。
6: 经过连续多月回暖，北京二手房及新房市场延续向好行情，两类房源成交量环比涨幅均超4%，成交规模稳居近年同期高位，各类置业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1: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6,618套，环比增长4.0%，同比增长9.8%，再度创下近5年同期成交新高。
7: 6月的二手房网签达到了16,000多套，同比上涨将近10%，并且创下了5年同期的一个新高。这背后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几个力量叠加的结果。首先是时间结构问题，5月有小长假的扰动，那网签节奏呢就会被打断。北京二手房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强流程属性的市场，网签贷款包括过户，它都依赖工作日去推进。那6月呢就会天然有一些回补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季度末还有半年末的一个集中过户的效应。比如说像银行、开发商包括中介端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给一个冲量的行为，一些呢在4到5月已经达成意向的交易会集中在6月完成网签，形成阶段性的抬升。第三呢就是置换链条在持续的打通。当前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置换和自住，咱们的各项政策呢也都给了这个链条健康转动的环境。最后就是价格预期它在逐步的稳定，大家观望情绪的下降是成交持续放大的一个基础。
1: 市场热度并非仅体现在单月数据上。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整体运行态势向好，成交量同比抬升。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计网签93583套，同比上涨5.7%，成交规模同样刷新近五年同期上半年记录。根据北京链家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这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与此同时，五环外外围片区二手房也是连续多月成交保持稳定，一线门店能够直观感受到市场平稳运行的状态。
8: 我们环顾了一下数据，六月份整体店面的人均带看量是22组，签约单量是18单，五月份的人均带看量呢是25组，签约单量是19单，相对来说整体是趋于稳定的。然后我们这个盘的整体的客户呢，是一般都是首套的刚需的客户，还有一些首次就是改善的客户。对于这样的客户和我们商圈来说呢，市场还是比较的积极稳定的。
9: 什么样的房子出手比较快？
8: 像我们这个商圈，多数在比如说150到500之间的房子都有啊、但是100-200万就属于这种刚需的房子，出手比较快。然后40-50万呢，是这种首套的刚需改善的，这种房子也相对来说比较快，周期大概成交就在1个月左右，客户上来。
1: 从四月份开始，连续3个月，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5年同期高点，存量流通提速也持续传导至新房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149套，环比5月上涨约4.96%。
7: 六月的新房、二手房同步实现了环比上涨，足以印证置换链条持续打通，一二手房呢形成了相互带动的良性的联动格局。而另一方面啊，我们从供地的角度看，确实也很给力。比如说，不同于以往咱们的印象里边，新房好像都很远。那今年上半年，北京的供地大户是城六区的丰台区，意味着四环周边有不少优质的新房是可以被买房人去选择的。而且其他区的供地啊，也大多都会选择轨道边，包括成熟配套的地方。它是真的在贴合居住需求在进行供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六月作为一个特殊的半年收口的节点，也确实会有一些价格合适的特价房源推出，企业呢要靠他们去冲业绩，那买房人呢适时买入，也是新房成交数据上升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市场回暖区别于过往政策刺激下的短期冲高，更多依赖购房者真实居住升级需求与市场预期改善，形成内生动力，量增价稳，区域分化置换主导已成为北京楼市全新运行特征。短期来看，存量房流通效率将持续影响新房市场走向，长期而言，持续完善置换配套政策，均衡区域配套资源，才能让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的长效发展节奏。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经过升级改造，本月将正式启用。届时，中心总面积将达到近4000平方米，全面开通后将成为昌平区规模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
6: 与此同时，口腔医学中心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诊疗领域也将持续发力，力求通过技术革新带来更高效、更舒适的口腔医疗服务。
10: 走进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一场关于效率与精准的变革正在发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中心正构建从数据上传、方案设计到 3D 打印制作的自动化诊疗闭环。这不仅意味着患者等待时间的显著缩短，更代表着未来医生可以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键环节的监控与决策中。
11: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以后，其实把资料上传以后，其实不用管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它就自动来给出方案，自动来排牙，最后自动通过 3D 打印把牙套出来，然后那如果牙齿一动有问题，我们随时又可以自动生成，所以它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准备牙套的时间、诊断和设计以及治疗那个时间。
10: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限于正畸领域，在口腔种植等手术操作中同样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高精度的 3D 图像测量与定位， AI 辅助系统能够为医生提供精准的数据 前规划与术中引导。
11: 通过 3D 的图像，然后来做精准的测量，然后精准的定位，然后最后来种植的时候也能精准的来去种植。作为医生，我可能在旁边就监控一下，我不用那么多的体力劳动，然后就把这事完成。本来原来可能一天只能种5个人，那现在可能通过集成一天可以种10个人了，所以它的效率也提高了。
10: 技术与硬件提升的同时，医疗服务的温度同样在升级。目前口腔医学中心还开展了心电监护、拔牙服务和全麻诊疗，让看牙不再成为噩梦。
11: 我们特意开通了这个心电监护拔牙，每次来做心电监护拔牙有内科、心内科的医生现场再来监护监控，那这个的话对我们口腔医生来讲太放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便民措施。第二个，有的人我听见那个钻的声音滋一响，是吧，我神经就崩了，我根本就连牙医都不想上。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通过镇定治疗，所以我们弄了一个设备非常完善的一个全麻诊室，所以小孩子到成年人到老年人，如果都特别恐惧、有紧张、有焦虑看牙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来把心情放松下来。
10: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患者将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诊疗体验。云端智能预判病情、3D 打印及时生成治疗方案、远程会诊、打破地域限制等，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科技并非取代医生，而是让医者更有力量。当智慧医疗触手可及，病有良医将不再是一句愿景，而是每一位市民日常可感的温暖守护。
12: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3: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4: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5: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2: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5: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16: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5: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6: 这是哪里？
15: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7: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6: 我是武士。
1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2: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6: 哎呦喂，论岁数
15: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7: 那我是
1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8: 对对对
19: 对，
18: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7: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2: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8: 3、2、1，玉米。
2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2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2: 兄弟，今晚还喝不？
1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5: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23: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5: 北京这天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4: 还真是。
5: 但是您知道吗？在延庆龙庆峡，夏天平均气温则只有23摄氏度。
24: 今年夏天呢，在龙庆峡不光能够坐船看景，还在水面上啊加了不少的新项目。那到底有多凉爽呢？咱们这就去看看。
0: 您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小风这么一吹，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特别的凉快？市区是30几度的高温，但是一进入龙庆峡景区之后啊，就跟进了空调房一样，特别的爽。如果您觉得光站在这儿吹风还不够，那咱们就动点真格的，水面上见。这里就是极速码头，整个这个区域呢都是给卡丁船建的赛道区。
2: 这个就是踩油就走，你要想停的话，然后就把你的脚抬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方向盘，非常简单。
0: 哦，
2: 对，
0: 就这么两步操作。
2: 对，非常简单。
0: 一个是方向，一个是油门。
2: 对，
0: 走你。要说这里最牛的设计，那

0: 就是他的双水道，和朋友一人一条道同场竞技，弯道超车，直线冲刺，全看技术。关键是水花噼里啪啦的溅起来，冰凉凉的打在脸上身上，比在陆地上开嗨多了。
1: 真的是太爽了，就是那种在水面上贴地飞行的感觉，尤其是在有一些浪花的时候哈，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起飞了。
2: 浪花拍在身上特别凉爽，速度一起来配合这个浪花，这个心情跌宕起伏。
1: 如果想体验卡丁船的 Plus 版，那就来月亮湾。
0: 两侧陡峭的崖壁、蜿蜒的水道和开阔水面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在这儿开卡丁船，光是这景色就值回票价了。再加上峡谷里本来就凉快，水花这么一溅，夏日的闷热早就被甩在身后了。
3: 开着卡丁船在这个山谷里，非常的凉快，感觉整个人都在这个谷里，近距离观察大自然。
1: 如果觉得卡丁船太过刺激，这里的转转船就温柔多了，
0: 感觉它就是碰碰船的旋转板，你碰我一下，我转三圈，晕晕乎乎，凉凉快快。
1: 哇，扑面而来的风啊，还有这个溅起的水花，这儿真是太爽了。
4: 哎呀，特别悠闲。然后我觉得这船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尤其走到水坝那里特别凉快。
0: 如果您胆量足够大，一定要试试这儿的空中飞人，在空中360度的翻腾旋转，一飞冲天的那一刻，整个峡谷都成了背景板。即使不敢上去玩，光是在岸边看看都觉得很过瘾。
1: 玩累了想歇歇，那就上船吧。
0: 14华里的峡谷水路满眼碧波绿意，船慢慢走，风轻轻吹。
1: 哇，这个风太凉快了。
0: 一家人往椅子上一靠，23度的凉意就在身边。
5: 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些水上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去，换个角度看看峡谷。如果喜欢徒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穿越连接龙庆峡和玉渡山之间的这条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玉龙大峡谷。其实龙庆峡这条峡谷有自己的小气候，日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夏天您随时来都可以感受这里非常的凉爽。
6: 说到花生，您肯定不陌生，咱老百姓餐桌上太常见了。但您知道吗，在遥远的古代秘鲁，花生可不只是简单的食物，更象征着在黑暗中孕育新生。
7: 那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首博，去探访这对来自西潘王陵的金银花生珠饰。
8: 您看这对精美的花生珠饰，墨切人为什么要把项链做成花生的形状，又为什么是金银各半呢？这背后其实藏着花生在墨切文化当中的重要意义。
9: 这两件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珠饰呢，是当时这个墨切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物。它首先呢，它是个项链的珠饰，它实际上是一半金花生一半银花生，然后咱们这边有图可以展示出来哈，然后一圈小花生和一圈大花生的这种形制组成的。它的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上面呢，都可以雕刻出这种花生非常写实的这种花生豆荚上面的这些图案哈，让大家一看就认出来这是花生。然后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植物哈，它是安第斯，特别是这个墨切人当时重要的这种作物，也是他们的主粮之一。花生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在地下结果的，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理解当中呢，就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为什么在地下结果？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花生呢是具有这种重生的这种形态，然后所以他们将这个花生的形态呢随葬在这个去世人的这个墓葬当中，然后能够就是有这种关于重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里面。另外呢，这个金花生和银花生为什么一半一半呢？这其实正好体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安第斯文明的这种二元性。他们认为金和银是两种既相互对立，然后又相互补充很重要的这种两个方面，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金象征的这种太阳，银象征着月亮，就是这种二元性的一种体现。
6: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6: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继昨天出现大幅调整之后呢，今天股市马上迎来了反弹，机器人板块集体爆发，科技板块呢同样是出现了回暖，其中呢存储芯片以及 PCB 板块表现亮眼。那么今天的阳线是否是短期止跌的信号呢？低位还有哪些板块值得布局？稍后为你带来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4043点，涨14点，成交14656亿；深成指15597点，上涨98点，成交量17169亿；创业板4019点，上涨2个点，成交8093亿；北证50指数1287点，上涨21点，成交230亿；恒生指数23354点，涨1.3%；日经225指数69744点，涨1.47%。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2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52点，涨1.67%；德国 DAX 指数25580点，涨2.16%；法国 CAC 指数8474点，涨1.65%。再来关注美股7月2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2900点，涨1.14%。标普5007483点，平盘报收。纳斯达克指数25832点，跌0.8%。指数弱势反弹，是反抽还是见底？科技冲高回落，上涨会是一日游吗？将近4000家收红，高低接会持续多久？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买泽源和沙漠，欢迎两位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本周包括上周啊这个指数的走势情况。我们看这个表格啊，这个表格当中显示呢，四大指数当中啊，主板是本周唯一一个收阳的指数，而创业板的指数呢走出了一个周线的两连阴。那不过虽然昨天大幅下跌啊，但今天我们看到盘中反弹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么首先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那今天的反弹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啊？到底是不是一个短线的一日游的反弹呢？来，时间交给现场两位嘉宾，计时开始。
1: 那么我认为呢，今天的反弹那么属于是所说修复之前两天的这个大跌。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走势，我认为啊，跟各位说只有三种情况啊。那么在现在呢，最明确的一点是，接下来各位要记住是可以正常的去做这个所说的投资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之前整个1到6月的这个行情当中啊，市场全部资金，那么基本上应该说有一半以上的资金都聚焦在所说的 AI 的相关热门品种当中。那么其他的个股，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其他的方向基本上有逻辑、有理由、有业绩，那么也不会得到所说资金的这种关注。但是我觉得从这一次开始，从这周开始，那么接下来的品种，我认为随着这一次市场的明显的分化，有机会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如果您回顾过去每一轮市场的这种极端抱团，那么他们在瓦解之后出现的情况，我认为只有三种。那么首先第一种，针对于所说的抱团品种，那么就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分化出现了所说的高低切换，那么走向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其他的个股，那么由于自身的优势之后开始吸引资金重新走估值的修复，以及这个所说正常的一个反馈，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其实跟今天有点像啊，就是整个这个 AI 抱团类的品种呢继续延续在短暂的分歧之后继续延续抱团的走势，那么其他的个股还回到原来这种市场割裂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我觉得至少在今天啊，那么我觉得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第二种情况需要再观察。那么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资金在告别了这个 AI 品种当中之后，那么就不再直接离开市场了，而不去选择所说的高低切换，那么市场就会进入到所说的阶段下行。但是从这两天的整个盘面来看，我认为就是第一种情况，接下来会回到市场正常的状态当中，那么有机会的个股都会有所表现。
0: 那我们记得6月中旬啊，沙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说了一个观点，说六月是低点之后震荡上行啊。那是否意味着你看好7月份的行情，哪个指数会比较强呢？
1: 首先明确，我非常看好接下来的行情，而且呢，从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说，六月的低点在月底，这个是一直跟大家反复强调的。那我们看到，在进入6月底的时候，尤其是上周五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

0: 大跌的走势。那么现在这个低点成不成立呢？我认为已经成立了。那么从这个螺旋四要的角度，在日线级别，这波上行会持续到7月20号以后，因为一周一个月有4周嘛，啊，所以说它会持续到最后的倒数第二周、第三周，也就是说7月20号以后。那么在此之前，螺旋四要判断的，明确跟各位说，判断不了创业板，判断不了科创板，只能判断上证指数。那么我说的就是所说的上证指数。那么为什么判断不了科创板、创业板？因为科创板跟创业板它们的权重，可能其中只有4只个股就解决了创业板40%的权重。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所说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跟各位说的就是，在接下来可能有至少半个月的时间，都是各位能够轻松啊，相对比较轻松的去盈利这么一个时间点，要好好把握好。
1: 嗯，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买泽源啊，100秒的时间，如何看待今天的反弹呢？来，计时开始。
2: 嗯，那我是比较赞同沙老师的观点的，我认为今天的虽然是这个指数快速的反弹，但更多的是一个修复性反弹，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张图，就是在过去的半个月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证指数经常会有一个比较高波的震荡，而在高波的震荡之后呢，次日都是有修复的。但是今天的修复相对来讲，对这个大阴线的比例来讲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我认为修复的观点之一。观点之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跟科创板指呢是急先锋，但是呢，大家看到就是说，科创板指是一个最后是以阴盘报收的，那所以呢，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两个急先锋并没有给出特别大的弹性，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的第二个就是论据，我认为现在是个修复。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刚才一萌老师讲到的，就是说，虽然说指数是一个偏震荡的走势，但是本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全 A 指数，它其实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的。其实这跟沙老师所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资金从 AI 抱团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一些中低位的标的有了明显的这种资金的回补迹象，所以呢，我认为接下来大家更应该关注的并不是说上证指数跌到哪里，或者说双创指数在哪里，而是说我们现在市场呢这种涨跌家数，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更跟大家就是息息相关的。那比如说在上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指数比较好，但是呢，它可能每天只有1000家股票左右上涨，那这周呢明显有这种修复，所以我觉得在下一周呢，我们可能会对指数维持一个震荡的研判，但是对于个股来讲，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嗯，就是说这个涨跌家数代表这种赚钱效应啊，
2: 是
1: 大家更需要关注的啊，注意的。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一些龙头的股票，像什么兆易创新啊，包括北方华创，都是出现大幅下跌啊。但今天有的马上又出现这种大幅的反弹了。那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啊，很多龙头股的跌幅我们看都在10%到15%左右啊。这个科技龙头的这种短线调整，现在到一个什么阶段了呢？
0: 我认为就是要大家不管它调整到什么阶段，我觉得各位一定要在心里要记住，要告一段落了。什么意思？也许在之前你可能不管你持有什么样的个股，你都愿意更多的我是不是接下来我要换成所说的半导体？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会想着我手里的股可能现在还在阴跌，我拿它这个个股你也拿不住，为什么？你会拿半导体去做这样一个对比？但是其实从今天，从最近，尤其在其实刚才一萌哥说跌10%到15%，我觉得不太准确的。
1: 在保守了
0: 周四周五两天啊，周三周四这两天的时候跌的这个跌幅，单一个股跌20%的，我觉得很多的热门龙头。所以从现在开始，各位你要记住的是什么？就是你没必要再去所说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了啊！现在你应该好好的看好你自己家的这个。在接下来市场资金不再过度集中的情况下，那么开始逐渐的流向有优势的品种当中。那么在过去有一个非常强劲对手的时候，你的个股争夺不到资金。那现在这个强劲对手逐渐转弱了，那么你的个股有没有能力去抓住市场当中这种所说活跃资金，才是一个所说的关键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它进行到什么程度，也许接下来还会再有这个冲高，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出货，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他们会维持一个所说的高位的震荡，逐步的重心下移。那么我觉得您应该更好的看看自己手中的个股了，机会就来了。
1: 看来沙漠不太看好接下来科技股了哈，虽然看好行情，但认为可能科技股这个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我们也来看看兴业证券，他们复盘了最近几年来啊 AI 每轮行情调整的时间和幅度。我们看一下啊，他们认为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除非是历史教科书级别的 系统性风险，回撤10%，为期30天，已经是一个比较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他们统计的数字呢是平均调整的时间周期是27天，调整的中位数是11%啊。那么本周双创指数啊都出现了10%左右的这个下跌哈、啊。那麦老师认为这个科技股调整到位了吗？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我认为科技股还没有调整到位，就跟刚才沙老师所说的一样。那我想给沙老师打一个补丁，就是大家怎么去判断说这些高位的标的到底应不应该走了呢？就是很多股民都愿意去看龙虎榜，对吧？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几只明星股，在周四跌停的时候呢，都会出龙虎榜。那大家看卖1到卖5，到底谁在卖？那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机构的专用席，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机构在这里确实是有兑现的意愿。当然了，刚才沙老师也说了一点非常好，就不排除这些个股还有反弹，甚至还有新高，
1: 还有新高。
2: 对，但是我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二次让大家去兑现的机会。那么现在呢，科技股的拥挤不仅是体现在集体的抱团上，还体现在它估值可能相对来讲要比它的业绩增长的要更快。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不要在高位的时候说没有人比我更懂某某股票，对吧？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危险的信号。那同时呢，就像您刚才结合您刚才说的数据，就是多少天多少幅度，它是一个算术平均，就是说有的是30天，有的是20天，最后我们算术平均到12天。那到12天，我们认为好像跌到这个天数就差不多了。但是这次有可能会不会还是在这个算术平均数之下，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不要看这些数据，更多的呢，我们脚踏实地，要关注这一轮的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抱团的集中度也是超过历史极值的。那能不能说这次我们这个调整的幅度跟时间也是超过历史极值呢？我说认为是有这个可能的。
1: 确实啊，这个科创50指数单单二季度的涨幅就达到了75%以上。
2: 是的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个单季度75%涨幅算不算教科书式的涨幅啊？
2: 算。
0: 那么调整的时间，我个人认为那至少应该是几个月的情况。如果真的进入到那种高位横盘震荡，那我觉得应该至少2-3个月是有机会的。
2: 对不起，我这里还想做一个补充啊，就是这些上市公司呢，我们发现就是您说的这些在本周调整比较大的上市公司有一个特征，就是在周二周三的时候，他们公司开始密集发布一些公告，比如说公司经营有风险，提示大家就是这个股票
1: 像那时候刚好是寒武纪过万亿的时候。
2: 对，那我这里就想问呢，就是说大家是您更了解这个上市公司，还是上市公司自己更了解上市公司？而且像这种批量的警示风险，是不是代表着对投资者的保护？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把上市公司的公告就完全不当回事儿。
1: 不要被最近的连续大涨冲昏了头脑啊。正好呢，说到这个高位科技股的啊，我们也有网民啊，这个网友发来的这个问题啊，这位网友叫老林，他说呢，给我们他发来的账户我们看一下啊。他说这几天市场来回折腾啊，账户基本都是科技股，现在总体还是盈利不少啊，想问问是持股不动呢，还是做一做高抛？我们看到他的账户里有四只科技股啊，基本上呢是都处在一个微幅盈利的状态，除了长飞光纤呢微幅下跌啊，这个盈亏都不是幅度不是特别大，现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种持仓有什么建议呢？
0: 我的建议是，大哥可以赶紧跑了。就是您觉得这个盈利不少的原因，大哥真是因为您这个账户啊，资金量比较相对来说稍微大一些。但如果您说那个盈利幅度，那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其实大家看到，比方说像真正的半导体的个股，我就待会儿让麦老师来跟您说具体的。比方说您这里面有一只所说的这个多佛多，那么这只个股其实到现在您的盈利只有所说的还剩下9%的这么一个水平，不知道是截止今天还是截止昨天。那么其实可想而知，我觉得下周，那么如果说再出现一定的波动，大概率波动的方向可能还是要所说的向下，所以您的这个所谓的
1: 这真的是浮盈啊，
0: 浮盈真的要还是要小心一点。那么在现在这种环境之下，那不妨资金都开始去做高低切换了，您这个还有盈利，就是做高低切换的时候心理障碍没有那么大的，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该稍微减一减了。
1: 这个有盈利的时候反倒更好做高低吸啊。
2: 是的是的，我觉得呢就是两点嘛。第一点呢，说明我们这个观众朋友确实水平还是比较好的，
1: 踩中了风口，
2: 对，明显是踩中了风口。第二点呢，就是资金量确实也比较大，那我认为就是作为大资金量还是要去关注这个资金的安全，这是第一位的。就像刚才沙老师所说的，那多福多本周至少已经有三个涨停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盈利没有那么多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落袋为安。
1: 好，那正好两位都说到了高切低的这个问题啊。那最近呢，国投证券林荣雄策略也发了一篇研究报告啊，他们有一个正好有一个指数叫做高切低指数。我们看这张图啊，这个红色的就是高切低指数，图上这个灰色的呢是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这个指数啊，高切低指数呢。

0: 每次达到常规的这个上限，就是目前60%左右就会见顶了。但是呢，还有21年和22年两次的极值啊，这个达到了很高的位置，目前距离极值还有一段距离。你看它这个很有意思啊，说高切低指数呢，一旦到达了这个常规区间，它你就该高切低了啊。目前来讲就到了常规区间的顶了，但是。跟特例比啊，还有两次不一样的情况。
1: 对，不管从融资水平，还是从所说的发售的私募基金，以及所说每天的成交额，那么其实它也都过度的集中在了所说的 AI 相关的这个产品当中啊，半导体啊、光通讯这些。所以其实你想一下，如果结合这样的经验来说，那确实你应该对这个半导体或者光通讯你要提高一些警惕，最起码你要多思考一下啊，接下来行情还能不能按照最优的情况去给它进行这样一个判断。
0: 那现在要不要高切低啊，确实是市场当中争论比较多的问题。
2: 是
0: 白老师赞同在现在做这种高低切换吗？另外如果切换的话，是在科技板块内部做高低切换，还是说在大的板块当中啊做一个高低切呢？
2: 那好的，那我首先是赞同高切低的。那其次呢，我想就是沙老师这话，我们把它高切低给剖析一下，这为什么会有高低切。那比如说沙老师他是传统行业，他可能挣的是1块钱，我可能是一个成长行业，我挣的是1块钱，但是在局部市场处于一个风格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呢，我挣的1块钱好像比沙老师挣的1块钱更得到市场的追捧。但是追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发现，哎，沙老师那也是1块钱，其实跟我的1块钱没有区别。这个时候叫业绩高切低，还有一种叫情绪高切低，就像您说的科技板块的高切低，可能科技板块大家给的估值都是比较贵的，像半导体芯片可能给50倍、80倍，甚至上百倍的估值。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好像机器人这个估值给的又低了。只给了他30倍，也能给50倍到80倍，这时候就是情绪的高低切。所以大家看啊，就是高低切，我们并不是说只是因为股价高了或者低了我们去切，它一定是有内容或者有逻辑的。那就是您刚才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大的高切低？那我认为有这个趋势，因为什么？因为7月15号是上市公司公布这个业绩快报的一个时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化工也好，券商也好，包括有一些有色品种都在上涨。那他们在做的什么？他们就在做业绩的高切低，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做大的高切低，可能对于我们的股民来讲更容易一些。
0: 好的，看来麦老师更倾向于啊做大板块之间的高切低轮动啊。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孔令峰，也听听他的观点。你好，孔令峰。
3: 现阶段市场高低切换的趋势是很明朗的，本周资金集中流向了低估值洼地和高端装备制造两个方向。下周这种结构性轮动的行情大概率还会延续，资金布局的思路呢也是非常清晰的，沿着两条线啊，一边呢是布局低估值的啊价值品啊，另一方面呢，哎，提前埋伏15纲要重点扶持的核心赛道。15规划啊，将人形机器人、工业5G啊、航空航天、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列为核心的攻坚技术，全力推动全链条的国产化与技术突破。其中呢，人形机器人、工业5G和航空航天前期调整是非常充分的，资金明显有一个高低切的特征。后续我认为这几个方向仍然是值得关注的方向。但是呢，这里有一些风险啊，必须得跟大家说明白啊。什么风险呢？哎，也就是现在是半年报的集中披露窗口期，纯概念的炒作的标的呢无业绩支撑啊，容易出现踩雷的现象。所以说操作前我们务必要重视啊业绩和基本面方向。
0: 好的，感谢孔令峰啊，看来他也是赞同这个高低切的操作啊。他同时还提到呢，这个机器人相关的机会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证监会官网显示呢，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这个注册申请啊，连续两天了，应该说机器人都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今天更是有几十只股票涨停了。那么这个概念现在是不是和我们做这种高低切换呢？
1: 我觉得适合。其实如果大家了解我的，我从今年全年都是所说的机器人这个方向。那么为什么我跟各位说啊，其实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刚才比方说孔老师提到的这种，包括比方说这几天如果你才觉得机器人好，那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参与。因为这几天你觉得机器人好是因为机器人涨了啊。那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什么，你买机器人的逻辑包括你买商业航天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整个市场当中大家

0: 看着这5000多只个股啊，在1到6月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只有人家半导体那个不到1000只在上涨。那么大家其实很多投资者，我觉得一方面他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他认为短期已经涨了3倍、涨了5倍的品种，他不愿意再去所说的去追了。那么他次选他会选什么？那么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其实能够跟半导体 AI 大家觉得未来确定性比较高的，可能题材就是机器人。机器人题材不是从这几天才开始的，而是从过去一年可能一直就延续着这样的一个所说的预期啊，未来确定性一直都有。那么其实我觉得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机器人这件事儿，包括刚才大家就是说提到的业绩啊，小心业绩暴雷。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找的真的是相关机器人概念个股，大概率你的都不会存在暴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我告诉各位，因为机器人现在对于很多的行业龙头的传统科技的龙头的上市公司来说，有没有机器人业务？有机器人业务，但是他都会告诉你一点，为什么他没有得到资金的炒作？是因为他的机器人业务占比占全年利润当中的占比太低了。换句话说，就是你找的家机器人公司，你不用担心它爆不爆雷，因为它的主营业务就帮你撑起了这个年报或者说半年报业绩的可能是增长或者说是维持情况。那么你需要看的是它机器人的占比是不是会提高。所说的看的它的业绩，它跟机器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说的关系啊。所以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如果你真的了解机器人所说的产业链，不管是你去做上游的精密零部件，还是做所说的中游的啊机器人的这种所说的组装搭建，比方说宇树上来，那它肯定是所说的中游的公司。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所说的下游的应用的整合。那么现在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所说上游的零部件，那么其实它现在已经开始炒作了。刚才跟赵老师聊天，赵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很多零部件它都是做汽车零部件的，它都是做汽车零部件的。那么它的主营业务，它的机器人零部件占比其实非常非常低的。它的业绩有没有问题，在它做汽车零部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它的业绩有没有问题。所以各位你好好去筛选一下，我觉得接下来这方面机会很大。退而求其次，没有 AI 了，很有大概率会流入到机器人当中。
1: 嗯，买一些概念比较纯正的啊公司。好，那今天除了机器人板块表现亮眼之外，贵金属板块啊也是表现得很好。今天贵金属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这也和美国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是有一定的关联。
2: 是的，
1: 这个黄金贵金属啊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了、
2: 没错，
1: 当前是不是一个高低切换的好的方向呢？
2: 首先呢，我们说黄金股跟黄金矿它明显是有区别的、那作为金矿来讲，其实今年无论金价如何波动，较去年来讲呢，都是属于一个相对的高位。而且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金矿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在今年赚的都是盆满钵满的。刚才包括孔令峰老师也是提到了，7月中旬将有这种业绩披露的时点，所以呢，我们对于黄金股，那我们认为就是这种有金矿的，那对它的业绩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呢，就又迎着您刚才说的这个催化，所以呢，我们对于有色板块整体是一个偏乐观的。
1: 还是也是看好的黄金股的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7月3日关注多项成果亮相。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年内第二轮半导体开启提价窗口，密集踩刹车，关停杠杆炒金通道，马上注意解读。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日前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亮相。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从数字基础支撑力、数字产业引领力、数字创新策源力等维度提出了6+1观察体系，描绘了24座样本城市的数字能力画像，北京、新加坡、纽约等被列为全要素引领型城市。信息显示，英飞凌、德州仪器、新联集成、四大半导等一批国内外主流芯片厂商集中在7月1日调价，涨价幅度在5%到25%区间，这已经是年内第二轮全行业阶梯式涨价了。分析认为啊，需求拉动、供给能力出现缺口、上游原材料价格是涨价的主要原因。6月份以来，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密集宣布将在7月份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严防杠杆交易风险。不少银行还提到啊，如果客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操作，那么银行将采取强制平仓、库存卖出等措施。这是银行主动进行风险管理的举措，防范极端行情之下贵金属价格波动给投资者带来资金损失。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的，感谢小燕。那刚才在主编时间里，我们看到啊，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是正式开幕了。那么开幕式上呢，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还有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

0: 力等多项重磅成果是亮相了。那接下来啊，我们想问一下，数字经济会如何赋能我们的这种城市的发展啊？在我们的投资当中又会带来哪些比较好的机会呢？
1: 其实数字经济

0: 数字的基建，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看 6G， 包括像一些这个物联网，那这些都是我们说的数字经济的硬件。还有呢，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应该给它更多的资源，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变得更短一些。所以呢，我认为就是通过这两方面吧，然后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啊。那么今天是周五，那也到了我们当红不让这个揭晓成绩的日子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一看本周选手们的参赛成绩如何。本周排在第一名的是刘鸿明，最高收益 23%， 赵占银最高收益 21.5%， 第三名简一最高收益 16%， 第四名崔婉鹤最高收益 13.2%， 第五名王进最高收益 11.7%， 第六名庄慧君最高收益 9.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选手们下周的参赛股都是什么。
2: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西安一财，虽然近几日有所调整，但是大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3: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信豪光电，随着各大厂商开始备货折叠屏，消费电子板块也迎来了资金的回流，同时信豪科技在折叠屏上技术也会充分发挥，而且该股属于高送转之后的填权行情，看好下周的涨势。
4: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145的南方泵业，选股逻辑是基本面是机械基建制造啊，这个技术面呢，它阶段性的波动率比较大啊，近期呢它又沿着二均线一路红星往上顶，且二均线有助涨功能，所以我认为啊，下周有上冲的可能性。
5: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400凌云光，该公司集合了 CPU、机器人、人机器视觉等多重的题材。周五呢，机器人板块也是集体大涨，那可能呢，下周还有一定的冲高的机会。
6: 本人下周参赛股是东方财富，它的板块现在处于估值的底部，七月份资金防守反击的可能性极大，它的业绩大增了37%，安全边界极高，它的筹码成本在20.4附近，主力洗盘充分。
7: 参赛个股是603607精华激光，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短期最近出现了快速的反弹，横盘震荡之后啊，本日收线小阴线，我们认为此缩量的阴线可能代表震荡结束，有望在下周开启新一波的涨势。
8: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石益达电子制造封装概念，今日高开快速冲击涨停，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9: 参赛股票是603662科力传感，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是传感器龙头企业，技术面的筹码锁定，近期持续向上拉升，表现不错，值得重点关注，尤其是该公司具备人形机器人题材，这个题材最近表现异常活跃。
10: 下周的参赛股是603559中通国脉，该股票于7月2日正式摘帽，属于摘帽加算力 IDC 加通信工程三重题材小票，贴合当下市场高低切换、低位算力配套补涨的行情。同时呢，该公司市值小，流通盘轻，短线资金拉升弹性大。
11: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飞龙股份，这是我第三次用这只个股来参赛，这只票在突破后一直进行横盘整理，周五的这个涨停，我认为它是继续保持上攻的态势，所以下周看好它。
12: 参赛股是东方锆业，所属行业呢是这个重的贵金属，主要用于这个锂电池等这个行业，而且呢这个企业是龙头老大，从技术图形上看呢，还有上涨空间。
13: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432有研硅，该公司为国内半导体材料龙头企业，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比较理想，后续有望震荡上行，如有效跌破37元建议。

0: 喂，金奖，
1: 跟你说了几次了，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哎呀，单位一堆的事儿，好几个同事又请假了，这个活催的又急，暂时走不开嘛。
1: 你忙我也忙，那孩子的事儿就不管了吗？你还是尽快回来吧，我们把学区房定一下吧。
0: 哎，行吧，我尽量吧。

0: 你家王班长还回不来啊？
1: 他们前线单位你也知道，一忙根本顾不上家。
0: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大事，得尽早把学籍和户籍落下来。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就幸好下手的早。
1: 哎，谁说不是呢？我每天急得跟啥一样呢，他一天跟没事人一样就会工作。
0: 我们还是早点做决定吧。
2: 请进。
3: 林主任，毛秀时间到了，我尽量在家回去把家里的商量了。
2: 好，把工作安排好，抓紧回去照顾家里吧。
3: 好。
1: 请进。
4: 哟，王班长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去那边坐，等我下班。关注了好几个楼盘，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3: 南教房太贵了，就说咱们家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吗？整整学区又好，咱们非得卖学区房吗？
1: 上初中很关键，好的学校只收户籍在学区内的。
3: 那行吧，那咱们明天去看一下。

0: 刚看到房子，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呢？
1: 还是有点贵，娃考过去，咱在那边住个房子也行啊。
0: 你知道啥呀？现在好的学校必须学区内有户籍，孩子马上小升初了，再不考虑就来不及了。
1: 哎呀，那边房子太贵了，娃在这上初中也行啊，这个学校不就挺好的吗？
2: 有五大名校好吗？
0: 你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孩子不管，家不管，现在孩子小升初这么关键，我们没钱可以去借点，不能因为这个把孩子给耽误了呀。
1: 咱们单位就这么个具体情况嘛，那么多人都在外面嘞，别人娃不都好好的？
0: 孩子长这么大，你辅导过一次作业，开过一次家长会吗？为了孩子，这房借钱我也买定了。
1: 咱们上又落下又笑的，你还借钱买房子，哪个地方不用钱？咱以后日子不过了？
0: 你还给我说日子？你看看你，十几年了还是个小班长，钱没挣到，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一团糟，我们不苦几年，你还想让孩子以后跟你一样吗？回去上你的破班吧，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0: 静静，对不起啊，我不该因为程程上学的事儿和你吵架。这些年我忙工作，家里都是你照顾，我有责任。你也知道，我小时候家境不好，都靠乡亲邻居们照顾，才能上高中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挣钱了有能力了，也要帮一帮老家那些孩子。我工作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三个老家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得起学，所以经济上也不宽裕。和那些孩子比起来，程程在城里面生活读书条件已经很好了。喂，静静，对不起啊。哎，下次我们去，我早一点回来吧。
1: 你资助老家孩子的事儿，怎么一直没跟我说？
0: 哎呀，那不是怕你生气吗？
1: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哎，行了，不说了，家里有我，你就安心工作吧。喂，你好，陈老师。
2: 你好，是王清晨的家长吗？
1: 是的，我是王清晨的妈妈。
2: 我跟你说一件关于王清晨的事。
1: 晨晨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是生病了吗？
2: 王清晨同学明码标价收费帮同学写作业，不仅在本班，其他多个班级都有涉及，影响非常不好，已经撤销了他的学习委员职务，也取消了今年三好学生的评选资格。
1: 是不是误会了？晨晨这孩子你是知道的，他不可能啊。好的，老师，我下班好好回去跟他谈一谈。
3: 妈妈，你回来啦！
1: 你自己说说你在学校做了什么？学习委员被撤了，三好学生也当不了，你现在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你需要钱可以给爸爸妈妈说，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都已经11岁了。
3: 妈妈，家里缺钱，我只是想帮你们分担一点。
1: 家里是缺钱，但是我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样帮别的同学写作业是会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吗？爸爸在警场工作是苦点，妈妈在搞科研是累点，但是我们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挣的。再说了，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心。往小了说是对自己负责，往大了说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爸爸在野外有家不能回，妈妈在实验室里有苦不能说。虽然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光荣的石油工人，都在为祖国添油加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今天给你所说的话，你会理解爸爸妈妈。晨晨，你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3: 曾经，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钱，也能更好的陪我。但是爸爸告诉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很多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石油工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工作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来陪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很爱很爱我。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师父。

0: 我叫王帅，毕业我如愿进入中国华农，来到了有风的地方大理，专业对口，成绩优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走出校门我还要做 number one。
1: 今天欢迎三位新员工正式加入马鞍山风电厂，大家掌声欢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三个的师傅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你们尽快成长。下面请你们三位，
0: 这是我的师傅，皮肤有点黑，看起来有些严肃，是个有着10年工龄的老检修员。说是老检修员，其实年龄并没有比我们大多少。
1: 这个接地线的话，每次安装完之后必须接地好。像这个仓库的话，它是那个电器区，然后像我们这边这个货架的话，就是那个87654321一次这种排到层。像上面这个，它贴的这个，
0: 和所有的新人一样，一年的实习期里，整理档案、收拾工具、理论学习，跟着师傅定期进行风机巡检，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在外面这一片的话，看到这个薄片，它是散热片。
0: 师傅话不多，有时候外出总是一个人对着大山写写画画，我很好奇却又不敢多问。花草、风车、牛羊，他好像热爱着这里的一切。师傅就像这里的守山人，日夜守护着这片山林。
1: 马鞍山云台风机电瓶器故障了，李学兴、陈安座，你们两个先把水壳工作放一放，这里整体库房先交给王帅吧，你们两个跟我去更换一下变频器。
2: 好。
0: 我大学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师傅最该让我一起去啊，然而他一点也没有要考虑我的意思，我看师傅明显就是偏心。
1: 王帅，这东西帮我复印一下吧，一会儿就要。
0: 在马鞍山风电厂，干苦力的是我。
3: 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拍一下主编的名牌。
4: 哎，王帅，档案你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4: 行，
3: 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啊。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拍一下酒店。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
0: 跑腿的是我，一切不重要的破事儿都是我。
5: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0: 转眼就到了风厂检修季，大家越来越忙，我也顺利参与了风机检修，我觉得马上就能大展身手了，这让我的心里又有了期待。
6: 我们先停电，然后再执行一下检修安座。根据后台显示，变频器 A 项功率模块损坏，我们开盖检查一下。
7: 好。
6: 你们两个去后面检查一下电容吗？这边我来检查。上次看他们检查这个挺简单的，我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后台显示是 A 项，是机测还是网测？应该就是这个，没问题。
7: 终于上完了，把螺丝紧固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6: 哎，师傅，
1: 王帅，你是不是去马鞍山四号风机了？你把那个功率模块换错了，你怎么老是出错？
0: 我突然觉得，师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可过我。时间转瞬即逝，后来的日子里，我总会刻意避开师傅。因为脚伤，我每天除了毫无斗志地做着日常杂事，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

0: 今天公司的三个新员工正式成为了我的徒弟，看着他们青春的脸庞，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刚到风电厂的样子。他们三个里面，王帅最像我年轻的时候傲气，但是眼里有一股坚定的光。今天马鞍山的风机出现问题，事发突然，事态紧急，考虑到需要尽快处理，身体素质比较好的陈安座和李学新比王帅更合适。虽然王帅还想上手，但是我还是想让他再磨一磨性子，多一些细心和耐心。王帅今天把变频器修出故障，当时我的语气太重了，作为他的师傅我更有责任，他只想证明自己，我应该对他多一些耐心。
1: 这一刻我才明白，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拥有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坚韧和力量。你可以说让我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是为了让我明白风场运行中每一个环节的重要。你可以说对我严厉苛刻，是为了让我时刻谨记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师父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所有的一切。师父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偏远的大山里，只有沉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才能找到坚持的意义。虽然我们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是守住一台风机安全运行，不出故障，等风来了就会有答案。师父的答案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云淡风轻的笔画里，在每一次用心良苦的教导里。而我的答案也在这一次次没有熄灭的火花里。我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但是现在在马鞍山风电厂有风的地方，有我的家，有把我当成家人的师父、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华南人共同的梦想和使命。
2: 同志们，盘潮预警又升级了，都打起精神来。
3: 好的。
2: 下午2点，所有人务必全体在岗，大家抓紧轮流吃饭。
4: 薇姐，一起吧，食堂包的饺子。
2: 不了，我抽中午的时间回家看看孩子。
5: 就2小时，来得及吗？
2: 来得及，下午2点前一定准时回。
6: 我负责的是配电网运行和抢修指挥工作。每当雨雪天气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最近连着好几轮寒潮打乱了轮班计划，每天过了用电高峰，店铺早已打烊，到家孩子也都睡了。最近每次跟儿子通话，他都缠着让我过年陪他。
2: 哎，我昨天是忙着呢啊，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啊？
7: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
6: 说实话，我就没指望他能写完，这孩子一贯的拖拖拉拉，想让他提前写完简直比登天还难。果不其然，从那之后就再没缠着让我回去。今天除夕无论如何得回家看看孩子，也给家里人置办件新衣服。
2: 哎，这件140码吗？
8: 不好意思，这件半码吧。
9: 大年30才想穿衣服。
6: 平时陪孩子比较少，怕他管不住自己，从来不敢给他买零食。
10: 妈妈，你能给我买这个玩具吗？
2: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
2: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对了，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11: 妈妈，
2: 对了，
11: 妈妈。哎
2: 呀，来，要乖不乖呀？
11: 嗯，很乖。
2: 拿的什么？
11: 哎，
2: 非常葫芦。嗯，
11: 这个是奶奶的，这个是你的。嗯，还行。
2: 看看这个，
11: 哇塞！
2: 这个还有主公。行。小丽，现在回来就不走了吧？
12: 我接着还得回去。
2: 哎，乐乐。乐乐，妈妈就得走了啊！
11: 你不吃点饭就走啊？
2: 不吃了，赶上寒潮天气，这班上离不开人。 出来干嘛？
3: 妈妈，可是我写完了，我真的快写完了。妈妈，你别走。这个，这是不写完了？我真的快写完了。
13: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啊？
3: 好。
2: 我不知道。
13: 乐乐，吃个苹果。
3: 不要，我马上就会想吃的，我是他第一次。

0: 就说你走了，衣服都没穿就往外跑。
1: 我写完了。
2: 妈，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得走了。乐乐，听奶奶话啊。
3: 妈妈，
0: 妈妈上班，啊，跟奶奶回去。
3: 妈妈，
2: 快回去吧。
4: 听话，快回家。
3: 妈妈，
0: 妈妈要上班。睡上眼波。

0: 滴滴在滴在当
1: 当。包大爷，可找着您了，来吃药。
0: 我不吃。
1: 听话。
0: 娃，等我儿子来了再吃。
1: 您等你儿子回来呀？
0: 今天过年，我等我儿子回来过8月15。
1: 8月15，好，您把药吃了，儿子就回来了，
0: 是吗？
1: 来，张嘴，啊啊啊啊！
0: 牡丹，繁花丛中最鲜艳。
1: 听话，吃药。
2: 老爷子，这就唱上了。
0: 你谁啊？
1: 安心，你可来了。老爷子他就是不肯吃药。
3: 哦，这事儿，嗨，还是交给我吧。年轻人啊，多学了点啊。
2: 哟，老爷子，咱把药吃了？
0: 我不，我等我儿子回来再吃。
2: 爸。我就是你儿子钻儿啊，
0: 钻儿！
2: 哎，
0: 你不是？
3: 你说这招儿前两天好使了，怎么今儿又不信了呢？这药起作用了？
1: 安心，咱们站上就你的点子最多，快想想办法。
3: 哎，这不正想着招呢吗？
0: 哎，小子，你不是说你是我儿子吗？
3: 是啊，爸，我是你儿子。
0: 那小时候我教那首儿歌还记得吗？
3: 你亲自教的，我能不会？
0: 那好，听着啊，我的名字叫尤娃，预备开始。
3: 我的名字叫尤娃，哒哒滴哒哒。
0: 啊，行，我说你不是我儿子吧？
3: 爸，你唱错了，
0: 我没错。
3: 那你说第二句是什么？
0: 从小随父走天涯。
3: 第三句，
0: 踏遍祖国山和水。
3: 第四句，
0: 我看你在套我话。
3: 得，老爷子这会儿他又清醒了。
1: 他这病就这样，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0: 我儿子回来了，钻儿。
1: 叫你呢，快去！
4: 爸，回来了，我回来了。
0: 来，爸，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的
5: 桃，
3: 桃
0: 吃吧。
1: 让你吃你就吃啊！
3: 我吃桃过敏，浑身痒痒。
0: 哎，爸，快吃啊！
3: 爸。要不这样，我吃一口桃，你吃一粒药。
0: 行，来，走着。
3: 哎，爸，你怎么不吃啊？
0: 你赖皮，我还没说开始呢，这个不算。爸呀，再给你拿一个。你把这个吃了，爸就把药吃了。
3: 这老爷子整俩大的，
1: 来交给我吧。老爷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吧。我把这桃吃了，您把这药吃了，可以吗？
0: 凭什么？你又不是我儿子。
3: 哎，爸，她是你儿媳妇儿。
0: 儿媳妇？
1: 我怎么又成儿媳妇了？
3: 是药。
0: 儿媳妇呀、啊，
1: 哎，
0: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俩马上就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们。
4: 哎呦，老爷子，这可不能收，老爷子，
0: 拿着。
4: 老爷子，真不能要，老爷子，
3: 老爷子，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0: 拿着，
3: 真不能要，老爷子，爸，真不能要。
6: 您在这呢，
0: 你谁呀、啊？你爸在哪儿？这小子找不着爸了。
3: 钻儿，你可回来了。
6: 安站长， 我爸这怎么了？
3: 你在队伍外闯新疆创校这段时间，啊，老爷子被查出了阿尔兹海默症。
6: 等等等等，什么症？
3: 哎，就是老糊涂了。
6: 那他这段时间？
3: 放心吧，座儿，我们老年工作者工作重心之一啊，就是为像你这样西部创校的市场的将士们解决后顾之忧的。有我们老袁站在，你就放心吧。
6: 就是，太辛苦你们了。
3: 应该的，
7: 儿子。
3: 哎，哎呦，
7: 爸，
8: 你不是，他是。
7: 我怎么不是？
8: 小伙子，这大过年的，你就忙去吧啊！
3: 老爷子，我来，我来。坐，这个你拿着。
7: 这是，
8: 这是给我儿子的。
0: 儿子，拿着。
3: 老爷子，
8: 拿着。
3: 老爷子，
8: 你拿着。这
3: 是座儿啊！
1: 我别吵了，老爷子，他。才是钻儿呢。
6: 是啊，
8: 你怎么也糊涂了？这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媳妇。儿子，来
0: 来来来，
8: 你们呀，马上要结婚了，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我就把它送给你们作为结婚礼物。拿着，孩子。
1: 不行啊，老爷子，这个不能收。
8: 儿子，
1: 不能收，老爷子，不能收啊！
0: 能要，
1: 不能要，老爷子。
6: 我才是钻儿啊！
8: 他是，
3: 他才是啊。

0: 这是蒜儿一岁时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孤岛打井。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第一次叫爸爸，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是蒜儿八岁的时候的照片，那是我要去中原找牛，他抱着我的腿吼着哭着，爸爸爸爸你别走。我现在好想抱你，买了他一兜最喜欢吃的李桃，给他说，儿子，等你吃完了桃，爸爸就回来了。
1: 爸，我在牵挂。
0: 这是我十二岁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啊，您在四川打井，
2: 我在学校里受了委屈，
0: 哭着给您打电话，让您给我报仇。听着听着我就乐了，可乐着乐着就哭了。
3: 吞过大庆辽河的雪，嚼过新疆玉门的沙，转战南北到齐鲁，胜利由前把营扎。
0: 儿子，
2: 爸，
0: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儿子，走，回家。
2: 哎，回家。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十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地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了。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老头子，那你还没吃饭呢吧？哎，赶紧进屋歇着，待会儿啊我陪你整两钟啊。怪吧，这车可是拉人的，却拿了运垃圾，不仅没挨骂，还有功了，回家还整了两钟。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2个月前说起。
1: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协议。在经历了百万人民解放军长达41天的围城之后，在经历了3次与傅作义的艰苦谈判之后，六朝古都北平终于在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未遭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球瞩目，万众沸腾。
0: 大军入城，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其欢乐，其热情，至今看起来仍是心潮澎湃。北平入城式是纪录片中最经典的部分，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可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影片之外的东西。
1: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古城楼的悲哀。本应透出皇家尊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堪。
0: 历经明清两朝，皇城入口怎么会露得如此田地？您注意到主门洞上方大面积的焦黑吗？那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天安门留下的痕迹，从那之后竟然再没人管过。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国民党统治，一直到解放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片吗？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没错，这个垃圾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打小习惯了天安门的庄严和辉煌，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恐怕我们还很难接受。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天安门是北平的门面，是城市的地标，门面都这样了，那其他地方还能好得了吗？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1号令。暗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歼，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罗令在北平城郊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 疑似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为其管制区域。林振敏、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特此布告通知，主任叶剑英。
1: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这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顺利。不仅是国民党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遵循着沈阳接管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北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旧政权、物资、人员的接收工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时时萦怀，挥之不去。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正常的秩序。
0: 1949年春节一过，随着叶剑英的一声呐喊，北平古城像垃圾宣战。
1: 大堆的垃圾采取实地测量，单位重量乘以垃圾堆的体积，就能估算出整体的重量。而这种居民生活垃圾统计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抽样调查，以中等胡同、中等人家为标准，入户核算，以每条胡同产生的垃圾数目再乘以全区的胡同，先得出每个区的垃圾量，之后总数相加就是全市的垃圾量。
0: 当最终的数字拿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捂在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30万吨，这还没算皇城，也就是故宫的垃圾，那里边还有20万吨呢。3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能堆4座景山。如果您还觉得抽象，那咱们可以这么算：当时北平的面积是700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00万，30万吨垃圾要是分摊的话，就是每平方米地上1斤，每人身上200斤。垃圾清扫，理论上应该是一声令下，突飞猛进。但您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50万吨垃圾扫完了，往哪儿扔？总不能都撇到城外，再堆出4座景山吧？这事儿就牵扯出一个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还在研讨的大课题——垃圾处理。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什么贡献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7种垃圾，除了寿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1个月。 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的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1: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在城市治安迅速稳定之后，1949年2月，叶剑英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控告全城，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买卖，给私营企业进行和平改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召开，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在这次会议上，党内正式决定着手筹备建立新政权，将首都定在北平。20天之后，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陪同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北平大清扫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0: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北上京城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而之所以选择了郊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南海仍在清扫和修缮之中。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1949年3月24日，扫帚终于要到了，但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扫帚不够。这就是叶剑英所一直强调的，北平清扫要经过细致的准备，50万吨垃圾那绝不是抄起扫帚就上街的事儿。仅凭政府部门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呢？从这份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来看，这个真没，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手不够。当时管专业的清洁工叫清洁夫，每名清洁夫能够担任100户人家的日常垃圾清运。北平城295410户，就需要3000。但实际上，清洁夫有多少呢？满打满算，1800。就现有这1800名清洁夫，共用扫帚、铁锹什么的，都没法达到人手一把。小件不齐，大件就更甭提了。比如清运垃圾专用的小推车，档案上写得很清楚，需用手车1400辆，可实际情况呢，能用的只有600辆。这就是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可怎么办呢？添置新东西，组建新队伍，那都是后话，眼下不赶趟。
2: 叶剑英就动员，说是这个解放了，这个人民政权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卫生，因为那会儿垃圾很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创作组组长田庚老人的回忆，他提到叶剑英市长的讲话就是在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的，通篇表达其实就一个意思：北平是人民的北平，政府要为人民服务，想让城市旧貌换新颜，靠的是大家伙共同的努力。

0: 类似的动员大会在叶剑英的指导下多次召开，全市党委机构、政府机关、各区划、各街道全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随着形式多样化的动员会在北平城接连召开，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生活环境的热情被迅速点燃，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拉开帷幕。全市党政军、工学商走上街头动员起来，已经被垃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一呼百应，干净就先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街头巷尾做起。
1: 1949年3月24日，声势浩大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帷幕。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下属的20多个机关单位，所有职员都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消息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的结束。所谓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有规划、有设计。所谓清运，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是清，那么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了。我的垃圾呢？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圾啊？1949年4月中，北平多处街道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明明已经归置好了，堆在那儿的垃圾突然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去的地儿倒也不远，走出几条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大堆。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了，这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的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的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垃圾清运，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儿。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趟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700辆，而且远远装不了那么多，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的了。还有更让人搓火的一件事儿，光有车也没用啊，得有汽油啊。可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么金贵的物件啊，全都消耗在了运垃圾上，说句公道话，真的不值。那又怎么办呢？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吗？当然不成。还记得节目开始时出现过的李大妈和老张头吗？他们家就是用黄

0: 包车运垃圾去。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北平市载重空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很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1: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消纳？
0: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1: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李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出城去怎么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大的规划表，北平市垃圾消纳场地点表。上两行列的就是北平外城区和近郊区需要消纳垃圾的地方，而至于消纳是个什么概念呢？请看下面，就两种，填挖、电路。不过您可能得说了，吹呢吧，好几十万吨垃圾，那得填多少坑啊？别急呀，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呀。
1: 虽说在表格上只填写了填挖电路四个字，但实际上的挖指的都是这种战壕。当年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城坚炮利，经常会用到挖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0: 高，实在是高。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就这样，1949年的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积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8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的。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1: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

0: 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当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的时候，留给聂荣臻的准备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而当时的天安门地区连个广场都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是一片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全面回顾了北平解放后城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1948年9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的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1: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0: 1949年10月1日，夜已深，家住北京前门外的老张头和老伴儿李大妈还没有回家。在参加完开国大典的联欢之后，他们仍然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观赏着灿烂的礼花。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1: 传统传销什么样？
2: 给你捐的一个地儿不让你出来，
3: 也没有产品，然后就天天挨揍。
2: 这有提成。
1: 新型传销又有哪些新特点？
4: 比如说我通过交友软件，
5: 他肯定有强大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投入。
6: 他报警的那一刹那，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传销。
1: 看似投资了一个项目，怎么自己竟然成了犯罪嫌疑人？
4: 但凡这个投资项目跟挂钩了，我千万不要去接触。
7: 我不想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对你没有愧疚呢？
8: 法律上是按较重的处罚进行论处的。
1: 本期蜜蜂计划解密传销骗局的新花样，避免掉入投资陷阱。
6: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好诗，好诗啊！
9: 二弟、三弟啊，

0: 哥，
1: 来，看见此人没有？
0: 怕是，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诸葛先生。来了三回了，可终于碰见他了。我们要想尽一切的方法，把诸葛先生拉入我们的蜀国经济共同体。我们要打败曹孟德，打败孙权，独霸天下。
0: 好，哈哈，但是大哥啊，江湖传闻这诸葛亮聪明过人呐，
1: 贤弟所言极是啊，
0: 很难对付。
2: 大哥，
1: 你注意人物啊，
2: 看我的。你嚷嚷什么？吓我一跳！你想不想发财？亮平生简朴。
0: 哎，先生不知啊，发财发大财，好多钱，今生今世您是花不完。
2: 哎呀，关二爷，取笑取笑了，我只知道舞文弄墨，读书写字，没有发财的命啊。
1: 哎呀，诸葛先生，您是过谦了。我们这个蜀国经济体啊，并不需要您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0: 嗯，
2: 是让我买什么还是卖什么呀？
0: 先生，
2: 嗯，
0: 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
3: 先生，人多力量大，您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舌战群儒。您把这群儒都给我们拉来呀！您拉了一个群儒，我们给您10两银子，那我拉10个，我本就回本了吗？
1: No， 诸葛先生，账可不是这么算哦。您拉了一个群儒，10两。
0: 您拉的这个群儒，他再拉一个群儒，给他10两，给您1两。
2: 也就是说，我拉一个人，他之后再拉的所有的人，
0: 哎，
2: 都跟我有关系。
0: 没错。
2: 哎呀，
1: 这样的话，您算算，
2: 那我拉3个本就回本了吗？
0: 可是不妙哉，
1: 诸葛先生啊，
2: 聪明，
1: 一句话就找到了我们蜀国经济共同体的精髓之处。
0: 对，哎，交钱入会拉人头，我们桃园结义三兄弟，大哥拉我，我拉飞，我们一起拉着子龙，一起拉着马谡，拉着王平，我们蜀国就发达了。
2: 甚好甚好。
1: 嗯，
2: 看看我的朋友圈啊，我和江东的徐庶，乔国老关系都不错吧。
1: 那周瑜呢？
2: 哎，要不然我呀，问问他们，这样呢就开始送我拉的人了。
1: 都拉进来呀，
3: 都算您的。
2: 纹银200两，200两，扫码扫码，
1: 快扫。
4: 等等，
0: 师傅再来。
4: 诸葛亮诸葛亮，你怎么也上当了？
2: 二哥快跑，
1: 这边，
2: 别跑！
1: 等会儿，大哥，
2: 别跑！
1: 等会儿，大哥，桃园结义不能丢下我。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哎，今天我们来到了展览路街道啊，咱们在现场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叫传销？
7: 传销啊，就是说，通过人之间这样相传来去卖这些东西，后来那种传销可能都有些网上看的什么的，给你捐到一个地儿不让你出来的，那是比较严重的
8: 传销。然后比如我传你，然后那个再传那个有提神，反正就这个意思。
1: 卖什么不重要，甚至都没有商品，关键就靠这个拉人，拉一个人给多少钱，后边再拉都跟你有关系。
0: 嗯，
1: 就靠拉人头挣钱，
0: 都是一屋人，也没有产品，然后就天天挨揍。
9: 提到传销，大家都能说上一两句，但是新型的网络传销有哪些新马甲？为什么有的投资会跟传销扯上关系？大家却是一知半解。
5: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形式，我们一起来判断这些形式靠谱不靠谱啊。第一种叫认养。
2: 我认识两个人，他就在北京的郊区，然后那个认养的那地，然后插着他的名字，偶尔他们能去看一看，人家有人帮你种帮你养，收获了以后给他寄过去，快递过去。
5: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为什么说认养啊，咱们把蔬菜换一个，我们换成黑猪，而且告诉您这个黑猪还有投资属性，各位认为靠谱不靠谱？
9: 只要花5000元就能在网上认养一头黑猪，每天还会有返利。江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下载了某农场 APP。
10: 江某在投入10000元以后发现每天的返利都按时到了，所以他后面就跟进的加大投入，同时他还对他身边的朋友进行宣传，最终发展了5个下线。
9: 江先生先后认养了41头黑猪，共计投入20.5万元。据他介绍，除了返利，如果再邀请他人并发展成为了新会员，还可以获得新会员认养金额20%的返现。当江先生的资产达到49万元的时候，他想要提现得专门去一趟香港。
10: 这所赚取的收益然后在平台中兑换成了港股，然后他现在到香港去进行港股的变现。他从来没有开设过港股账户，而面对他账户中大量的港股股票余额从何而来，我们就初步的怀疑这是传销平台为了限制用户提现而设置的障碍。
9: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背后的这家公司可不简单，
10: 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超50000余名会员，收取会员资金超4亿元，其中单笔投入的金额最大超100万元，因此我们判定这是一款传销 APP。
9: 既然是打着认养黑猪的旗号，那么涉案平台到底有没有黑猪养殖基地？民警在侦查中发现，该公司初期并未养殖任何黑猪，后有团队人员提出需要凭借实体养猪场提高项目可信度，于是该公司开始与养猪场签订合作协议，营造有实体产业的形象。
10: 这些养殖基地和平台公司之间仅有口头约定的什么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之间并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
2: 就觉得这跟传销不太一样啊。
5: 这个很关键，让我们有请西城经侦的民警王占奇为我们介绍一下，不就是养头黑猪吗？他怎么就这个就到传销上了呢？
11: 是这样，我们判断一个是不是传销呢，主要是看像刚才那位阿姨也说过，一个人到人的一个传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也上一级是要从你的投入的资金里面要有一个提成。认养黑猪只是一个形式，咱们可以理解成他所宣传的一个能够盈利的项目，因为没有项目，我们肯定不会直接去给他投资。他们靠的更多的是我要去发展更多的下线。
5: 新型传销有哪些特点呢？
11: 因为现在信息技术也发展了嘛，
5: 对，
11: 很多时候他不会再要传统的口口相传了，比如说我通过交友软件，发展形式上他会有更多的更新，比如说这种让你看见那个猪，然后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啊，我好像觉得这个比较可信了，然后再去投资。
5: 从咱们现实生活当中转到了从网络上，或者给你出一个这种所谓的软件，或者呢就是以一些什么网恋呀、交友啊，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拉人头。
9: 相较于传统聚集式传销，新型传销的主要特点是由线下转线上，不法分子通常借助特殊的虚拟商品媒介营销，比如认养农产品，网上抢购玉石红酒后卖出能赚钱，将自己包装成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兴产物，利用信息差以高额返利诱惑投资者。他们不仅会利用多种社交平台发布广告吸引会员，还会开发专属的手机软件进行交易，因此更加具有隐蔽性。
0: 就是您比方说他真的有一个黑猪场，那我算不算投资失败？
5: 咱们把这个问题甩给邓律师来。请邓律师
12: 啊，鉴别是否为传销，不以他真实有产品为准，也许就像你说他有一个真正的猪场，或者说真正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他的程序构成是有一定层级的，他是以推销产品购买商品这种名义要求咱们参加者缴纳费用加入这个组织或者结构，同时有一定的层级顺序啊，包括你发展新成员的时候有一定的返利的这种现象，那这种行为模式啊基本就是被定义为传销啊。如果比如说真的他有这一个猪场，那这个东西您是否投资失败呢，得看他这个钱到底去用作什么了，对吧？他的钱都没有进入这个厂子里，他就是有一个厂子，又什么用，只是一个噱头嘛，对吧？
0: 一空壳。
5: 这个那应该算诈骗还是我们投资失败呢？
0: 有空壳算诈骗，我觉得
12: 咱们具体看情况，因为诈骗本身跟这个 传销有一定的类似性
13: 啊，
12: 因为它的共同性，比如说它都涉及到钱，对吧？它肯定是奔着咱们被害者的财产来的
13: 啊。
12: 它的不同之处呢，是这个传销更侵害的是咱们社会的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的管理秩序，而诈骗侵害的是咱们这个受害人的这个直接的财产权利。
5: 就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有点这种感觉。
12: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传销呢，可能会有一个转化，使新的这个受害群体啊转化为新的施害群体。
5: 嗯，其实传销对于社会危害最大的，除了它扰乱经济秩序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它可能会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的好朋友告诉说，我这儿有一个投资，让您跟着一起来，您会不会考虑？
14: 会考虑。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蜜蜂计划以前做有一期的时候，问大家说，大家会在哪一个环节上当？然后很多人就说，我第一个环节就上当了。为什么？因为是熟人介绍。就是一个骗局里面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叫做建立信任。但是我们熟人天然的就有这种信任感。
13: 对啊，
14: 遇见亲朋好友拉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相信他这个人，对吧？我们相信的是他对我们好，他跟我们关系好，他是爱我们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但是人是人，事儿是事儿，这个事儿可不可信，必须要自己缜密的、独立的去思考。因为我是我投资的负责人，只有我能为我投出去的这个钱负责。我担心，哎呀，他介绍我拒绝了，会不会伤了他？不会的，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投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是亲朋好友了，你们是有情感基础的，所以也不要被绑架。
5: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认养农产品，第二个叫挂钩亚洲五百强，加上专门有一个投资软件。您各位想一想，要是您的话，您会不会相信？
9: 几年前，谢某的孩子得了一种脑科疾病，常年卧床。当时为了补贴家用，他开始研究起了各种投资。
15: 这个情况呢，直接是让这个谢某无法出外去工作，只能天天照顾孩子。但是今天来源就成为他这个困扰他的问题。
9: 通过朋友介绍，谢某加入了一个名叫华某会的组织，他们有专门的投资 APP， 背景材料更是挂钩亚洲五百强企业，这让谢某一下来了兴趣。
16: 亚洲五百强的这个背景啊，有美国华尔街的注资，有一些国际这个金融大鳄的一些这个注资，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所以谢某也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
17: 您怎么就这么相信呢？
18: 主要是看他的姿势，看这些东西，什么各个地方弄分公司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准备要常干的态度。
9: 前期谢某试验性的先投了7000元钱，几天后他的朋友就拿给了谢某2000元钱，说这是上家给的现金奖励。后续谢某每次投资都会收到对应的现金奖励。
5: 你觉得他足不足以吸引你？
19: 这个虽然机会难得，但是确实不清楚。这投资 APP 这现在谁都能做，
20: 亚洲五百强自己又能做 APP， 他肯定有强大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会相信他。
21: 投入了一部分资金，我有可能会更多的了解。
2: 要是我不信，因为他太大了，这种事儿到不了我头上。
5: 哎，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一点，邓律师包括詹琪是不是也发现了，年轻人是愿意更深入的了解了解的，老年人呢，就一看到那么大的名头，那到不了我身上，压根儿不信。我们案件当中的谢某，他前面应该是有获利了，他报警了，但是反而把他也抓走了。
22: 受受风找一下呗。
23: 我赔了呀，我也是受害者。
24: 你也是受害者。
23: 我让
24: 咱把这事说清楚嘛，回去过去说清楚啊。
9: 面对民警，谢某坚持说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在半年多前，谢某还在意气风发地开办自己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的业务是虚拟币投资，半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300多名群众参与其中。
25: 第一件事呢，是给我们团队的牛总颁发奖金，奖励10000块钱现金。哇，大家也都努力啊！
9: 谢某在投资200万元后返利迟迟没有收到，按照上家的要求，谢某必须通过拉人头才能获得逐级提成和动态分红。
16: 动态的分红就是通过发展新人，然后新人去投资，投资以后，然后他们能获得新人投资额一很小一部分作为他们的返利。
15: 提到 APP 钱庄里面，他立马就会再投回这个 APP 的相关的项目，等于这个钱一直在 APP 里就没有出来。
9: 为了

0: 老任拿回收益，谢某还租赁了办公场所，对新加入的会员进行集中授课。
1: 我们的这个关注点在哪儿啊？我们是在美国赛道上。
0: 正当谢某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时，投资平台崩盘了，下线投资人纷纷找谢某要钱。面对这些债主，谢某忘记了自己授课时的风光，选择了报警。
1: 我赔了呀，我也是受害者。
2: 你也是受害者。
1: 我是200多万，我也在里边那什么着呢。
3: 我们要找您说清楚啊，让您把这事儿
1: 说够清楚的了，还要怎么着啊？
4: 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那个投资公司，这关键是到点儿人家钱就回来，你知道吗？
5: 这些参与人对这个游戏的本质他并没有看透，就是盲目的进行投资，认为这个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0: 当时谢某成为了该传销组织的所谓骨干分子，共发展下线9级，涉及投资群众300余人。目前该犯罪团伙骨干成员已被外省市公安部门抓获，犯罪嫌疑人谢某也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虚拟币现在炒得很热，尤其在年轻人当中，这些骗子公司呢，他会利用年轻人觉得我自己好像已经把这个东西弄明白了，然后他们把这个概念趁着他炒得最热的时候呢，他加到他的这个骗局里头。我们可能只是了解了一个基础，这是个什么，但是他如何去盈利，如何去运作，如何能够说达到他那么高的利率，咱们是不了解的。咱们在银行购买基金啊，或者正常正规的这种理财产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的这个资产的构成，比如说是偏向债权的呀，偏向于这个其他的这些，他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告知，你们是应该明知这个事儿了，我的钱到底用于哪儿了。而这些所谓的这个虚拟币呢，它是没有实体的，它只是一个程序，一个代码，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去伪造的。
7: 包括那个比特币吧，包括
8: 这些都是属于虚拟货币。
7: 哦，
6: 咱们现在就是国内明确就是现目前它不是一个合法的东西，所有咱们在日常接触到说但凡这个投资项目跟虚拟货币挂钩了，无论是发行也好，人这个还是交易也好，一定都有问题，千万不要去接触。
0: 新型传销的马甲不断翻新，可能会打着消费返利、虚拟货币、区块链、炒外汇、爱心慈善等等的幌子发展会员，有的甚至在起始阶段会正常办理营业执照，开办的网站、App、公众号等也有备案。但无论手段如何变化，许诺高利润、高回报、拉人头就能返利的内核，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9: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近日，华为昆凌中国行2026北京站活动圆满举办，活动聚焦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300余名行业伙伴齐聚北京，共探产业升级新路径。
10: 华为昆凌是华为专为中小企业打造的子品牌，围绕办公、商业、教育、医疗四大核心场景，提供一体化的智能方案。华为将携手北京的本地伙伴，凭借易部署、低成本、高安全的核心优势，降低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门槛，助力北京加速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0: 活动现场发布北京分销业务新战略，解读4+10+N 中小企业智能化方案，通过实景展区展车展示，直观呈现方案落地成效。未来华为将携手本地伙伴深耕首都市场，助力中小企业轻量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北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接下来需要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好多我们现场的观众都有疑问，说哎，不是他报警吗？为什么反而抓他呢？
6: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一个细节啊，除了他自己对这个币进行投资，他同时他还要拉了很多他的朋友啊这些进来一起，只要你层级达到一个数目，作为参与人他就是会可能有刑事责任的，而不是说我除了组织者其他都是被害人，不是这样的。
8: 这里其实又牵扯到一个关键词，叫组织领导传销罪。
11: 首先这个认定呢，一般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他行为上的认定，就像咱们刚才警官说的，有推荐产品，有拉人头，然后最主要的是有一定的层级，那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呢，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

0: 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要处以刑罚啊。那这什么样的人会被认定呢？一般有五类人群，咱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啊。首先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策划人以及实际操纵者，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是在组织中起到管理协调的人员啊。第三类是宣传培训的人员啊。第四类是曾经因为受到这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事处罚的人员，或者一年之内曾经受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在本次的案件中啊发展的成员超过15人的，这种人员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最后一种还有就是在扩大组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员。
1: 所以他就是属于在后续的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相关的行为，
0: 对，他有可能是发展的人数到了，或者说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他报警的那一刹那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传销。
3: 是这样啊，我们办的这个接触他们这些很多这个被害人也好参与者也好，我们接触了很多作为组织者他们编织出这个事儿的人，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个是骗局。然后中层呢他只需要发展会员，而且包括他手底下的会员再发展会员，他就可以直接获利，他会装作不知道。而最底层的这些参与者有一部分确实是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也有一部分抱着就是我挣一笔快钱，我赶紧我就好了，也有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
1: 嗯，好，第三步我们要从心理层面分析了。来，马老师您请。开始我是一个受害者，然后没想到最后他反而转向了嫌疑人，这个心理他是怎么就过来的？
4: 我问一下大家啊，同样做一件事儿，然后呢如果你们做成了我给你们10万块钱，如果你们没做成你们给我10万块钱，那这个事儿你们选择做还是不做呀？
5: 那肯定做呀。
1: 来我问问啊，认为不做的请举手。好，反我问，认为做的请举手。
5: 肯定做呀、啊，这
4: 对，你看，
1: 然后有做的，
4: 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人，我们的选择，首先我们是逃避风险的，
1: 避害是第一位，
4: 对、啊，所以避害对我们的影响更大，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厌恶损失心理，我们对我们可能要发生的损失，我们简直太难受了，我们是受不了的，要拒绝。那你看这个人，他的转折点发生在哪儿呢？别人告诉他说，如果你不拿人头，你的钱就取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难受啊，我不想损失，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道德感会下降呀，因为我们脑子里并没有想说，哎呀，我得从你身上赚多少钱，我不想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对你没有愧疚呢？我其实满脑子只是在想，哎呀，你进来我就能少损失点钱，你帮帮我呗。
1: 再来看看第三种，投资电影拿分红，让我们往下看。
6: 站在舞台中央慷慨激昂演讲的人自称姓徐，是某影视公司的总经理。
7: 在座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大家没有豪车的，没赚到钱的，在别的项目赔了钱的，到我们荣耀今生来赚钱，好不好？
4: 就是我们平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注意力是开阔的，到处要观察要思考，但我们一旦处在人群中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安全，我们注意力变狭窄了，那同时我们独立思考的那一部分也变少了，所以就特别容易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被很安全。
1: 对，很安全，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因为我们说我们所谓的人的从众心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它是社会心理客观存在的事实，
4: 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1: 很自然的现象。
4: 另外，您刚提到了喊口号，我们还有唱歌啊，还有大家一起来做各种动作。这个时候，它让你怎么样？它让你兴奋呀、啊。当你处于极度兴奋的过程中，哎，你的这个血流呀什么的都在大脑的另外一个部分了，那你思考那一部分自然也就下降了。所以我们特别激动的时候，特别容易冲动的做出一些决定，缺乏理性思考。
1: 但是其实也不妨想想，当我们处在相同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如何选择？关于这个所谓的影视文化公司，它往后这个项目又怎么样了呢？继续往下看。
8: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各位荣耀今生的家人们，大家下午好。
9: 好。
8: 今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6: 投资电影进军影视圈。

0: 那原始股分红还能出名，这一连串的诱惑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1: 大姐报案呢，就说啊，自己通过朋友得知了这个项目呢可以给他投资，然后这个公司呢以后要在美国上市，上市以后呢会高额的返给这些投资者高额的利润。这样的话呢，这个陈某啊他就心动了，然后通过朋友呢把这个投资款交到了一个徐某某的手上。
0: 徐某要求陈女士在某众筹平台注册一个账号，缴纳了12000元的投资款后，就能成为公司的钻石会员。随后，徐某交给陈女士一份股权证书和委托投资协议，并承诺定期返利。
1: 在几次的这个试探以后，哎，发现短期内呢也是如约的收到了这个利润，他就又继续追加了这个两单。11月份的时候，突然之间不再返利了，他就有疑心了啊，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上当受骗了？
0: 陈女士先后投资了30余万元，直到平台彻底无法提现，陈女士才怀疑这是一个骗局。
1: 徐某某呢，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他是属于地区的一个总的宣传的一个代理人，并且实际上在他的宣传下也有上100名人加入进来了，并且最终呢，他的这个下线其实也达到了900多人。涉及到参与人这么庞大的一个情况下，他的宣传作用的发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给他认定他是一个宣传者，从而能够认定他是传销组织当中的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0: 最终法院认定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5年。蜜蜂计划提醒您，有的网络传销与传统聚集式传销、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相互交织，更加具有迷惑性。
2: 他只要是涉嫌到传销了，他有一个不会变的，就是拉人头。因为我们要知道，天上不会白白掉馅饼的，好的投资项目不会说喊着大家这么多人让你去拉自己的朋友进来的。我们要看到他到底会不会有这种让我们去拉人进入这个圈子的这么一个方式。一旦说有涉及到这个了，那我们就要警醒，它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同时呢，如果要是我们真的不幸说我们中了这个圈套，进入了传销，及时的跟公安机关联系，千万不要说因为想害怕损失我继续发展，我假装不知道，千万不要，或者我有侥幸心理，我能在他爆雷之前我退出来，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很有可能就因为你延缓了这一段时间，你可能是要负到刑事责任。
3: 实际上除了拉人头之外啊，咱们也可以看看它的返利模式。咱正规的机构是有指定的年化利率，但是如果一家企业跟你说你拉进一个人我返你多少钱啊，这种既有形式又以人头计费的形式，那咱们就要小心了。
4: 好，马老师
5: 啊，那有2点嘛，一个还是如果是熟人来找我们做的项目，我们一定要放下之前的情感和利益的积累，分清楚人和事，不要最后又伤了感情又伤钱。
4: 咱们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人归人，事儿归事儿。
5: 第2点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在激动的情况下快速的做决定啊，一定先稳下来，然后只要是好的产品呢，它一定经得起你反复的思考，也经得起时间的一个考验。但凡逼着你快速做决定的消费，一定是有问题的。
4: 今天咱们的蜜蜂计划成功。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到未能考上大学，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还是真的考上了，结果被我这个废物给毁了，我的孩子被我自个儿给毁了。说，我怎么还有脸去见他？

0: 还适应吗？监狱里面让你们学刺绣，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心性，好让你们出狱之后能有一项生活技能。魏小曼是这里面刺绣最好的，你没事就多向她请教请教。看你脸色最近好了很多，宋思然，你有没有想过你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反抗过？
1: 因为她太懦弱了。
0: 在一段婚姻里面，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坚强的，而我相信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0: 一会儿看一下具体情况吧。
1: 希望别白跑一趟。
0: 应该不会。
2: 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
3: 段警官，你好。
2: 你好，我来介绍一下，他就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许一柳。这二位是市局经侦队的毛警官、董警官。
3: 你好，许警官。
4: 你好。哎，
2: 你好，请坐。
3: 好。赵警官，是这样，关于魏小曼参与的经济案呢，目前追查到的赃款数额和她的口供不符，还有一笔资金的缺口对不上，所以我们初步推断有可能还有共犯没有落网。所以今天我跟小董过来呢，是想了解一些魏小曼近期的情况。
2: 那小许，你给他们介绍一下吧。
5: 据我的观察，魏小曼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也很低调，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前段时间他的母亲带着魏小曼的儿子一起来探监，当时魏小曼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据我们的了解，魏小曼她并没有结婚，但是却有一个4岁的儿子。
0: 啊，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基本了解。
6: 那他跟其他犯人的关系怎么样？
5: 一般，应该说是格格不入。
0: 哦，是这样。那赵警官，我们想调取一下魏小曼近期的通话记录和探监记录。
2: 可以，小许，你去帮他们复印一份。
5: 是。
7: 辛苦了，小许，
3: 谢谢啊。
2: 你们跟徐警官认识啊？
7: 啊，也不是，她男朋友是我们刑警队的吴楠。
0: 你别乱点鸳鸯，他们就是好朋友。
7: 对，好朋友。
8: 这魏小曼撕咬之前的口供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思想工作是最难做的，想让犯人吐露真相，咱们以后之间还要多多配合。
2: 这个你放心，配合你们工作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很看好小许，也很信任他，不然也不会把306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他身上。
7: 也是，这个话我会回去传达给吴楠的。
8: 人家还没官宣呢。再说吴楠说小许有个弟弟，他的案子不结，他就不谈恋爱。
2: 徐一柳有一个弟弟啊？
0: 我是不是话说多了？还是让小许亲自跟您汇报吧。那我先走了。
2: 好，
0: 再见啊，赵警官。嗯，哎。
9: 怎么回事？
10: 报告徐警官，那个魏小曼说那个徐冰清里边穿的那个内衣是她的，
11: 叫徐冰清给偷了。徐冰清说她现在穿的内衣不是她的。啊，不对，是她的，她没有偷，
10: 就因为是她的。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自己说。
12: 报告警官，徐冰清偷我内衣。
11: 徐冰清，你把雨衣一脱让她看看，不就全都明白了？
12: 凭什么要偷给她看？是呀，你徐冰清脱衣服是要收费的。
11: 魏小曼，注意你的言行。 徐冰清，你到底有没有偷魏小曼的内衣？
12: 就她那对破烂玩意儿，谁稀得偷？我的破玩意儿你别偷啊！你算哪根葱？我干嘛要偷你？
11: 我说你
12: 不
11: 该偷。 你们两个
13: 先关禁闭室，
11: 内衣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你穿的内衣到底是谁的？
4: 你觉得呢，徐警官？
11: 魏小曼呢？
4: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破？
11: 因为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4: 为什么？
11: 你跟魏小曼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两个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4: 你们都被他知识分子的样子给骗了，其实他就是个小人。人都已经进来了，还整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大家都挺烦他的。我看他可怜，主动跟他交谈了几次，关心了一下，结果呢，硬是往我身上凑。我承认这个人是有点水平，时间长了，慢慢跟他交了心，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可他怎么做的？把这些事情全都说了出去。从那以后， 总有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骂我泼鞋不正经。
5: 你偷他的内衣，又故意激怒他，如果你们发生了冲突，你们双方都要扣分，但你已经快要出狱了，扣不扣分的对你来说无所谓，但他未必。
2: 啊，徐冰清还有两个月就出狱了，这些年呢他改造的不错，不过毕竟在狱中生活了这么久，要重返社会难免有些难以适应。
13: 你就说有什么事儿吧。
2: 我想说，我们单方面改造犯人是远远不够的。
13: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社区帮帮他呗？
2: 对对对，你看政府也在呼吁社会拥抱刑满释放人员，那我希望你们不要区别对待。
14: 哎，咋不见老魏啊？
10: 叫去问话吧。
14: 那太阳打南边出来了，他也有这待遇，为啥啊？
10: 还不是徐冰清闹的。哎，徐冰清这段时间确实挺邪乎的，这临终又出狱了，你说咋磨着呢你？
2: 哎呀，我寻思，
14: 关你屁事儿，你总瞎寻思啥？
10: 要我寻思寻思还不行？哎，你说我爱听。哎，说话呀，
2: 说话，说话，
10: 行行行。哎，你说他出去就不能唱歌了吧？
2: 还唱歌？
10: 估计那老板都不要他了。
2: 也是，
10: 哦，想爷们了。
15: 时间到了，回见蛇。
5: 姐姐，
13: 有事儿？
5: 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是我们都很羡慕你，出狱了就自由了。
13: 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对。
5: 你那天动作要是再利索点，反倒就轻松了。
16: 你没死过，所以不知道。
5: 我很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15: 谁没有回监室？抓紧时间。
17: 报告。
2: 进来。
17: 监局长，您找我。
2: 啊，吴楠打电话过来说让你去一趟刑警队。
17: 好，我下了班就去。
2: 现在去吧，关于你弟弟的案子。
17: 谢谢您。
2: 哎，小许，你一心想进检察院，跟你弟弟的事情有关系吧？
17: 有，
2: 快去吧。

0: 出了新的进展。
1: 几天前我们追击的凶犯其中一人落网，经他指证，在林沈山区我们找到了三具孩子的尸体。
2: 不是五个孩子吗？
3: 另外两个呢？
4: 对呀，是啊，
1: 另外两个失踪的儿童我们还在搜索当中。
5: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案子啊，那这人数都对不上呀。
4: 是啊，
1: 由于环境非常潮湿，尸体白骨化严重，有的甚至化成了泥土。法医提取了牙齿的 DNA， 一会儿还辛苦各位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 DNA 比对。
2: 不错不错不错，
5: 爹，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4: 还不错，
5: 对，
4: 肯定不是。
1: 这是现场找到的遗物，请各位认领一下。
6: 哎，不好意思，这新兵的。
4: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这里没有我们孩子的东西啊！他肯定还活着，他一定还活着呢。
3: 再找找。
4: 对呀，你们再好好找找，再好好找找，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6: 别激动，别激动，先坐，
4: 这里没有。

0: 法医鉴定过了，死者里没有男的。
1: 铁卫营被抓了吗？
0: 判了，告诉你。

奶奶呢？她可是你亲弟弟呀，你为什么走的时候你不带上他？

0: 单位的菜可口吗？
1: 嗯。
0: 要不要带饭啊？
1: 不用了，我们食堂做的饭挺好吃的。
0: 那个田月英、小吴那儿有没有最新消息啊？
1: 还没呢。
0: 也是，17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

0: 你三番五次到底想干什么？
1: 没想干嘛呀、你对付坏子一不挺有一套吗？你也扣我分呗。
0: 徐冰清，回归社会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就你这点小心思他不会给你加刑，他只会在你档案上给你加上不良记录。
1: 你真的觉得这个社会会接受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罪犯是吗？可我想外面的世界早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再拿你那套空话来套了。
0: 我会安排你去见李大夫的。
1: 算了，谁都帮不了，
0: 这是命令。
2: 可以了，进。
0: 李大夫，又来打扰您了。
2: 客气什么？
0: 向您汇报，宋思然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2: 我听说了。
0: 你有什么疑虑都可以向李大夫请教。李大夫，徐冰清就交给您了。
2: 你先坐下吧。

0: 报告，钱局长，您找我。
1: 魏小曼跟我投诉你执法不公，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做好引导工作。
0: 回答我问题，报告钱局长，我还没来得及处理。没来得及？今天徐冰清在操场上闹事之前，你完全有时间处理这件事情。对不起，魏小曼的内衣到底是不是徐冰清偷的？ 是他偷的，徐一柳。监狱不是你情感投射的地方，想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一点应该做到什么？客观。客观记住了吗？ 你这样才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犯人，否则就算你过了法考，进了检察院，那你面对受害人、面对嫌疑人的时候，你怎么保证自己做到公正公平？啊？怎么了？不服气啊？我一直在观察徐冰清。 我相信他所有的反常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处罚他很简单，但是处罚之后能不能得到解决，我不知道。所以我认为，先缓解徐冰清的情绪没有错。你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徐冰清。考虑过魏小曼的感受吗？考虑过吗？

现在你已经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打开了地下室的那扇门，我会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当我数到十，你的潜意识会引导你回到你最想回到的地方去。

0: 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好。
1: 他们临时换别人了。
0: 是他吗？
1: 谁啊？
0: 装什么傻？
1: 这还不是王总的意思吗？
0: 他哪点比我好？不就是裤腰带松吗？
1: 是啊，但咱们胳膊拧不破大腿呀，消消气。
0: 没生气，我知道了。

0: 还有事吗？
1: 我昨天听他们说，下周的颁奖典礼已经内定了。就凭咱们现在的人气，咱们现在的流量，哪一点是？

0: 怎么样？不可能啊！王总答应我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怎么了？你亲口答应我的。
1: 这奖本来就应该属于我，徐冰清。有时候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0: 七八年前可火了，有一年上综艺还得冠军了，后来突然就没动静了，直到网上爆料说他被人强奸了，
1: 他把人家给打残了，主动自首被判了6年。好多人都说啊，他火了之后啊，就跟他那个金主爸爸搞上了，什么叫火了之后才搞上的？明明就是搞上之后才火的，反正啊，他那个金主爸爸说要娶她，她就信了，巴巴的啊就贴上了。
2: 歌也不好好唱了，结果呀，不到2年，人家就把他甩了，歌也唱不成了，许冰清两头不落好，把他们带回去吧。我当时听说这个事儿，也是因为在监狱里待的无聊，才跟别人八卦了几句，不是真心想搞他的。
3: 就是因为太闲了，
4: 你嘴怎么那么欠？不过别人这么说你，你什么感受？
3: 对不起，陈警官、徐警官，我保证以后重新做人，改过自新。徐警官，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4: 徐冰清承认了，内衣确实是他偷的，也是他故意引起的冲突，在这两件事情上，确实是我的处理不当。
3: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之前徐冰清跟你说他的过往，你有没有向外传播？有还是没有？
4: 没有。我对八卦就不感兴趣。但是徐冰清他不这么认为，你就没有想过去跟他解释一下吗？没有做过的事情何必要解释呢？
3: 这正是你们有冲突的原因。他马上就要出狱了，何必因为一个误会跟他结下心结呢？
4: 徐警官，我和徐冰清呢，只不过是在这个监狱的狱友，将来出狱之后各奔东西，这辈子不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3: 在我们离开审讯室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你以前是 MBA 的讲师，在学习上，你可以帮一帮宋思然吗？

0: 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工作上的事儿？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我听我同事说你们领导夸你来着。
1: 我才不信呢，刚刚还说我不够客观，把个人的情感投射到犯人的身上，还罚我写了检查。
0: 我觉得这事没错的。
1: 你跟谁一伙的？
0: 不就是个检查吗？

0: 你好，哎，你好，啊，辛苦辛苦，麻烦你特地跑一趟。
1: 这时候应该的，是这样的，就是徐冰清的母亲呢，三个月前去世了，可能他们母女之间有一些矛盾，就没有通知徐冰清，是他姐姐从深圳回来，照顾了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到处理完后事儿。
0: 他姐姐是叫徐冰洁，对吧？
1: 好像是的，反正他已经回深圳了。

0: 哦，喂，你好，是徐冰洁吧？
1: 是我。
0: 我是徐冰清的主管民警。
1: 有事吗？
0: 是这样的，冰清下个月7号刑满释放，如果您能抽出时间。
1: 对不起，我没时间，没其他事情，我就挂了。
0: 您先别挂，你先听我说。我相信你有100个不愿意来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冰清出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可以来接他，我相信会对他今后的事。

0: 对一下。签个字。
1: 许冰清是比较典型的出狱恐惧症，他的这种病症，以我多年的临床观察，只有很少数的会出现在年轻的罪犯中间，一般都是年龄偏大、服刑时间比较长的犯人，他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2: 那您觉得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他的情况你知道，十几岁就被经纪公司圈起来，没怎么正经上过学，这就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还有在服刑期间处处被照顾。另外通过催眠疗法，我发现当年的案情对他个人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初他为了梦想出卖身体，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 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3: 这么说吧，双重的自我否定是造成许冰清出狱恐惧症的根本原因。出狱之后呢，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去解决，这对他来说才是最根本的考验。
4: 谢谢城管。
5: 好，收到。

0: 别回头。出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1: 嗯，还不知道呢。
0: 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1: 时间怪了，谢谢你啊。

0: 起，花姐，我这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来，来吧。
2: 警局长，我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许一柳，更不应该因为宋思然的事情而迁怒于他。
3: 你要不给他这么大压力，他也不会成长这么快。
2: 那我继续
3: 说你娇小，你要扶着墙走啊？我跟你说啊，这是颗好苗子，交到你手里了，给我好好带。

人民军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

0: 跨职业是个男的，真的可以去打比赛。
1: 女生也可以啊。
0: 也是，看他这架势，确实是吃这碗饭的料，只可惜吃了牢饭了。

0: 报告。
1: 进来。哎呀，有什么事儿？
0: 自从华子一开始了拳击训练之后，整个人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1: 说重点。
0: 我想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他。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得您。
1: 哎，你来得好，我是正在琢磨呢。你看啊，监狱工作协会准备举行服刑人员的歌咏比赛，我就在想啊，组织以及负责合唱团的人，你最合适。

0: 可是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啊。
1: 又没让你上去唱。
0: 哦，
1: 如果这次咱们建区能够表现得好，那你刚才说的事儿以及后续没准儿能落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0: 以开始了吗？两只老虎爱跳舞，小兔子记不得，我好了。
1: 沈秀安。

0: 发什么愣呢？
1: 吓我一跳。我在想啊，就魏小曼为什么会参加合唱团？
2: 你觉得她无利不洗澡是不是？
1: 她跟徐冰清的关系走得很近，她应该是喜欢徐冰清的歌的，但是她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2: 如果参加比赛能取得好成绩，每个人都能加分，这与她平时的表现也不冲突啊。该下班了，还不走啊？
1: 咱们监区长他都不调休不回家呀，
2: 这么多年了都这样，以工作为重，谁劝都没用。这几个月你也看出来了，做狱警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所以我说啊，年轻人工作重要，个人问题呀、也很重要。我先走了。
1: 拜拜，曾姐。
2: 来。

0: 怎么穿这事就来了？
1: 外人呢？我去上班呢，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就不能找你？
1: 我突然被你照见，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0: 德行。魏小曼怎么样了？
1: 还在调查之中。怎么了？
0: 她申请参加了监狱的合唱团。我总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
1: 监狱生活那么枯燥，她想参加活动也很正常。
0: 但我之前找她聊过一次啊，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1: 办案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哎，对了，你家还漏水吗？
0: 你说呢？
1: 你想吃啥我请客哈。
2: 这太吵了，咱们去办公室聊。
0: 好。
3: 来来来，您喝水啊。
0: 谢谢谢谢。
3: 他在五车间，一会儿就过来。
0: 您这规模真是不小啊。
3: 唉，生意不好做呀。你们狱警工作肯定更辛苦吧？
0: 啊，没有没有。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徐冰清在你们这儿的情况。
3: 哎呀呀，你看，要不说你们是人民公仆呢，这人都放出来了，你们还这么负责呀？
0: 这是我们工作流程。以后您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说。哎呦呦
3: 呦，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哎呀，说实话，像徐冰清这种啊，这个。
0: 改造后刑满释放人员。
3: 对对对，刑满释放人员。你看，我们厂里这么多人啊，都是普通老百姓。
0: 我明白。
4: 说实话，我这心里一开始有点儿。
2: 但是说到工作呀，他真的很认真负责，这一点完全出乎我意料，非常好。
0: 那就好。
3: 交给我，你放心。
5: 听车间主任说，你的表现特别好。
6: 谢谢徐警官。
5: 你都已经出狱了，叫我许一柳就行。你现在是自己生活吗？那姐姐呢？
6: 回深圳。
5: 说实话，我看到你能回归到社会，心里特别的开心。
6: 不知道306现在怎么样了？
7: 他们都挺好的，最近我们在组织一场歌咏比赛。
6: 好久不见。
0: 徐冰清听说大家要参加歌咏比赛，主动提出来帮忙。
6: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0: 就别谦虚了，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6: 徐警官，准备选哪首歌？
0: 阳光总在风雨后。
6: 那要不大家先唱一遍吧，我们分出高中低声部。
8: 我们唱的不好，要不你先唱一遍让我听听呗。
6: 对啊，好容易才听你唱一次。
0: 好。

0: 听说许冰清在纺织厂工作，
1: 我问过他的车间主任，他说许冰清工作上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小组长了。
0: 哦，请他到监狱帮忙，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只是不要耽误。

0: 妈，您怎么来了？
1: 瞧着家里乱的，赶紧洗手吃饭了。
0: 你别忙活了，我不饿，我睡一会儿。
1: 怎么不舒服啊？
0: 没有，就是有点累。

小时候我在童话故事里看到过一段话，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我相信过，后来就不信了。

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知道这是真的。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为自己，也为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守护天使。

0: 不好意思，排练可能要暂时停止了，请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监舍，每一个连号都相互监督，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会真的取消了吧？咱们都拍这么久了。
1: 耐心等一下。
2: 安静。
3: 刚刚接到通知，因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疫情，上级要求尽量减少聚集。
0: 那比赛呢？
3: 等通知，一有消息了我会立刻告诉大家。另外，我们的探视也要暂时终止，只能通过电话和家人沟通。你得赶紧离开了。
4: 没关系啊，
3: 不行，
4: 可以的。
3: 这是监狱长的指示。各自回到各自监舍。走，我送你。

0: 我用你的名字注册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网上有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你。
1: 那我先走了。
0: 冰清，谢谢你。

0: 薛警官，我儿子就要到生日了，我想能不能请您帮我寄给他这样一个小礼物。这是我用每天刺绣剩下来的材料做的，我没有把原材料带回监舍，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违反咱们监狱的规定。
1: 你这个绣的真好看，你儿子4岁了吧？
0: 他刚出生没多久我就进来了，我觉得我欠他的够多的了，能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些。
1: 类似这样的手工品监狱是允许寄的，你自己去申请就可以了。
0: 可是这是我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我就怕来不及。谢谢您，徐警官。
1: 那你回去吧。

0: 给我一个油漆登记表。
1: 你检查过了吗？疫情管控的紧，可不能乱邮寄哦。
0: 查过了，没有违禁品，就是一个刺绣。
1: 谁绣的？
0: 魏小曼。帮我入库吧。
2: 等等，

0: 邮寄之前已经走过流程了，而且魏小曼的表现良好，这是她在洗衣室里绣的，也不是违禁品，只是给她儿子的生日礼物。
1: 既然不是违禁品，为什么要你帮她邮寄啊？
0: 不知道。
2: 因为她很清楚她自己是在严格监控范围内，如果有主管民警替她寄东西，那收发民警就会相信邮寄的物品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这只是一个刺绣，
2: 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0: 嗯，邮寄之前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0: 仔细看这三条线，看清楚了哈。
1: 嗯，
0: 再看看这条线，一样吗？

0: 这是数字。
1: 知道李国达是谁吗？
0: 贪污下马的前副市长。
1: 他还是魏小曼儿子的亲生父亲。

0: 邓小曼以前是一个 MBA 的讲师，表面上是为各大公司的高管讲课，实际上就是拉拢人脉。六年前，她主动接近李国达，并且成为了他的情妇，而且还帮助他转移非法所得资产。李国达落马以后，魏小曼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之前说他这个案子有一部分资金缺口对不上，我怀疑这应该是他的银行账号。
1: 秦局长，我真的没有想到。
0: 事情的经过我会跟监狱长汇报，至于怎么处罚你等通知。
1: 那魏小曼
0: 她的事儿你不要插手，这几天你连续值班也挺累的，下午就换房轮休吧。我去找监狱长。
2: 好好吃饭啊，哦，别打架，走。
1: 你好，我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您的孩子不能一错再错了。
3: 办案是警察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1: 但是这次犯罪，他用的是孩子的名义。

0: 虽然万一我离开了，这是我给你列的书单，阅览室里都有。
1: 小曼姐，你为什么要说离开啊？
0: 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间呢，多写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对你有帮助的。

0: 徐警官，能问一下吗？那魏小曼去哪儿了呀？
1: 魏小曼自救的事情，你是她的连号，你知道吗？
0: 知道，我也是当妈的，我也有儿子。那魏小曼不就是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礼物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哪能为这点事跟您汇报啊？
1: 魏小曼她平时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0: 我们不怎么说话，她是枝头上飞的，我是地上爬的，挨不上，顶多也就说是孩子。
1: 怎么没有见过你儿子来看你啊？
0: 他在外面打工，离得远。再说了，我这种妈有什么可看的，丢人都丢不过来。

0: 从哪儿冒出来的？
1: 萍姐，好像就一个司机，你去做吧。

放心吧，我们一定全部盯着孩子，一定会。

谁挽留还带走沙粒，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雷鸣，已换得长路的清醒。

0: 隔壁辖区又发生了两起儿童绑架案，人心惶惶的。
1: 监控怎么说？
0: 对方戴着口罩跟帽子，面部系统无法识别。
1: 不过从体态上看，20多岁左右吧。
0: 想什么呢？
2: 我觉得作案手法跟821案件极度相似。田云的共犯里目前只落网了一个人，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伙人？
3: 821是17年前的事儿，刚才不是说了吗？嫌疑人20多岁，年纪对不上。
2: 是。17年前。
4: 领导，又开会去了。您这腰还受得了吗？
5: 有什么进展？会议纪要。
6: 我觉得不是田云英。
7: 你确定吗？你再仔细看看呢。
6: 我觉得眼睛不像。田月英的鼻梁和颧骨要比照片上这个人高。
7: 人可以整容啊。
6: 反正我看着不像。柳柳，难道你也不记得田月英长什么样子了吗？
7: 妈，那年我才7岁。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0: 他叫周彪，是821案件中唯一落网的犯人。当年你逃跑后，他马上带着其他孩子转移了，但有的孩子因为药剂过量没挺过来，被丢在了山洞。周彪交代了，共犯里除了田月英还有一个叫刘奎安，抓捕时我们才知道两年前他的干阿已经死了。关于田月英他一无所知，说是刘奎安介绍过来。当初死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抓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谁都活不了，就各自散了，
1: 再也没有联系过。但周彪说有两个孩子活了下来，分别被田月英和刘奎安带走了。我们推测其中一个是楠楠。
2: 你把葛淑英的照片给他看了吗？
0: 看了，他说他吃不准。
2: 让他们当面对质吗？
0: 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咱先不说，问题是你身为葛淑英的主管民警，如果真的是他，你该怎么办？

0: 佩姐，你不是休产假了吗？怎么回来了？
1: 一个人背两个人用，我休息也不安心。
0: 你小心点啊。葛淑英她这是怎么了？
1: 你看她的肺部呈现为毛玻璃状，很可能是病情恶化引起了肺炎，但她的眼结膜充血却不是结膜炎，我担心她的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状况。监狱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外出就医，做进一步检查。
2: 周来了，
3: 这老狐狸到底得什么病啊？怎么说倒就倒啊？
0: 我昨天晚上就看他有点不舒服，
3: 不会中招了吧？
2: 这个容易、啊、那咱们不都全毁了？
4: 江局长，都说葛淑英得新冠了，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我看要不然先安排她去就医吧，省得人心惶惶的。
5: 那你通知指挥中心，尽快安排葛淑英外诊的时间。
4: 明白。
5: 哎，还有，通知监区进入戒备状态，以防万一。
4: 懂。

0: 葛淑英出外诊，应该没那么简单，极有可能外面有人接应。
1: 这也太猖狂了，是啊。

0: 那边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行，我们在后面跟着的。

0: 对。
1: 前面又转接到医院了，怎么办？
0: 先进医院，小心点啊。
1: 好。

0: 别人，赵先去找。
1: 葛淑英情况怎么样啊？
0: 看她的反应，好像病情在加重。
1: 行了，别装了。病了这么久，
2: 喝口水吧。
1: 没想到吧，我是在你收纳柜里面搜到他的。你说你啊，辛辛苦苦打扫卫生，攒这点八四和洁厕剂真是不容易。我告诉你，这里边的氯气浓度要再高一点，你可真救不回来了。葛淑英，为了越狱你可真是够拼的啊。
3: 不愧是赵监区长，我心服口服。

0: 怎么讲？
1: 嫌疑人估计埋伏在医院。
0: 但是门口的特警还需不需要留守？
1: 当然需要。
2: 你这么严密的部署，人都被你想好了。
1: 做戏做全套，嫌疑人有可能伪装成医务人员，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3: 可是我心里想不明白，你入狱以来一直表现不错，还减过一次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越狱呢？
4: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监狱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活着不如死了。
0: 我觉得我们已经露出破绽了。你想，如果我是嫌疑人，肯定会在部署相对弱的路上动手，是不是？
1: 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异常，应该就在附近。
3: 李瑞，
5: 哎，
3: 给他配点药，他不用送外诊了。
5: 好。

0: 公子，跟我来，其余人留在原地。
1: 孙队长，回去开车。
0: 好。

信息移分动。

0: 听说你信佛，
1: 怕遭报应呗。
0: 这些年，民警和狱友们对你评价不错，没想到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人真的不可貌相。天越阴了。

0: 好久都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这么多年，我整容，烫上自己的眼睛，更名换姓，就想成为葛淑英。监狱长，老天也不给我机会啊。
1: 你是指遇见徐警官吧？
0: 谁能想到他会成为我的主管民警？自打他来了，我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这就是报应吧。前几天他叫了我一声田月英，我知道他已经怀疑我了。
2: 当年要不是他跑得快，不就死在你手里了吗？现在你每天面对他，你就没有罪恶感吗？

0: 三天前，你和你的儿子葛飞通过电话，提前商量了越狱计划。如果不是我们发现的早，你几乎已经获得了外诊的机会。假如你成功走出监狱，葛飞他会在你入院的时候找机会将你带走，对吗？
1: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许之南在哪儿？
1: 被你逮了，我认栽。
0: 许之南在哪儿？
2: 石头剪刀哗啦哗啦布，石头剪刀哗啦哗啦布。
3: 里面有你掉进去了。
2: 石头剪刀。
4: 妈妈呢？
5: 妈妈，下来吃饭啦。
6: 你们先吃啊。
7: 姐，一会儿吃完饭，我能不能带两个宝宝去夜市转转呀？楠楠都跟我说过好几次了，
8: 要跟你去玩了。哎，
6: 可能一会儿要下雨啊。
7: 嗨，没事儿，下雨之前我们就回来了。
9: 妈妈，先吃饭。
8: 要去夜市了。
6: 夜市啊，可漂亮了。

0: 到手了，老地方见。
1: 你逃了之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连夜转移。有几个孩子死了，我们就把他们扔了。你弟弟跟着我回了我老家，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我在外面打工时候生的孩子。田玉英本来就是我的假名字，身份地址都是假的。徐警官，楠楠很乖，很听话，她一直把我当亲妈。后来我干的那些营生，要不是她跟着，我哪那么容易得手啊？
2: 葛飞是许之楠吗？
0: 如果是，
1: 你还想找他吗？
0: 他可是人贩子，跟我一样的人贩子。

0: 只要你举报指证葛飞，我会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交你的量刑申请。
1: 量刑就算了吧，
0: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想好了。

0: 正在，心脏被口不空。哎，身手不错啊！
1: 医院里躺的不是我妈，她在哪儿？
0: 没想到你还挺孝顺。这到处都是监控，你能跑哪儿去啊？

0: 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走，放心吧，还有希望。
2: 我不会放弃找楠楠的。
0: 都是我的失职，金局长。不管是魏小曼还是葛淑英，
3: 小雪，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更不要自责。你做得很不错。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故意在你身上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你都挺过来了，多好啊！这一年，你尽到了民警的职责。尽管犯过错误，你法考的时间快到了吧？准备的怎么样？小雪，加油！我相信。

0: 南郊女子监狱的306监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首先，先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怎么都没想到，一向慈祥和善的葛阿姨，竟然是一个害死多名儿童的人贩子。
1: 全体起立。
2: 判决如下，被告人葛淑英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脱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

0: 直接向江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或许这一切都对应了天理昭彰，终有轮回。

再次看到冰清姐姐，她已脱胎换骨，化茧成蝶。我相信，这一刻是306仙社所有人的荣耀。当然，荣耀还不止这些。在徐警官的努力下，最终华子怡得到了正规的训练。虽然一个月只有一次，但子怡姐很开心，

0: 子怡姐在教练的推荐下参加了监狱系统内的拳击比赛。起初赵监区长并不同意，但看到了他的努力，赵监区长最终还是默许了。我们都知道，这无疑给警官们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南郊监狱的所有服刑人员共同见证了这场比赛。
1: 还是用前手拳控制距离，他这个后手的直拳的移动，把这个重心后移。
0: 子怡姐最终被淘汰，但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虽败犹荣。还有我喜欢的魏老师，魏小曼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很难想象这段调查期间他所承受的一切。听说供认前他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重新回到我们306监舍，并且由徐警官继续担任他的主管民警。

所以等待已久的歌咏比赛，魏小曼依旧成为了我们的领唱。因为疫情，原定的歌咏比赛最终以线上的方式呈现。最开心的莫过于许秀安，她顶替了葛淑英，如愿成为了合唱团的一员。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这所有的鲜花与掌声，我们愿意把它献给我们的徐警官，我心目中永远的姐姐许一柳。

0: 丽蓉。
1: 哎，吴伯伯，
0: 你家还漏水吗？
1: 漏。
0: 那不成，得给楼上说说。
1: 好嘞。

0: 律职业资格考试如期而至，我们每个人都在祝福徐警官梦想成真。
1: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0: 徐警官，他要是考上了呢，我还有点舍不得他。哎，你说他在路上又是有点什么事不就？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魏老师，你说，
1: 你就闭嘴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甭操心徐警官的事儿。
0: 哎呀。徐警官是谁？

0: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管理306监室，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1: 我们这里是监狱，
2: 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
3: 今天你让我走吧，不可能待在这儿，你让我走吧。
1: 好的，我走自然。
4: 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5: 你是运气会有
6: 没事儿的，
5: 我说你快。
3: 别回头，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2日，上交所数据披露，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据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消息，截至6月30日，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数量已达1519家。专版企业累计股权融资金额超700亿元，企业融资规模及政策支持方面持续领跑全国。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7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已获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昨日，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此次融资，可灵 AI 创下了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最大额融资记录，标志着其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正式开启。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代表齐聚北京。
1: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从算力基座到人工智能，从产业生态到全球合作，北京的经验正在从城市实践上升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舞台。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如约而至，北京又一次站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聚光灯下。从人工智能到智慧城市，北京搭建的这场国际盛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

0: 的重要平台。
1: 这场大会搭建了交流平台，让全球各地从业者得以互通对接，助力推进全球数字化建设。
2: 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0: 国际嘉宾的热切回应折射出北京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数字经济跑得快，离不开算力这个发动机。打造全球标杆城市，首先要把算力底座打牢。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张覆盖区域的算力网络正在成型。
3: 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依托全国算力互联网，北京正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的优质算力资源，实现跨区域的高效调度。算力支撑之下，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跟跑转向领跑。字节跳动 CDANCE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了规模级 AI 应用。从基础大模型到应用生态，完整的 AI 全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3: 北京集聚了字节极梦、快手可灵、爱思科技、声树科技等国内头部的 AIGC 基础模型企业。字节跳动发布的 CDANCE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影视级的 AI 应用。截止六月底，豆包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达到180万亿， AIGC 迈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
0: 180万亿次日均调用，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北京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商用的关键标志。本届大会的展览现场，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智慧农业 AI、 中医机器人等多项首发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了国内外参会者的目光。但北京的目标远不止于展示，更在于输出。
4: 我们联动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外城市，搭建了跨国数字经济的对接平台，依托跨管双向的供需对接机制，来构建创新研发、场景落地、迭代升级良性的数字产业生态闭环。
0: 从国内首发到全球对接，北京正把本土积累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轻量化、标准化地推向国际市场。昆仑万维的海外 AI 短剧平台月活突破8000万，年化流水超过4.8亿美元，这只是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一个缩影。
4: 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0: 数字经济的发展，既要有产品和技术层面的输出，更要有标准和规则层面的引领。本届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正是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而北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5: 那以往呢，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那么其实是缺乏更加全面、细致、权威的一些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形成了更加科学、系统性、全面性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标准，也是为未来啊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未来呢，更多的城市呢可以依托于这个平台进行更加自由的交流交往，更好的这个开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从标准定义到平台搭建，北京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性框架。而在这套框架之下，北京自身的实践同样可圈可点。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第一城地位持续巩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黑灯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数字友好城市则让技术真正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5: 北京就是重要规则的共创者，依托于相关的平台，北京呢可以更加广泛地去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相关重要的体系啊、规则啊、标准建设，发出北京的声音。第二呢，咱们会成为呢就是标杆经验的输出者。那咱们北京呢积累了大量的数字经济相关的场景、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呢在全球其他的区域和城市进行复制，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啊一大批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出海布局。
0: 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探索正从一座城市的实践转化为可供全球复制借鉴的北京方案。
6: 数字经济时代，一人公司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在2026全

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5500平米的展区内，黑客松大赛、工作坊、企业展台、社区交流同时展开。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它正

0: 5500平方米的场地内，大厂展台与个人创造者展位比邻而居，创作者的键盘声与工作坊的讨论声此起彼伏。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今年是它的元年。
1: 今年是 OPC 的元年，我们做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把北京市的 OPC 的这种共创的理念打造出来，邀请全国和全球的这种 OPC 的创业者来北京创业，来落地，来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邀请到的大厂，他们会释放一些场景给到我们的 OPC 的创作者。
0: OPC 的起点是技术，黑客松大赛是这场共创节技术浓度最高的地方。今年5月启动的这场大赛，经过线上初筛，一批选手走到了线下。他们带着自己的项目，也带着对技术和市场的理解，站在了评委面前。
2: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 AI 儿童玩具，也就是这款我们做的这个智能硬件。其实在不同的路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路演的能力，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去融资才把我们的产品进行加速。我们可以在这个路演的过程中看到其他伙伴们做什么东西，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经验。
0: 在评委的5个维度里，创新性、痛点真实性、方案可行性、成本复杂度、创始人对行业理解深度，而最终决定项目高度的往往是对赛道理解的深度。
3: 这次活动看到大家在分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的，有家庭的，有教育的，有儿童陪伴的，啊，有医疗相关的，还有纯 agent 的相关的，对，也是多种多样，是丰富多彩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个做视频剪辑的，他对现在技术所提供的能力、客户的痛点以及你产品所展示出来视频的效果抓的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它可以立马能够进入到市场中，有客户去付费，这个是非常好的点。尤其是在 OPC 的第一届活动上能看到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还是挺惊艳的。
0: 黑客松大赛属于专业开发者，但 OPC 不能只属于技术精英。共创节上24场 AI 工作坊面向所有人开放，从社会人员的工作流 agent 开发到儿童的 AI 编程体验，覆盖了从初学者到进阶者的不同需求。
4: 之前呢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做过动画导演和制片人。 OPC 是这2年才刚刚起来的，可能很多大众一开始不了解，但是这是一个创新的工作模式，它更追求你的原创跟独立。我们要去更注重的是内容的打造，你要做优质的，才能在 AI 这个赛道上能走得更长远。
0: 技术有了，能力有了，但一个人做产品是孤独的，需要有人连接彼此，于是有了社区。事实上 OPC 社区并非今年才出现，在北京石景山，一个以 AI 加科幻为特色的社区已经默默耕耘了5年。
5: 像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比如说做这个 AIGC 动画的这个企业，他过去就是一个这个导演，他拿着简历作品找到我们，然后慢慢的话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作室。最近 OPC 很火是因为 AI 火了之后，整个 AIGC 的工具可以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降本和增效，但是还是需要他们这种本身很专业的导演工作者，他们本身是懂故事、懂镜头、懂语言、懂调度的，然后他们用了这样的工具之后，才可以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出现更好的这个作品。
0: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V2AGI 社区用另一种方式探索着 OPC 的孵化路径，免水电、免房租的办公空间、人才住宿政策、商单对接服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低成本启动、高质量连接的创业生态。
6: 相较于传统的这些企业来讲， OPC 企业几个比较大特点就是团队小、灵活性更高一些，而且在 AI 的赋能底下，他们的运行成本会更低一点，30%-40%其实都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财务状况、运营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今年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的业务模式跑通了之后，现金流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这 AIGC 多模态模型的进步带来的盈利表现得非常的良好。
0: 北京的 OPC 社区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持体系。在这场全球 OPC 共创节上，我们看到了 OPC 生态的完整路径，黑客松大赛检验技术，工作坊普及能力，社区连接人才，企业注入商业。北京正在建设的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仅需要头部企业的引领，更需要这样一片土壤，让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从一个人到一个生态， OPC 正在书写一个关于 AI 时代创造力破土而生的故事。
7: 随着6月楼市官方网签数据正式发布，北京上半年楼市完整走势清晰呈现。
8: 经过连续多月回暖，北京二手房及新房市场延续向好行情。

0: 两类房源成交量环比涨幅均超4%，成交规模稳居近年同期高位，各类置业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1: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6618套，环比增长4.0%，同比增长9.8%，再度创下近5年同期成交新高。
2: 6月的二手房网签达到了16000多套，同比上涨将近10%，并且创下了5年同期的一个新高。这背后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几个力量叠加的结果。首先是时间结构问题，5月有小长假的扰动，那网签节奏呢就会被打断。北京二手房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强流程属性的市场，网签贷款包括过户，它都依赖工作日去推进。那6月呢就会天然有一些回补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季度末还有半年末的一个集中过户的效应。比如说像银行、开发商包括中介端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给一个冲量的行为，一些呢在4到5月已经达成意向的交易会集中在6月完成网签，形成阶段性的抬升。第三呢就是置换链条在持续的打通。当前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置换和自住，咱们的各项政策呢也都给了这个链条健康转动的环境。最后就是价格预期它在逐步的稳定，大家观望情绪的下降是成交持续放大的一个基础。
1: 市场热度并非仅体现在单月数据上，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整体运行态势向好，成交量同比抬升。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计网签93583套，同比上涨5.7%，成交规模同样刷新近5年同期上半年记录。根据北京链家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6月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这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与此同时，五环外外围片区二手房也是连续多月成交保持稳定，一线门店能够直观感受到市场平稳运行的状态。
3: 我们环顾了一下数据，6月份整体店面的人均带看量是22组，签约单量是18单，5月份的人均带看量呢是25组，签约单量是19单，相对来说整体是趋于稳定的。然后我们这个盘的整体的客户呢，是一般都是首套的刚需的客户，还有一些首次就是改善的客户。对于这样的客户和我们商圈来说呢，市场还是比较的积极稳定的。
4: 什么样的房子出手比较快
3: 啊？像我们这个商圈多数在比如说150到500之间的房子都有啊，但是100-200万就属于这种刚需的房子出手比较快，然后400-500万呢是这种首套的刚需改善的，这种房子也相对来说比较快，周期大概成交就在1个月左右客户上来。
1: 从4月份开始，连续3个月，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5年同期高点，存量流通提速也持续传导至新房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149套，环比5月上涨约4.96%。
2: 6月的新房二手房同步实现了环比上涨，足以印证置换链条持续打通，一二手房呢形成了相互带动的良性的联动格局。而另一方面啊，我们从供地的角度看，确实也很给力。比如说，不同于以往咱们的印象里边，新房好像都很远，那今年上半年北京的供地大户是城六区的丰台区，意味着四环周边有不少优质的新房是可以被买房人去选择的。而且其他区的供地啊，也大多都会选择轨道边包括成熟配套的地方，它是真的在贴合居住需求在进行供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6月作为一个特殊的半年收口的节点，也确实会有一些价格合适的特价房源推出，企业呢要靠他们去冲业绩，那买房人呢适时买入，也是新房成交数据上升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市场回暖区别于过往政策刺激下的短期冲高，更多依赖购房者真实居住升级需求与市场预期改善，形成内生动力，量增价稳，区域分化置换主导已成为北京楼市全新运行特征。短期来看，存量房流通效率将持续影响新房市场走向，长期而言，持续完善置换配套政策，均衡区域配套资源，才能让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的长效发展节奏。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经过升级改造，本月将正式启用。届时，中心总面积将达到近4000平方米，全面开通后将成为昌平区规模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
0: 与此同时，口腔医学中心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诊疗领域也将持续发力，力求通过技术革新带来更高效、更舒适的口腔医疗服务。
1: 走进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一场关于效率与精准的变革正在发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中心正构建从数据上传、方案设计到 3D 打印制作的自动化诊疗闭环。这不仅意味着患者等待时间的显著缩短，更代表着未来医生可以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键环节的监控与决策中。
6: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以后，其实把资料上传以后，其实不用管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它就自动来给出方案，自动来排牙，最后自动通过 3D 打印把牙套出来，然后那如果牙齿一动有问题，我随时又可以自动生成，所以它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准备牙套的时间、诊断和设计以及治疗那个时间。
1: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限于正畸领域，在口腔种植等手术操作中同样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高精度的 3D 图像测量与定位， AI 辅助系统能够为医生提供精准的术前规划与术中引导。
6: 通过 3D 的图像，然后来做精准的测量，然后精准的定位，然后最后来种植的时候也能精准的来去种植。作为医生，我可能在旁边就监控一下，我不用那么多的体力劳动，然后就把这事完成。原来可能一天只能种5个人，那现在可能通过机器人一天可以种10个人了，所以它的效率也提高了。
1: 技术与硬件提升的同时，医疗服务的温度同样在升级。目前口腔医学中心还开展了心电监护、拔牙服务和全麻诊疗，让看牙不再成为噩梦。
6: 我们特意开通了这个心电监护拔牙，每次来做心电监护拔牙，有内科、心内科的医生现场再来监护监控，那这个的话对我们口腔医生来讲太放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便民措施。第二个，有的人我听见那个钻的声音滋一响，是吧，我神经就崩了，我根本就连牙医都不想上，所以像这些我们可以通过镇定治疗，所以我们弄了一个设备非常完善的一个全麻诊室，所以小孩子到成年人到老年人，如果都特别恐惧、有紧张、有焦虑看牙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来把心情放松下来。
1: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患者将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诊疗体验。云端智能预判病情、3D 打印及时生成治疗方案、远程会诊、打破地域限制等，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科技并非取代医生，而是让医者更有力量。当智慧医疗触手可及，病有良医将不再是一句愿景，而是每一位市民日常可感的温暖守护。
7: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8: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9: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0: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7: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0: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11: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0: 秘鲁？
11: 那不挨着巴西吗？
10: 这是哪里？
11: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0: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2: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1: 我是武士。
1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7: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1: 哎呦喂，论岁数
13: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2: 那我是，
1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4: 对对对
15: 对，
14: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2: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7: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5: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6: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4: 三二一，玉米。
1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

0: 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3: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密啊！
5: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6: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7: 北京这天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8: 还真是。
7: 但是您知道吗？在延庆龙庆峡，夏天平均气温则只有23摄氏度。
8: 今年夏天呢，在龙庆峡不光能够坐船看景，还在水面上啊加了不少的新项目。那到底有多凉爽呢？咱们这就去看看。
9: 您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小风这么一吹，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特别的凉快？市区是30几度的高温，但是一进入龙庆峡景区之后啊，就跟进了空调房一样，特别的爽。如果您觉得光站在这儿吹风还不够，那咱们就动点真格的，水面上见。这里就是极速码头，整个这个区域呢都是给卡丁船建的赛道区。
10: 这个就是踩油就走，你要想停的话，然后就把你的脚抬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方向盘，非常简单。
9: 哦，
10: 对，
9: 就这么两步操作。
10: 对，非常简单，
9: 一个是方向，一个是油门。
10: 对，
9: 走你。要说这里最牛的设计，那就是它的双水道，和朋友一人一条道同场竞技，弯道超车，直线冲刺，全看技术。关键是水花噼里啪啦的溅起来，冰凉凉的打在脸上身上，比在陆地上开嗨多了。真的是太爽了，就是那种在水面上贴地飞行的感觉，尤其是在有一些浪花的时候哈，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起飞了。
11: 浪花拍在身上特别凉爽，速度一起来配合这个浪花，这个心情跌宕起伏。
9: 如果想体验卡丁船的 PLUS 版，那就来月亮湾。两侧陡峭的崖壁，蜿蜒的水道和开阔水面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在这儿开卡丁船，光是这景色就值回票价了。再加上峡谷里本来就凉快，水花这么一溅，夏日的闷热早就被甩在身后了。
12: 开着卡丁船在这个山谷里，非常的凉快，感觉整个人都在这个谷里。近距离观察大自然。
9: 如果觉得卡丁船太过刺激，这里的转转船就温柔多了，感觉它就是碰碰船的旋转板，你碰我一下，我转三圈，晕晕乎乎，凉凉快快。哇，扑面而来的风啊，还有这个溅起的水花，这儿真是太爽了。
13: 哎呀，特别悠闲。然后我觉得这船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尤其走到水坝那里特别凉快。
9: 如果您胆量足够大，一定要试试这儿的空中飞人，在空中360度的翻腾旋转，一飞冲天的那一刻，整个峡谷都成了背景板。即使不敢上去玩，光是在岸边看看都觉得很过瘾。玩累了想歇歇，那就上船吧。14华里的峡谷水路满眼碧波绿意，船慢慢走，风轻轻吹。哇，这个风太凉快了，一家人往椅子上一靠，23度的凉意就在身边。
14: 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些水上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去，换个角度看看峡谷。如果喜欢徒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穿越连接龙庆峡和玉渡山之间的这条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玉龙大峡谷。其实龙庆峡这条峡谷有自己的小气候，日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夏天您随时来都可以感受这里非常的凉爽。
7: 说到花生，您肯定不陌生，咱老百姓餐桌上太常见了。但您知道吗？在遥远的古代秘鲁，花生可不只是简单的食物，更象征着在黑暗中孕育新生。
8: 那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首博，去探访这对来自西潘王陵的金银花生珠饰。
15: 您看这对精美的花生珠饰，墨切人为什么要把项链做成花生的形状，又为什么是金银各半呢？这背后其实藏着花生在墨切文化当中的重要意义。
16: 这两件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珠饰呢，是当时这个墨切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物。它首先呢，它是个项链的珠饰，它实际上是一半金花生一半银花生，然后咱们 们这边有图可以展示出来哈。然后一圈小花生和一圈大花生的这种形式组成的，它的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上面呢，都可以雕刻出这种花生非常写实的这种花生豆荚上面的这些图案哈，让大家一看就认出来这是花生。然后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植物哈，它是安第斯，特别是这个莫切人当时重要的这种作物，也是他们的主粮之一。花生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在地下结果的，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理解当中呢，就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为什么在地下结果？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花生呢是具有这种重生的这种形态，然后所以他们将这个花生的形态呢随葬在这个去世人的这个墓葬当中，然后能够就是有这种关于重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里面。另外呢，这个金花生和银花生为什么一半一半呢？这其实正好体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安第斯文明的这种二元性。他们认为金和银是两种既相互对立，然后又相互补充很重要的这种两个方面，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金象征的这种太阳，银象征着月亮，就是这种二元性的一种体现。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交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0: 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只当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 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

0: 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兵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要吃多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味，因为平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感谢，的确感谢，我真是不枉这一趟。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合适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合适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记忆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2: 这个是葛根煮的最好的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晓得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10分钟就可出锅。
2: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喽！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儿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儿。再撒上一把葱花，色香味俱全。葛根肉圆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葛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葛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葛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一起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
2: 不要太稀的，稀了你就那个越自己揉起来，嘎，煮饭就行了，嘎。
0: 肉圆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葛根肉圆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

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遇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葛根冻、葛根豆腐、葛根炖排骨、炸葛根等一桌葛根宴席终于做好了。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寒夜愈盛，冷冬迫近。不同于北方的霜寒冷冽，过山车一样的海拔落差，与赤道亲近的低纬度，走势突变的横断山脉，让云之南的冬天有了多种不一样的面孔。在每一张面孔之下，都有别样的生机在交错萌动，让这里的冬季依然隐藏着让人意外的、花样百出的诱人食材。

0: 以长城为脉，归水为魂，生态为基。延庆作为北京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承载区，正不断释放绿色发展活力。山水之间，企业在成长，归水河畔，产业在焕新，而看不见的税收服务正在悄然融入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税收天地》。
2: 我们将通过发生在延庆的真实故事，带您感受税收服务如何润物无声、赋能发展。
1: 今天我们从长城出发，走进延庆文旅产业发展的第一线。这里既有年接待数十万入境游客的文旅龙头企业，也有不断换新的消费场景和蓬勃生长的新兴业态。而在高质量发展的背后，一条看不见却始终贯穿其中的主线，正悄然支撑着产业升级与市场活力。
0: 作为首都文旅的金名片，北京八达岭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肩负着世界级景区的运营重任。公司统筹运营八达岭长城、野鸭湖、九眼楼生态长城展示区等五大核心板块，构建起集历史人文与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全域旅游格局。随着境外游客线上购票渠道全面打通，八达岭正加速从传统景区运营迈向智慧化、国际化的跨境服务新阶段。
3: 以前外籍游客游览长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购票，一个是到达景区后现场购票，第二种方式就是由国内亲属代为购票，排队时间比较长，需要花费外籍游客的大量时间。从2025年开始，由这个长城内外电商平台搭建了一个这个境外线上购票服务，从此方便了境外游客从线上购票的一个需求。通过这个的平台的搭建，一是方便了这个游客的购买门票的一个需求，也解决了这个购票的一个单一和一个出行的问题，可以使这个外籍游客从购票到游览更加顺畅。
0: 境外购票通道的打通，推动企业从传统线下售票向线上加跨境模式跃升，业务链延伸至多币种、多平台、多路径的境外支付结算，对企业收入确认及税收政策适用提出了全新挑战。
1: 跨境应税行为的界定、增值税适用规则、涉外资金流转合规等问题交织叠加，使涉税管理从单一事项处理转变为全流程合规管控。如何在拓展国际客源的同时确保每一笔交易合规、每一个环节规范，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一道关键课题。
0: 正当企业开始探索跨境线上售票业务的时候，税务干部也第一时间走进景区，深入票务后台。从支付路径梳理到票务流程优化，从发票开具规范到跨境结算辅导，服务始终跟着业务走，围着需求转，把专业支持精准送到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3: 遇到问题后，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和我们一起梳理业务流程，从支付路径到发票开具，一项一项的梳理，从而为我们企业减少了不少税收风险。
4: 我们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新业务动向后，第一时间介入，对境外开票涉及到的经济结构、资金流转和税收业务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帮助企业明确税收应税行为，规范企业的开票行为，同时对企业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进行提示，引导企业合规经营。
0: 从被动咨询到主动服务，税务所将服务触角前移，围绕企业业务实际开展一对一合规辅导。
3: 一开始我们对税收的政策把握不准，担心会有税收风险，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为我们服务，为我们界定了业务范畴，规范了适用的政策，使我们的跨境业务税收风险降得最低，从而使我们现在的境外订票服务更加顺畅。
1: 从问题出现再解决到服务前移主动解题，转变的不只是服务方式，更是营商环境的温度与效率。在延庆，这样的场景正逐渐成为常态。
3: 我们旅游公司主要经营这个景区、酒店、餐饮、文创以及数字经济等板块。因为我们的板块很多，业务非常杂，在遇到新的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和税务部门进行一个沟通，把税收的风险放在前边。得到这个 A 级信用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让我们的融资更加通畅，让我们的招投标更有优势，让合作伙伴更有自信。
0: 围绕文旅龙头企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建立重点企业合规服务机制，推动服务从事后管理向全流程嵌入转变。
4: 我们的核心是提前介入、全程跟进、精准服务，针对景区票务、文创开发还有跨境业务等重点领域提供一对一辅导，帮助企业规范经营、准确适用政策。同时我们还联合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政策精准推送、风险提前预警，把合规关口前移。
0: 从线下售票到线上跨境服务，从单一景区到全产业链发展，长城文旅的转型升级背后是合规经营理念的持续深化，也是税务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而这股合规暖流正沿着古老的城墙源源不断地注入山脚下的每一寸沃土。长城脚下归水之畔，一个个精品民宿如珍珠般点缀在延庆的绿水青山间，点亮了京郊的乡村旅游版图。
1: 这里是位于延庆区的北京时光长城民宿，从小本经营到成长为北京乡村民宿的标杆。这家店不仅带动了周边20多位村民就业，更是延庆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样本。听老板说，当初创业时，一张小小的发票，竟然帮他们留住了一个大客户。
5: 因为原来我们都是散客，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几百、300、500的呀，这种就是没有想着那大额度的。忽然间有一天来了一个大的团建，连吃带住，人一看我们这额度就不够了，不够之后呢，我们就跟我们这边税务所就开始去沟通，看看怎么能再增加这个额度。税务这边就给我们指导呀，让我们怎么操作呀，其实就把这个从这个额度、从这个方便、这个程度，就一下就给转变。
0: 一张发票体现的是诚信，留住的是商机。从不懂怎么开到主动规范开，这不仅是办税能力的提升，更是经营理念的蜕变。在延庆，越来越多的民宿主人像他一样，把合规二字刻进了生意经里，让诚信成为了乡村旅游最亮丽的底色。
6: 小微主体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合规，而是不懂如何合规。我们把政策掰开了、揉碎了，通过大白话给大家讲，通过手把手的操作，让大家懂得合规发展不仅不是企业的额外负担，反而能够让企业更加管理的科学规范，发展的更加健康。
0: 围绕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组建乡村振兴税收服务小分队，深入民宿、农家乐等经营主体，

0: 开展上门式手把手辅导，把富送到乡村经营一线。
1: 现在都是100%的都是电子票，客人说哎，我们要开发票，说您得扫我们一个微信，您还没到呢，我们发票就已经给您发过去了。
0: 从小微主体的怕麻烦到主动合规，这一转变的背后，正是税务部门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服务的深刻转型。
2: 我们的工作核心是用服务换遵从，用规范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精准服务，让小微主体都明白，依法纳税是最亮的金字招牌，合规经营是最长远的生意经。
0: 从一张发票到规范经营，如今时光长城民宿不仅获评诚信经营商户，还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客房升级、服务提升和员工增收中，逐渐形成了规范经营、稳定发展、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
3: 一张门票映照的是规范经营的全流程，一间民宿点亮的是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一次暖心辅导托起的是未来发展的新希望。如果说长城承载着延庆厚重的历史文脉，那么绿色生态则勾勒出延庆面向未来的发展底蕴。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世园公园，看看税收服务如何持续为生态产业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4: 从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惊艳世界，到后世园时代持续释放生态价值，延庆正不断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路径。
0: 北京世园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世园会的核心建设者与运营方，从生态文旅到高端会展，再到绿色产业集群，他们不仅守住了这片绿水青山，更让世园园区成为了延庆生态涵养的一张金名片，绿色发展的强力新引擎。
4: 从一场盛会到长期运营，世园园区正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但对于生态企业来说，项目周期长，业态复杂，如何既守护生态成果又实现规范高效运营，是一项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
5: 我们园区涵盖生态养护、场馆运营、会展承办各板块呢，专业性比较强，涉税政策复杂，我们从严做好内部财税管控，税务部门精准对接辅导，帮我们吃透政策，规范办税，有效避免政策误用、操作不规范等风险。
0: 随着园区持续扩容升级，园区内文创商户、绿色低碳企业、会展活动等多元业态不断聚集，面对项目体量大、业务类型多、涉税事项复杂等情况，如何让企业既规范经营又轻装前行，成为税务部门服务生态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6: 我们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经营面积比较大，然后涉及到项目也比较多，然后还涉及到的涉税问题也比较复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立了重点税源的绿色服务机制，把企业纳入到我们的重点企业服务台账，针对企业的运营需求，然后和实际情况开展了全流程的辅导。
0: 围绕世园园区建设运营特点，延庆区税务局组建专项服务团队，建立一项目一辅导、一业务一跟进的服务机制。税务干部提前开展资料预审，对申报数据填报口径、佐证材料逐项审核，帮助企业提前发现并修正问题。
5: 税务部门不仅主动上门辅导我们，还帮我们把很多的复杂问题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梳理，像房土相关申报、项目资产入账这些专业性非常强的，他们都会提前介入指导，帮我们减少了很多的重复修改和沟通成本，让我们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之中更有底气，我们的资金运转也是越来越高效。
0: 除了服务园区主体企业，税务部门还围绕园区引入的文创商户、活动团体、绿色低碳企业等经营主体，建立园区加税务加商户联动服务模式，帮助企业统一规范财务核算和涉税处理流程，进一步提升园区整体经营规范化水平。
6: 生态企业普遍具有项目周期长、投入大、业态分散的特点，我们更注重把服务前移，然后通过提前辅导、精准提醒和

0: 全过程跟进，让企业把风险放在前面，把政策落到实处，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绿色发展和产业进程当中。
1: 围绕生态产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持续推进绿色税收加合规服务机制，将服务触角延伸到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帮助企业实现规范经营、绿色发展双提升。
2: 从前呢，我们认为合规的核心是不出纰漏，而现在呢，我们觉得合规是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基石。我们依托税务部门对我们项目全流程涉税事项的一个梳理呢，配合数电票推广，规范开票管理，我们的业务效率和水平也实现了越来越好。
1: 2025年，北京世源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被评为纳税信用 A 级企业，捧回了一张诚信经营金名片。这张名片不仅是办税提速的绿色通道，更是融资授信、市场竞争的金字招牌，全方位护航企业在绿色发展赛道上行稳致远。
2: 这些年呢，随着合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我们园区的生态景观提升、绿色业态引入上，以及园区服务经营效益也是越来越好。去年呢，我们还获得了 A 级纳税信用企业，很多的合作伙伴对我们越来越认可。
1: 从世源盛会到永不落幕的生态园区，绿色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生态企业正通过合规经营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发展。初夏时节，延庆区康庄镇小丰营村处处洋溢着农忙气息，农田里村民们正忙着翻整土地，播撒新苗。而就在一个月前，这里的农产品因为一个发票问题，差点失去进入大型商超的机会。
3: 我们以前卖菜都是在周边散卖，或者是去集上卖，或者是小贩来上门收购，价格都不高。四月份县城有一个大型超市想跟我们长期采购，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开发票，我们没有接触过发票这些东西，差点这单生意做丢了。
1: 对于长期以个人零散经营为主的农户来说，开发票并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不会操作，不懂流程，担心麻烦，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问题。订单就在眼前，可如果解决不了开票问题，合作就无法继续推进。
4: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上门进行辅导，包括涉农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和发票的开具和使用，我们都进行了现场的讲解和辅导。其实对于很多农户来讲，不是政策享受不到，而是他们对这些政策如何操作和使用不了解不清楚。
1: 从不会开到能熟练操作，短短几周时间，这个村的农产品终于顺利进入大型商超销售。
3: 发票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和超市的合作就稳定下来了，销量比以前多了不少，然后我们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5: 康庄税务给我们了积极主动的帮助，我们啊怎么走这渠道，怎么能把这发票啊开了啊，让老百姓嘞走向食堂，走向超市，它价格也高，这提高了咱们这个农民的收入。
6: 发票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税务干部在走访中发现，虽然农产品进了商超，但销售渠道仍然有限。如何让农产品卖得更远，卖得更好？税务干部想到了距离村庄不远的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5: 税务这给我们联系了康庄的一个大学，给我们做了农产品的直播，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的产品呢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很多。
1: 从产品包装到短视频拍摄，从直播带货到账号运营，学生们利用专业所学，为村里的农产品量身打造了一套线上推广方案。
7: 政府带着我们就是深入到这些村子里，发现其实我们村子里一些可能大爷大妈他们其实对于这种互联网呀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导致呢就是一些咱们的优质农产品可能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熟知。那刚好我们有直播间这个东西，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让咱们这个延庆区比较有特色的优质的农产品可以被咱们更多的了解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就是我们做这个的初衷。
1: 一场场直播下来，农产品订单明显增加，原本局限于周边市场的农产品开始销往更多地方。
2: 我觉得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其实不仅是一个专业的实践，更重要的它是一次真正的社会课堂，在大家帮助农民的这个过程中呢，学生

0: 业管理课程，税务部门与学校沟通后决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税务干部定期走进校园规等方面的课程辅导。
1: 因为平常我们学的课本上的知识，是书上的纸面上的，但是要真正落地于实际，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讲的，怎么去运用，怎么去落地，这是我对这位老师的最深刻的感受。
2: 这个财税工作其实就是整个国家部门、政府和我们高校一起来进行培养，可能才能形成的一种税收法治的这一种大环境吧。那么我们更希望呢，能够把一些基础的税务实践的工作真正的带进到课堂里来。
0: 目前学院正积极探索与税务部门共建实践教学基地，通过案例教学、模拟实训、税法普法等形式，推动财税法教育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融合。
2: 税收的实务工作其实他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啊。那么如果能够进入到课堂之后，第一是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税收实务的认识和税法的理解，此外呢，我觉得可能对他们走到工作岗位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归水河畔，沃野生金，从传统种植到农耕旅融合，从单一经营到多业态发展，乡村振兴的背后不仅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这里是北京河姆润丰生态农场，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是如何在税务服务的护航下，把合规经营变成发展的底气。
0: 沿着归水河一路向北，成片的大棚与田垄映入眼帘。这个带着工人管理有机蔬菜的人，就是农场的负责人于存周先生。
4: 当时我们农场是2018年，这个流转了榆林木村的接近3000亩地。现在我们这边还是卷农产品是加工两主线，所以现在这边前景啊就非常乐观了，哎，有巨大的提升。
0: 在创业之初，于先生最发愁的并不是种植技术，而是不会办税。没有专业财务人员，对发票开具、纳税申报这些业务几乎一窍不通。
4: 一开始我们的种植比较单一，正相对这个交税这边可能难度不是特别大，但随着这规模的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农产品试加工有了，现在包括我们产学研这块有了，那么还有这是我们上京东各项业务都是发展起了，那么交的税这个品类也不一样了，所以就感觉就难度特别大。
3: 针对涉农主体懂种植不懂财务的实际情况，延庆区税务局专门组建了乡村振兴税收服务小分队，主动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无论是生态种植、农耕旅融合，还是线上销售新模式，税务部门都会结合企业实际开展一对一辅导，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从发票开具到纳税申报，从售电票操作到财务规范管理，税务干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复杂政策变成田间课堂，针对部分涉农经营主体不会操作、不懂政策的实际情况，税务部门还建立专属辅导台账，围绕不同经营场景梳理常见涉税事项，把风险提醒和操作规范前置到经营全过程。
5: 我们呢会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不同的经营场景，然后手把手的教操作，用大白话去讲这些政策，让企业把这些纳税申报呀、发票管理啊做得更扎实，这些基础工作呢能够更顺畅。然后呢，我们也让企业明白，合规经营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反而让企业经营更加的规范，然后发展更加的长远。
0: 随着合规管理逐步完善，农场不仅运营更加规范，也获得了更多市场认可。规范透明的经营方式正在成为涉农小微主体打开市场的重要信用名片。
3: 对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合规经营看似是后台管理，实际上却关系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步。从产品销售到品牌合作，从资金流转到市场拓展，规范经营带来的不只是风险的降低，更是发展空间的扩大。
4: 合规这边我认为是企业发展的非常重要一环节。因为什么？你只有合规之后，你政府部门相关才能重视你，才能支持你。正因为我们合规之后，正因为我们诚信，才有这么多的合作伙伴

0: 愿意找到我们啊，来帮助我们，来跟我们合作。
1: 从生态种植到农文旅融合，从家庭农场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禾亩润丰的发展也成为延庆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税收服务不再只是简单的政策落实，而是逐渐延伸为帮助小微主体规范管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撑。
2: 其实啊，舍农的主体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财务人员，他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合规经营，而是说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所以呢，我们税务所或者说我们税务工作人员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把税收政策亲自的送到最基层最一线，通过我们的持续的辅导，让这些呢舍农主体能够树立这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意识，让他们在这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呢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1: 一片农田孕育生态希望，一次辅导筑牢合规根基，而合规经营也正在成为乡村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底色。
3: 田间地头守合规，乡村振兴有底气。无论是长城脚下的精品民宿，还是归水河畔的生态农场，都离不开规范经营的底色，更离不开税务服务的持续护航。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更需要各部门协同发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延庆如何通过部门联动、服务协同，为企业打造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
1: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服务温度则决定着企业发展的信心。从税务到政务服务，从市场监管到文旅发改，多部门协同联动，正在让企业办事更省心，发展更安心。董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因为一个重点项目的推进，急需在一天之内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如果不能及时办结，会影响园区低效地块盘活。时间紧，任务重，而股权变更又涉及税务、市场监管等多个审批环节，企业负责人一度十分焦急。
4: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当时是中关村投资员收购我们这个公司，当时手续特别着急，需要急促的把我们这个企业股权转让给岩投。当时就是税务部门主动联系了我们，然后和工商协同共享数据，完成了此项工作。
1: 从多头跑到协同办，变化的不只是流程，更是服务理念。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延庆区持续推动部门联动，让企业办事从反复提交材料变成后台数据共享。
5: 对企业来说，最大的感受往往来自于一个个具体的变化，材料减了，等待时间缩短了，办事效率提高了，发展的信心自然也就更足了。
1: 在政务大厅办理业务的严女士，最近刚刚完成自己门店的各转企手续，过去需要跑多个部门准备大量材料的流程，如今已经变得简单高效。
6: 就是以前办理各转企业务，可能就是需要税务、时间这些部门来回跑，可能半个月也办不完。现在基本上就一个窗口就能办完了。工作人员会全程指导我们，很多材料系统上也能自动共享。然后就是他们不仅帮我们办业务，然后还会就是提醒我们哪些政策是适合我们的，然后哪些办理的哪些业务需要规范，然后我们办完了，而且还特别省心。
1: 从能办到好办，从办成到办好，营商环境优化的背后是服务理念和治理方式的不断升级。而对于税务部门来说，服务不仅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建立规范经营意识，让合规经营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7: 我们始终坚持服务和规范并重，一方面通过优化流程、部门联动，让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办税成本；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全程引导，尽量让企业树立合规经营的意识。
1: 从企业开办到成长壮大，税务干部会结合不同阶段需求，开展政策辅导、风险提醒和规范指引，帮助企业把合规经营融入日常管理。
7: 我们希望通过精准的服务，让企业意识到依法纳税不仅是服务的保障，构建

0: 其良好的信用规范的体系也是长远发展的竞争力。
1: 在延庆，一流营商环境在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规范有序的发展生态也将为企业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长城脚下诚信经营的种子正在生长，归水河畔依法纳税的理念正在扎根。从文旅龙头到乡村小微，从生态保护到高校课堂，税收服务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护航着这座生态之城不断向前。延庆税务将持续以精细服务护航市场主体，与企业携手共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2日，上交所数据披露，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0。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7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已获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昨日，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此次融资，可灵 AI 创下了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最大额融资记录，标志着其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正式开启。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代表齐聚北京。
2: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从算力基座到人工智能，从产业生态到全球合作，北京的经验正在从城市实践上升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舞台。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如约而至，北京又一次站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聚光灯下。从人工智能到智慧城市，北京搭建的这场国际盛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平台。
3: 这场大会搭建了交流平台，让全球各地从业者得以互通对接，助力推进全球数字化建设。
4: 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0: 国际嘉宾的热切回应折射出北京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数字经济跑得快，离不开算力这个发动机。打造全球标杆城市，首先要把算力底座打牢。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张覆盖区域的算力网络正在成型。
5: 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依托全国算力互联网，北京正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的优质算力资源，实现跨区域的高效调度。算力支撑之下，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跟跑转向领跑。字节跳动 CDANCE 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了规模级 AI 应用。从基础大模型到应用生态，完整的 AI 全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5: 北京集聚了字节极梦、快手可灵、爱思科技、生数科技等国内头部的 AIGC基础模型企业，字节跳动发布的 CDANCE 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影视级的 AI 应用。截止6月底，豆包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达到180万亿 ，AIGC 迈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
0: 180万亿次日均调用，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北京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商用的关键标志。本届大会的展览现场，通用大模型、巨深智能、智慧农业 AI、 中医机器人等多项首发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了国内外参会者的目光。但北京的目标远不止于展示，更在于输出。
6: 我们联动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外城市，搭建了跨国数字经济的对接平台，依托跨管双向的供需对接机制，来构建创新研发、场景落地、迭代升级良性的数字产业生态闭环。
0: 从国内首发到全球对接，北京正把本土积累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轻量化、标准化地推向国际市场。昆仑万维的海外 AI 短剧平台月活突破8000万，年化流水超过4.8亿美元，这只是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一个缩影。
6: 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0: 数字经济的发展，既要有产品和技术层面的输出，更要有标准和规则层面的引领。本届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正是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而北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7: 那以往呢，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那么其实是缺乏更加全面、细致、权威的一些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形成了更加科学。

0: 系统性全面性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标准，也是为未来啊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未来呢，更多的城市呢可以依托于这个平台进行更加自由的交流交往，更好的这个开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从标准定义到平台搭建，北京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性框架。而在这套框架之下，北京自身的实践同样可圈可点。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第一城地位持续巩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黑灯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数字友好城市则让技术真正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0: 北京就是重要规则的共创者，依托于相关的平台，北京呢可以更加广泛地去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相关重要的体系啊、规则啊、标准建设，发出北京的声音。第二呢，咱们会成为呢就是标杆经验的输出者。那咱们北京呢积累了大量的数字经济相关的场景、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呢在全球其他的区域和城市进行复制，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啊一大批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出海布局。
1: 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探索正从一座城市的实践转化为可供全球复制借鉴的北京方案。
2: 数字经济时代，一人公司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5500平米的展区内，黑客松大赛、工作坊、企业展台、社区交流同时展开。
3: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它正在从一个商业术语变成一场可触摸的创造者聚会。那么这群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这个生态已经长成什么样了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2026年7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1-1馆，一场以 AI 创造者为主角的聚会正在进行。5500平方米的场地内，大厂展台与个人创造者展位比邻而居，创作者的键盘声与工作坊的讨论声此起彼伏。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今年是它的元年。
4: 今年是 OPC 的元年，我们做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把北京市的 OPC 的这种共创的理念打造出来，邀请全国和全球的这种 OPC 的创业者来北京创业，来落地，来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邀请到的大厂，他们会释放一些场景给到我们的 OPC 的创作者。
1: OPC 的起点是技术，黑客松大赛是这场共创节技术浓度最高的地方。今年5月启动的这场大赛，经过线上初筛，一批选手走到了线下，他们带着自己的项目，也带着对技术和市场的理解，站在了评委面前。
5: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 AI 儿童玩具，也就是这款我们做的这个智能硬件。其实在不同的路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路演的能力，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去融资才把我们的产品进行加速。我们可以在这个路演的过程中看到其他伙伴们做什么东西，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经验。
1: 在评委的5个维度里，创新性、痛点真实性、方案可行性、成本复杂度、创始人对行业理解深度，而最终决定项目高度的往往是对赛道理解的深度。
6: 这次活动看到大家在分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的，有家庭的，有教育的，有儿童陪伴的，有医疗相关的，还有纯 IT 的相关的，对，也是多种多样，是丰富多彩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个做视频剪辑的，他对现在技术所提供的能力、客户的痛点以及你产品所展示出来视频的效果抓的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它可以立马能够进入到市场中，有客户去付费，这个是非常好的点。尤其是在 OPC 的第一届活动上能看到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还是挺惊艳的。
1: 黑客松大赛属于专业开发者，但 OPC 不能只属于技术精英。共创节上24场 AI 工作坊面向所有人开放，从社会人员的工作流 agent 开发到儿童的 AI 编程体验，覆盖了从初学者到进阶者的不同需求。
7: 之前呢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做过动画导演和制片人。 OPC 是这2年的刚刚起来的，可能很多大众一开始不了解，但是这是一个创新的工作模式，它更追求你的原创跟独立。我们要去更注重的是内容的打造，你要做优质的才能在 AI 这个赛道上能走得更长远。
1: 技术有了，能力有了，但一个人做产品是孤独的， 需要有人连接彼此，于是有了社区。事实上 OPC 社区并非今年才出现，在北京石景山，一个以 AI 加科幻为特色的社区已经默默耕耘了5年。
8: 像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比如说做这个 AIGC 动画的这个企业，他过去就是一个这个导演，他拿着简历作品找到我们，然后慢慢的话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作室。最近 OPC 很火，是因为 AI 火了之后，整个 AIGC 的工具可以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降本和增效，但是还是需要他们这种本身很专业的导演工作者，他们本身是懂故事、懂镜头、懂语言等调度的，然后他们用了这样的工具之后，才可以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出现更好的这个作品。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V2AGI 社区用另一种方式探索着 OPC 的孵化路径，免水电、免房租的办公空间、人才住宿政策、商单对接服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低成本启动、高质量连接的创业生态。
9: 相较于传统的这些企业来讲， OPC 企业几个比较大特点就是团队小、灵活性更高一些，而且在 AI 的赋能底下，他们的运行成本会更低一点，30%-40%其实都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财务状况、运营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今年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的业务模式跑通了之后，现金流还是相对比较好。这 AIGC 多模态模型的进步带来的盈利表现得非常的良好。
1: 北京的 OPC 社区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持体系。在这场全球 OPC 共创节上，我们看到了 OPC 生态的完整路径，黑客松大赛检验技术，工作坊普及能力，社区连接人才，企业注入商业。北京正在建设的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仅需要头部企业的引领，更需要这样一片土壤，让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从一个人到一个生态， OPC 正在书写一个关于 AI 时代创造力破土而生的故事。
2: 随着6月楼市官方网签数据正式发布，北京上半年楼市完整走势清晰呈现。
3: 经过连续多月回暖，北京二手房及新房市场延续向好行情，两类房源成交量环比涨幅均超4%，成交规模稳居近年同期高位，各类置业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1: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6,618套，环比增长4.0%，同比增长9.8%，再度创下近5年同期成交新高。
10: 6月的二手房网签达到了16,000多套，同比上涨将近10%，并且创下了5年同期的一个新高。这背后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几个力量叠加的结果。首先是时间结构问题，5月有小长假的扰动，那网签节奏呢就会被打断。北京二手房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强流程属性的市场，网签贷款包括过户，它都依赖工作日去推进。那6月呢就会天然有一些回补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季度末还有半年末的一个集中过户的效应。比如说像银行、开发商包括中介端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给一个冲量的行为，一些呢在4到5月已经达成意向的交易会集中在6月完成网签，形成阶段性的抬升。第三呢就是置换链条在持续的打通。当前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置换和自住，咱们的各项政策呢也都给了这个链条健康转动的环境。最后就是价格预期它在逐步的稳定，大家观望情绪的下降是成交持续放大的一个基础。
1: 市场热度并非仅体现在单月数据上，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整体运行态势向好，成交量同比抬升。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计网签93,583套，同比上涨5.7%，成交规模同样刷新近5年同期上半年记录。根据北京链家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6月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这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与此同时，五环外外围片区二手房也是连续多月成交保持稳定，一线门店能够直观感受到市场平稳运行的状态。
11: 我们环顾了一下数据，6月份整体店面的人均带看量是22组，签约单量是18单，5月份的人均带看量呢是25组，签约单量是19单，相对来说整体是趋于稳定的。然后我们这个盘的整体的客户呢，是一般都是首套的刚需的客户，还有一些首次就是改善的客户。对于这样的客户和我们商圈来说呢，市场还是比较的积极稳定的。
12: 什么样的房 房子出手比较快
11: 啊。像我们这个商圈多数在比如说150到500之间的房子都有啊，但是一两百万就属于这种刚需的房子，出手比较快，然后

0: 四五百万的这种首套的刚需改善的这种房子也相对来说比较快，周期大概成交就在一个月左右，客户上来。
1: 从四月份开始，连续三个月，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五年同期高点，存量流通提速也持续传导至新房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149套，环比五月上涨约4.96%。
2: 六月的新房二手房同步实现了环比上涨，足以印证置换链条持续打通，一二手房呢形成了相互带动的良性的联动格局。而另一方面啊，我们从供地的角度看，确实也很给力。比如说，不同于以往咱们的印象里边，新房好像都很远，那今年上半年北京的供地大户是城六区的丰台区，意味着四环周边有不少优质的新房是可以被买房人去选择的。而且其他区的供地啊，也大多都会选择轨道边，包括成熟配套的地方。它是真的在贴合居住需求在进行供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六月作为一个特殊的半年收口的节点，也确实会有一些价格合适的特价房源推出，企业呢要靠他们去冲业绩，那买房人呢适时买入，也是新房成交数据上升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市场回暖区别于过往政策刺激下的短期冲高，更多依赖购房者真实居住升级需求与市场预期改善，形成内生动力，量增价稳，区域分化置换主导已成为北京楼市全新运行特征。短期来看，存量房流通效率将持续影响新房市场走向，长期而言，持续完善置换配套政策，均衡区域配套资源，才能让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的长效发展节奏。
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经过升级改造，本月将正式启用。届时，中心总面积将达到近4000平方米，全面开通后将成为昌平区规模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
4: 与此同时，口腔医学中心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诊疗领域也将持续发力，力求通过技术革新带来更高效、更舒适的口腔医疗服务。
5: 走进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一场关于效率与精准的变革正在发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中心正构建从数据上传、方案设计到 3D 打印制作的自动化诊疗闭环。这不仅意味着患者等待时间的显著缩短，更代表着未来医生可以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键环节的监控与决策中。
6: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以后，其实把资料上传以后，其实不用管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它就自动来给出方案，自动来排牙，最后自动通过 3D 打印把牙套出来，然后那如果牙齿移动有问题，我们随时又可以自动生成，所以它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准备牙套的时间、诊断和设计以及治疗那个时间。
5: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限于正畸领域，在口腔种植等手术操作中同样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高精度的 3D 图像测量与定位， AI 辅助系统能够为医生提供精准的术前规划与术中引导。
6: 通过 3D 的图像，然后来做精准的测量，然后精准的定位，然后最后来种植的时候也能精准的来去种植。作为医生，我可能在旁边就监控一下，我不用那么多的体力劳动，然后就把这事完成。本来原来可能一天只能种5个人，那现在可能通过今天一天可以种10个人了，所以它的效率也提高了。
5: 技术与硬件提升的同时，医疗服务的温度同样在升级。目前口腔医学中心还开展了心电监护、拔牙服务和全麻诊疗，让看牙不再成为噩梦。
6: 我们特意开通了这个心电监护拔牙，每次来做心电监护拔牙，有内科、心内科的医生现场再来监护监控，那这个的话对我们口腔医生来讲太放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便民措施。第二个，有的人我听见那个钻的声音滋一响是吧，我神经就崩了，我根本就连牙医都不想上，所以像这些我们可以通过镇定治疗，所以我们弄了一个设备非常完善的一个全麻诊室，所以小孩子到成年人到老年人，如果都特别恐惧、有紧张、有焦虑看牙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来把心情放松下来。
5: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患者将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诊疗体验。云端智能预判病情、3D 打印及时生成治疗方案、远程会诊、打破地域限制等，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科技并非取代医生，而是让医者更有力量。当智慧医疗触手

0: 可及，病有良医将不再是一句愿景，而是每一位市民日常可感的温暖守护。
1: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4: 秘鲁？
5: 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
5: 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5: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5: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4: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1: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14: 北京这天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5: 还真是。
14: 但是您知道吗？在延庆龙庆峡，夏天平均气温则只有23摄氏度。
15: 今年夏天呢，在龙庆峡不光能够坐船看景，还在水面上啊加了不少的新项目。那到底有多凉爽呢？咱们这就去看看。
16: 您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小风这么一吹，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特别的凉快？市区是30几度的高温，但是一进入龙庆峡景区之后啊，就跟进了空调房一样，特别的爽。如果您觉得光站在这儿吹风还不够，那咱们就动点真格的，水面上见。这里就是极速码头，整个这个区域呢都是给卡丁船建的赛道区。
17: 这个就是踩油就走，你要想停的话，然后就把你的脚抬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方向盘，非常简单。
16: 哦，
17: 对，
16: 就这么两步操作。
17: 对，非常简单。
16: 一个是方向，一个是油门。
17: 对，
16: 走你。要说这里最牛的设计，那就是它的双水道，和朋友一人一条道同场竞技，弯道超车，直线冲刺，全看技术。关键是水花噼里啪啦的溅起来，冰凉凉的打在脸上身上，比在陆地上开嗨多了。真的是太爽了，就是那种在水面上贴地飞行的感觉，尤其是在有一些浪花的时候哈，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起飞了。
18: 浪花拍在身上特别凉爽，速度一起来配合这个浪花，这个心情跌宕起伏。
16: 如果想体验卡丁船的 PLUS 版，那就来月亮湾。两侧陡峭的崖壁，蜿蜒的水道和开阔水面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在这儿开卡丁船，光是这景色就值回票价了。再加上峡谷里本来就凉快，水花这么一溅，夏日的闷热早就被甩在身后了。
19: 开着卡丁船在这个山谷里，非常的凉快，感觉整个人都在这个谷里。
11: 近距离观察大自然。
19: 如果觉得卡丁船太过刺激，这里的转转船就温柔多了，
20: 感觉它就是碰碰船的旋转版，你碰我一下，我转三圈，晕晕乎乎，凉凉快快。
19: 哇，扑面而来的风啊，还有这个溅起的水花，这儿真是太爽了。
21: 哎呀，特别悠闲。然后我觉得这船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尤其走到水坝那里，特别凉快。
20: 如果您胆量足够大，一定要试试这儿的空中飞人，在空中360度的翻腾旋转，一飞冲天的那一刻，整个峡谷都成了背景板。即使不敢上去玩，光是在岸边看看，都觉得很过瘾。
19: 玩累了想歇歇，那就上船吧。
20: 14华里的峡谷水路满眼碧波绿意，船慢慢走，风轻轻吹。
19: 哇，这个风太凉快了。
20: 一家人往椅子上一靠，23度的凉意就在身边。
22: 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些水上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去，换个角度看看峡谷。如果喜欢徒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穿越连接龙庆峡和玉渡山之间的这条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玉龙大峡谷。其实龙庆峡这条峡谷有自己的小气候，日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夏天您随时来都可以感受这里非常的凉爽。
14: 说到花生，您肯定不陌生，咱老百姓餐桌上太常见了。但您知道吗，在遥远的古代秘鲁，花生可不只是简单的食物，更象征着在黑暗中孕育新生。
15: 那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首博，去探访这对来自西潘王陵的金银花生珠饰。
23: 您看这对精美的花生珠饰，墨切人为什么要把项链做成花生的形状，又为什么是金银各半呢？这背后其实藏着花生在墨切文化当中的重要意义。
24: 这两件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珠饰呢，是当时这个墨切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物。它首先呢，它是个项链的珠饰，它实际上是一半金花生一半银花生，然后咱们这边有图可以展示出来哈，然后一圈小花生和一圈大花生的这种形制组成的，它的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上面呢，都可以雕刻出这种花生非常写实的这种花生豆荚上面的这些图案哈，让大家一看就认出来这是花生。然后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植物哈，它是安第斯特别是这个墨切人当时重要的这种作物，也是他们的主粮之一。花生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在地下结果的，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理解当中呢，就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为什么在地下结果？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花生呢是具有这种重生的这种形态，然后所以他们将这个花生的形态呢随葬在这个去世人的这个墓葬当中，然后能够就是有这种关于重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里面。另外呢，这个金花生和银花生为什么一半一半呢？这其实正好体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安第斯文明的这种二元性。他们认为金和银是两种既相互对立，然后又相互补充很重要的这种两个方面，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金象征的这种太阳，银象征着月亮，就是这种二元性的一种体现。
1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4: 再见。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

0: 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又都到了这种熟龄。
2: 有个三四十年了。
1: 30年，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金岭，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

0: 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1: 好一盘的面，大米的，
2: 可好吃啊！这种
0: 粮和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粮河，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粮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粮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2: 摆多少天了哇？
1: 摆了十来天。
2: 哇，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又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调制一碗独特的蘸水，青椒在火塘里微熟，逼出香辣的滋味，搭配蒜末、盐巴、酱油。追求生食的魅力来源于对天然食材的自信。松茸蛋白含量很高，具有强身健胃、理气化痰、驱虫等作用。李金宝今天采到了五花八门的杂菌，杂菌炖鸡，把洗好的杂菌和土鸡炖在一起，鲜美的鸡汤搭配鲜嫩的野生杂菌，这样的二重奏让这一道美食滋味倍增。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节气的变换营造了别样的风景，也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每个时令都有着那个时令独特的气质和鲜香美食。白露即将随秋风而去，但在云岭大地上仍然有众多新奇的美味在接踵而来的时节诱惑着我们的味蕾。云南人对食物的探索也并不会因为进入秋天的萧索而静谧下来。看到你的家
3: 居，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抓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46个采血，
14: 采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3: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6: 作孽
2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7: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28: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1: 豆角焖面，
0: 漫出最深的依赖。
2: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信把你追回来的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联动《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起，这张起。

0: 情节可热闹了。
1: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

0: 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要吃多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

0: 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味，平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这些的确，这些我这做完之后好。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氏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 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记忆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3: 这个是葛根肉的最好的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晓得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10分钟就可出锅。
3: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喽！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儿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再撒上一把葱花，色香味俱全。葛根肉圆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葛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葛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葛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一起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
3: 不要太细的，细了你就那个越自己揉不起来，嘎，煮饭就行了，嘎。
0: 肉圆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葛根肉圆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遇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葛根冻、葛根豆腐、葛根炖排骨、炸葛根等一桌葛根宴席终于做好了。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寒夜愈盛，冷冬迫近。不同于北方的霜寒冷冽，过山车一样的海拔落差与赤道亲近的低纬度，走势突变的横断山脉，让云之南的冬天有了多种不一样的面孔。在每一张面孔之下，都有别样的生机在交错萌动，让这里的冬季依然隐藏着让人意外的、花样百出的诱人食材。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继昨天出现大幅调整之后呢，今天股市马上迎来了反弹，机器人板块集体爆发，科技板块呢同样是出现了回暖，其中呢存储芯片以及 PCB 板块表现亮眼。那么今天的阳线是否是短期止跌的信号呢？低位还有哪些板块值得布局？稍后为你带来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4043点，涨14点，成交14656亿；深成指15597点，上涨98点，成交量17169亿；创业板4019点，上涨2个点，成交8093亿；北证50指数1287点，上涨21点，成交230亿；恒生指数23354点，涨1.3%；日经225指数69744点，涨1.47%。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2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52点，涨1.67%；德国 DAX 指数25580点，涨2.16%；法国 CAC 指数8474点，涨1.65%。再来关注美股7月2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2900点，涨1.14%。标普5007483点，平盘报收。纳斯达克指数25832点，跌0.8%。指数弱势反弹，是反抽还是见底？科技冲高回落，上涨会是一日游吗？将近4000家收红，高低接会持续多久？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买泽源和沙漠，欢迎两位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本周包括上周啊这个指数的走势情况。我们看这个表格啊，这个表格当中显示呢，四大指数当中啊，主板是本周唯一一个收阳的指数，而创业板的指数呢走出了一个周线的两连阴。那不过虽然昨天大幅下跌啊，但今天我们看到盘中反弹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么首先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那今天的反弹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啊？到底是不是一个短线的一日游的反弹呢？来，时间交给现场两位嘉宾，计时开始。
1: 那么我认为呢，今天的反弹那么属于是所说修复之前两天的这个大跌。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走势，我认为啊，跟各位说只有三种情况啊。那么在现在呢，最明确的一点是，接下来各位要记住是可以正常的去做这个所说的投资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之前整个1到6月的这个行情当中啊，市场全部资金，那么基本上应该说有一半以上的资金都聚焦在所说的 AI 的相关热门品种当中。那么其他的个股，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其他的方向基本上有逻辑、有理由、有业绩，那么也不会得到所说资金的这种关注。但是我觉得从这一次开始，从这周开始，那么接下来的品种，我认为随着这一次市场的明显的分化，有机会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如果您回顾过去每一轮市场的这种极端抱团，那么他们在瓦解之后出现的情况，我认为只有三种。那么首先第一种，针对于所说的抱团品种，那么就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分化出现了所说的高低切换，那么走向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其他的个股，那么由于自身的优势之后开始吸引资金重新走估值的修复，以及这个所说正常的一个反馈，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其实跟今天有点像啊，就是整个这个 AI 抱团类的品种呢继续延续在短暂的分歧之后继续延续抱团的走势，那么其他的个股还回到原来这种市场割裂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我觉得至少在今天啊，那么我觉得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第二种情况需要再观察。那么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资金在告别了这个 AI 品种当中之后，那么就不再直接离开市场了，而不去选择所说的高低切换，那么市场就会进入到所说的阶段下行。但是从这两天的整个盘面来看，我认为就是第一种情况，接下来会回到市场正常的状态当中，那么有机会的个股都会有所表现。
0: 那我们记得6月中旬啊，沙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说了一个观点，说六月是低点之后震荡上行啊。那这是否意味着你看好7月份的行情？哪个指数会比较强呢？
1: 首先明确，我非常看好接下来的行情，而且呢，从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说，六月的低点在月底，这个是一直跟大家反复强调的。那我们看到，在进入六月底的时候，尤其是上周五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大跌的走势。那么现在这个低点成不成立呢？我认为已经成立了。那么从这个螺旋四象的角度，在日线级别 这波上行会持续到7月20号以后，因为一个月有4周嘛，啊，所以说它会持续到最后的倒数第二周、第三周，也就是说7月20号以后。那么在此之前，罗源思想判断的，明确跟各位说，判断不了创业板，判断不了科创板，只能判断上证指数。那么我说的就是所说的上证指数。那么为什么判断不了科创板、创业板？因为科创板跟创业板它们的权重，可能其中只有4只个股就解决了创业板40%的权重。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所说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跟各位说的就是，在接下来可能有至少半个月的时间，都是各位能够轻松啊，相对比较轻松的去盈利这么一个时间点，要好好把握好。
0: 嗯，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买则员啊，100秒的时间，如何看待今天的反弹呢？来，计时开始。
2: 那我是比较赞同沙老师的观点的，我认为今天的虽然是这个指数快速的反弹，但更多的是一个修复性反弹，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张图，就是在过去的半个月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证指数经常会有一个比较高波的震荡，而在高波的震荡之后呢，次日都是有修复的。但是今天的修复相对来讲，对这个大阴线的比例来讲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我认为修复的观点之一。观点之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跟科创板指呢是急先锋，但是呢，大家看到就是说，科创板指是一个最后是以阴盘报收的，那所以呢，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两个急先锋并没有给出特别大的弹性，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的第二个就是论据，我认为现在是个修复。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刚才一萌老师讲到的，就是说虽然说指数是一个偏震荡的走势，但是本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全 A 指数，它其实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的。其实这跟沙老师所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资金从 AI 抱团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一些中低位的标的有了明显的这种资金的回补迹象。所以呢，我认为接下来大家更应该关注的，并不是说上证指数跌到哪里，或者说双创指数在哪里，而是说我们现在市场呢这种涨跌家数，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更跟大家就是息息相关的。那比如说在上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指数比较好，但是呢，它可能每天只有1000家股票左右上涨。那这周呢，明显有这种修复，所以我觉得在下一周呢，我们可能会对指数维持一个震荡的研判，但是对于个股来讲，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就是说这个涨跌家数代表这种赚钱效应啊，
2: 是
0: 大家更需要关注的啊，注意的。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一些龙头的股票，像什么兆易创新啊，包括北方华创，都是出现大幅下跌啊。但今天有的马上又出现这种大幅的反弹了。那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啊，很多龙头股的跌幅我们看都在10%到15%左右啊。这个科技龙头的这种短线调整，现在到一个什么阶段了呢？
1: 我认为就是要大家不管它调整到什么阶段，我觉得各位一定要在心里要记住，要告一段落了。什么意思？也许在之前，你可能不管你持有什么样的个股，你都愿意更多的我是不是接下来我要换成所说的半导体？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会想着，我手里的股可能现在还在阴跌，我拿它这个个股你也拿不住，为什么？你会拿半导体去做这样一个对比？但是其实从今天，从最近，尤其在其实刚才一萌哥说跌10%到15%，我觉得不太准确的。
0: 在周
1: 四啊，周四、周五两天啊，周三、周四这两天的时候跌的这个跌幅，单一个股跌20%的，我觉得很多的热门龙头。所以从现在开始，各位你要记住的是什么？就是你没必要再去所说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了啊！现在你应该好好的看好你自己家的这个。在接下来市场资金不再过度集中的情况下，那么开始逐渐的流向有优势的品种当中。那么在过去有一个非常强劲对手的时候，你的个股争夺不到资金。那现在这个强劲对手逐渐转弱了，那么你的个股有没有能力去抓住市场当中这种所说活跃资金，才是一个所说的关键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它进行到什么程度，也许接下来还会再有这个冲高，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出货，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他们会维持一个所说的高位的震荡，逐步的重心下移。那么我觉得您应该更好的看看自己手中的个股了，机会就来了。
0: 看来沙漠不太看好接下来科技股了哈，虽然看好行情，但认为可能
2: 朋友确实水平还是比较好的，
0: 踩中了风口。
2: 对，明显是踩中了风口。第二点呢，就是资金量确实也比较大，那我认为就是作为大资金量，还是要去关注这个资金的安全，这是第一位的。就像刚才沙老师所说的，那多福多本周至少已经有3个涨停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盈利没有那么多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落袋为安。
0: 好，那正好两位都说到了高切低的这个问题啊。那最近呢，国投证券林荣雄策略也发了一篇研究报告啊，他们有一个正好有一个指数叫做高切低指数。我们看这张图啊，这个红色的就是高切低指数，图上这个灰色的呢是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这个指数啊，高切低指数呢，每次达到常规的这个上限，就是目前60%左右就会见顶了。但是呢，还有21年和22年两次的极值啊，这个达到了很高的位置，目前距离极值还有一段距离。你看它这个很有意思啊，说高切低指数呢，一旦到达了这个常规区间，它你就该高切低了啊。目前来讲就到了常规区间的顶了，但是跟特例比啊，还有两次不一样的情况。
1: 对，不管从融资水平，还是从所说的发售的私募基金，以及所说每天的成交额，那么其实它也都过度的集中在了所说的 AI 相关的这个产品当中啊，半导体啊，光通讯这些。所以其实你想一下，如果结合这样的经验来说，那确实你应该对这个半导体或者光通讯你要提高一些警惕，最起码你要多思考一下啊，接下来行情还能不能按照最优的情况去给它进行这样一个判断。
0: 那现在要不要高切低啊，确实是市场当中争论比较多的问题。
2: 是
0: 的，白老师赞同在现在做这种高低切换吗？另外如果切换的话，是在科技板块内部做高低切换，还是说在大的板块当中啊做一个高低切呢？
2: 那好的，那我首先是赞同高切低的。那其次呢，我想就是沙老师这话，我们把它高切低给剖析一下，这为什么会有高低切。那比如说沙老师他是传统行业，他可能挣的是1块钱，我可能是一个成长行业，我挣的是1块钱，但是在局部市场处于一个风格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呢，我挣的1块钱好像比沙老师挣的1块钱更得到市场的追捧。但是追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发现，哎，沙老师那也是1块钱，其实跟我的1块钱没有区别。这个时候叫业绩高切低，还有一种叫情绪高切低，就像您说的科技板块的高切低，可能科技板块大家给的估值都是比较贵的，像。

0: 半导体芯片可能给50倍、80倍，甚至100倍的估值。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好像机器人这个估值给的又低了，只给了它30倍，也能给50倍到80倍。这时候就是情绪的高低切。所以大家看啊，就高低切，我们并不是说只是因为股价高了或者低了我们去切，它一定是有内容或者有逻辑的。那就是您刚才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大的高切低？那我认为有这个趋势，因为什么？因为7月15号是上市公司公布这个业绩快报的一个时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化工也好，券商也好，包括有一些有色品种都在上涨。那他们在做的什么？他们就在做业绩的高切低。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做大的高切低，可能对于我们的股民来讲更容易一些。
1: 好的，看来麦老师更倾向于啊做大板块之间的高切低轮动啊。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孔令峰，也听听他的观点。你好，孔令峰。
2: 现阶段市场高低切换的趋势是很明朗的。本周资金集中流向了低估值洼地和高端装备制造两个方向，下周这种结构性轮动的行情大概率还会延续。资金布局的思路呢也是非常清晰的，沿着两条线啊，一边呢是布局低估值的啊价值品啊，另一方面呢提前埋伏15纲要重点扶持的核心赛道。15规划啊将人形机器人、工业母机啊、航空航天、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列为核心的攻坚技术，全力推动全链条的国产化与技术突破。其中呢，人形机器人、工业母机和航空航天前期调整是非常充分的，资金明显有一个高低切的特征。后续我认为这几个方向仍然是值得关注的方向。但是呢，这里有一些风险啊，必须得跟大家说明白，啊，什么风险呢？也就是现在是半年报的集中披露窗口期，纯概念的炒作的标的呢，无业绩支撑，容易出现踩雷的现象。所以说，操作前我们务必要重视啊，业绩和基本面方向。
1: 好的，感谢孔令峰啊，看来他也是赞同这个高低切的操作啊。同时还提到呢，这个机器人相关的机会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证监会官网显示呢，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这个注册申请啊，连续两天了，应该说机器人都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今天更是有几十只股票涨停了。那么这个概念现在适不适合我们做这种高低切换呢？
3: 我觉得适合。其实如果大家了解我的，我从今年全年都是所说的机器人这个方向。那么为什么我跟各位说啊，其实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刚才比方说孔老师提到的这种，包括比方说这几天如果你才觉得机器人好，那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参与。因为这几天你觉得机器人好，是因为机器人涨了啊。那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什么，你买机器人的逻辑，包括你买商业航天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整个市场当中，大家看着这5000多只个股啊，在1到6月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只有人家半导体那个不到1000只在上涨。那么大家其实很多投资者，我觉得一方面他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他认为短期已经涨了3倍、涨了5倍的品种，他不愿意再去所说的去追了。那么他次选他会选什么？那么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其实能够跟半导体 AI 大家觉得未来确定性比较高的，可能题材就是机器人。机器人题材不是从这几天才开始的，而是从过去一年可能一直就延续着这样的一个所说的预期啊，未来确定性一直都有。那么其实我觉得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机器人这件事儿，包括刚才大家就是说提到的业绩啊，小心业绩暴雷。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找的真的是相关机器人概念个股，大概率你的都不会存在暴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我告诉各位，因为机器人现在对于很多的行业龙头的传统科技的龙头的上市公司来说，有没有机器人业务？有机器人业务，但是他都会告诉你一点，为什么他没有得到资金的炒作？是因为他的机器人业务占比，占全年利润当中的占比太低了。换句话说，就是你找的家机器人公司，你不用担心它暴不暴雷，因为它的主营业务就帮你撑起了这个年报或者说半年报业绩的可能是增长或者说是维持情况。那么你需要看的是它机器人的占比是不是会提高，所说的看的它的业绩，它跟机器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说的关系啊。所以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如果你真的了解机器人所说的产业链，不管是你去做上游的精密零部件，还是做所说的中游的啊机器人的这种所说的组装搭建，比方说宇树 上来，那它肯定是所说的中游的公司。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所说的下游的应用的整合。那么现在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所说上游的零部件，那么其实它现在已经开始炒作了。刚才跟赵老师聊天，赵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很多零部件它都是做汽车零部件的，它都是做汽车零部件的。那么它的主营业务，它的机器人零部件占比其实非常非常低的，它的业绩有没有问题，在它做汽车

0: 零部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它的业绩有没有问题。所以各位，你好好去筛选一下，我觉得接下来这方面机会很大。退而求其次，没有 AI 了，很有大概率会流入到机器人当中。
1: 买一些概念比较纯正的啊公司。好，那今天除了机器人板块表现亮眼之外，贵金属板块啊也是表现得很好。今天贵金属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这也和美国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是有一定的关联。
2: 是的，
1: 这个黄金贵金属啊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了，
2: 没错，
1: 当前是不是一个高低切换的好的方向呢？
2: 首先呢，我们说黄金股跟黄金矿它明显是有区别的。那作为金矿来讲，其实今年无论金价如何波动，较去年来讲呢，都是属于一个相对的高位。而且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金矿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在今年赚的都是盆满钵满的。刚才包括孔令峰老师也是提到了七月中旬将有这种业绩披露的时点，所以呢，我们对于黄金股，那我们认为就是这种有金矿的，那对它的业绩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呢，就又迎着您刚才说的这个催化，所以呢，我们对于有色板块整体是一个偏乐观的。
1: 还是也是看好的黄金股的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七月三日关注多项成果亮相。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年内第二轮半导体开启提价窗口，密集踩刹车，关停杠杆炒金通道，马上逐一解读。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日前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亮相。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从数字基础支撑力、数字产业引领力、数字创新策源力等维度提出了6+1观察体系，描绘了24座样本城市的数字能力画像，北京、新加坡、纽约等被列为全要素引领型城市。信息显示，英飞凌、德州仪器、新联集成、四大半导等一批国内外主流芯片厂商集中在七月一日调价，涨价幅度在5%-25%区间，这已经是年内第二轮全行业阶梯式涨价了。分析认为啊，需求拉动、供给能力出现缺口、上游原材料价格是涨价的主要原因。6月份以来，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密集宣布将在7月份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严防杠杆交易风险。不少银行还提到啊，如果客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操作，那么银行将采取强制平仓、库存卖出等措施。这是银行主动进行风险管理的举措，防范极端行情之下贵金属价格波动给投资者带来资金损失。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的，感谢小燕。那刚才在主编时间里我们看到啊，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是正式开幕了。那么开幕式上呢，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还有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是亮相了。那接下来啊，我们想问一下，数字经济会如何赋能我们的这种城市的发展啊，在我们的投资当中又会带来哪些比较好的机会呢？
2: 其实数字经济我们简单的给它做一个解释，就是大家之前老说智慧的生活，包括智慧的城市，那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呢赋能就在这两个方向上。那怎么能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智慧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城市交通，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车流量，包括我们的这些虹吸车道，它其实都是数据最后变成数字然后来体现的。那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就建议大家看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数字的基建，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看6G， 包括像一些这个物联网，那这些都是我们说的数字经济的硬件。还有呢，就是最关键的数字的软件，最终它来调衡我们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应该给它更多的资源，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变得更短一些。所以呢，我认为就是通过这两方面吧，然后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啊。那么今天是周五，那也到了我们当红不让这个揭晓成绩的日子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一看本周选手们的参赛成绩如何。本周排在第一名的是刘鸿明，最高收益23%；赵占银，最高收益21.5%；第三名简一，最高收益16%；第四名崔婉鹤，最高收益13.2%；第五名王进，最高收益11.7%；第六名庄慧君，最高收益9.2%。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选手们下周的参赛股都是什么。
4: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西安一财，虽然近几日有所调整，但是大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5: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信豪光电，随着各大厂商开始备货折叠品。

0: 停，消费电子板块也迎来了资金的回流，同时信豪科技在折叠冰箱技术也会充分发挥，而且该股属于高送转之后的填权行情，看好下周的涨势。
1: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145的南方泵业，选股逻辑是基本面是机械基建制造啊，这个技术面呢，它阶段性的波动率比较大啊。近期呢，它又沿着二均线一路红星往上顶，且二均线有助涨功能，所以我认为啊，下周有上冲的可能性。
2: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400凌云光，该公司集合了 CPU、机器人、人机器视觉等多重的题材。周五呢，机器人板块也是集体大涨，那可能呢，下周还有一定的冲高的机会。
3: 本人下周参赛股是东方财富，它的板块现在处于估值的底部，七月份资金防守反击的可能性极大，它的业绩大增了37%，安全边界极高，它的筹码成本在20.4附近，主力洗盘充分。
4: 参赛个股是603607精华激光，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短期最近出现了快速的反弹，横盘震荡之后啊，本日收线小阴线，我们认为此缩量的阴线可能代表震荡结束，有望在下周开启新一波的涨势。
5: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石益达电子制造封装概念，今日高开快速冲击涨停，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6: 参赛股票是603662科力传感，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是传感器龙头企业，技术面的筹码锁定，近期持续向上拉升，表现不错，值得重点关注。尤其是该公司具备人形机器人题材，这个题材最近表现异常活跃。
7: 下周的参赛股是603559中通国脉，该股票于7月2日正式摘帽，属于摘帽加算力 IDC 加通信工程三重题材小票，贴合当下市场高低切换、低位算力配套补涨的行情。同时呢，该公司市值小，流通盘轻，短线资金拉升弹性大。
8: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飞龙股份，这是我第三次用这只个股来参赛，这只票在突破后一直进行横盘整理，周五的这个涨停，我认为它是继续保持上攻的态势，所以下周看好它。
9: 参赛股是东方锆业，所属行业呢是这个重的贵金属，主要用于这个锂电池等这个行业，而且呢这个企业是龙头老大，从技术图形上看呢，还有上涨空间。
10: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432有盐硅，该公司为国内半导体材料龙头企业，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比较理想，后续有望震荡上行，如有效跌破37元，建议也。
1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 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诗丽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诗丽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4: 当然了，
1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诗丽配镜呢？
1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诗丽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4: 不懂科学。
1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4: 走
15: 走
1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3: 哎，
1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3: 对，
1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诗丽，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3: 了。是，
14: 那就坏菜了。
1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4: 对
1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4: 对，
1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诗丽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诗丽。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小，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2: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5.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06.2X5 ZL2017-2-14-0185.9 6 ZL2017-2-190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8: 啊，花镜还有智能？
1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